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凉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

0: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 受国

0: 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 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0: 术语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

0: 仓，有效养殖水体达 8.3 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6: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5: 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38项举措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向新向绿向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布展收尾，6大特色专区亮相；
2: 深耕跨境能源合作，新疆连续4年组团参展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1: 两种粮法促丰产，新疆全链条保障沪杭夏粮收购；
2: 拓宽至双向8车道，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通车倒计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服务业大会昨天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3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要促进个性定制服务更加精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心理咨询等，积极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鼓励定制类企业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促进科技服务发展壮大，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0到1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

0: 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
1: 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0: 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分类推出差异化扶持举措，拓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方案充分考虑自治区服务业发展实际，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能级等领域的短板，提出16条具体工作举措。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从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0条工作举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海龙表示，
3: 方案有两大亮点，一是将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作为推动自治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路径，在聚焦重点领域突破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发展路径上系统发力；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在对服务业发展进行系统部署的同时，更加注重任务举措的落实执行，从健全工作机制、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强化基础设施承载、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以及人才保障、安全监管、政策宣传等方面综合施策，为方案落地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2: 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领域，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方案从工作目标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推动服务业多元化发展，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提出38条工作举措。杨海龙表示，
3: 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突破6000家，新疆服务等一大批知名品牌成功创建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既是促进自治区服务业发展的鲜明导向，也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新疆台消息，6月2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际投资总会会长陈志一行。埃尔肯·土尼亚兹感谢香港铜锣湾集团长期以来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14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产业优势、开放平台优势、历史人文优势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香港铜锣湾集团品牌影响力深远，实力雄厚，且项目运营经验丰富，希望企业找准与新疆合作切入点，与新疆共同打造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带动力的文商旅精品项目，助力高质量发展，城市功能品质提升。陈志简要介绍了香港铜锣湾集团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新疆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同香港的经贸合作更加深入，将发挥自身优势，在现代服务业、文旅消费、夜经济等方面深化合作，做好桥梁纽带，推动更多优质资源落地新疆，助力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目前展馆所有展示载体主体施工全部完工，各类展示框架、基础硬装均已落地到位，为后续展品进场、设备调试、氛围布置预留充足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平稳推进。请听报道。
4: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14万平方米，各参展单位在展陈设计、场景营造上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各类展示空间造型设计丰富多元，大量采用沉浸式展示场景，同时科学划分产品展示、洽谈交流、互动体验功能分区。中粮展区展陈单位负责人吕华伟：
5: 是18号进场，然后是大概有30多人布展，整体面积呢是180平，一共是分了六家专发公司，三个部分，助力强国建设，保障能量安全，还有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展区。顶部四带代表一带一路。
4: 华为展区服务商企业负责人曹华兵：
6: 这已经搭建结束了，这次我们的展出主要是各个智慧智能技术方面的一些亮点。
4: 本届盛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创新设置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截至目前，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独立设馆。展会全面推行绿色低碳搭建模式，践行绿色办展理念。同时，博览会还设置简餐区、便民超市，同时配备医疗、消防等安全保障，设立综合服务台，为参展商、观展人员提供全方位便利化服务。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张正：
7: 提供了大量便民化、便利化的功能设施，餐饮区啊、休息区啊、各种洽谈交流区，最大限度的还提升展会的专业性效果，方便广大展客商呢进行现场对接交流。
1: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由新疆贸促会打造的丝绸之路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国新疆中亚新疆专区亮相清洁能源链展区，11家中外能源企业集中参展。请听报道。
2: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新疆专区展览面积144平方米，划分为中亚能源企业展区、新疆能源企业展区、洽谈交流展区三大板块。其中，新疆六家能源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开发、储能新材料等领域硬核成果。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五家企业及机构，带着本土绿色能源开发规划与产业配套需求赴会对接。新疆福塔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迪拉热·库尔班：
8: 我们主营零碳矿区、零碳园区整体继承方案，在这能一次性的对接全产业链的资源，商务洽谈、签约合作一站式完成。
2: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新疆贸促会已连续4年组织企业参展， 集中展示新疆产业政策和区位优势，深化新疆企业与国际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交流合作。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表示，
9: 以链博会为长效载体，持续聚焦风光储氢全领域。

0: 跨境合作，持续深化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联动。
1: 今年前五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 6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8%， 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2: 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游迎来高峰，出入境客流量、团队出行量不断攀升。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每天都有大量国内外旅客往返中哈两国。近日游客，
3: 然后呢也品尝了当地的很多的特色的美食，整体的旅游体验还是挺好的。
2: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
3: 然后呢也品尝了当地的很多的特色的美食，整体的旅游体验还是挺好的。
2: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九条，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发布客流高峰预测，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增设现场标识指引，及时增开通道，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张永鹏：
4: 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我们科学调配执勤警力，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5: 随着冬小麦由南向北次第成熟，我区夏粮收购工作也逐步推开，各地科学调度农机作业，统筹仓容、资金等多重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喀什地区冬小麦收割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各乡镇遵循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原则，抢抓晴好天气错峰收割。今年当地选用耐旱、抗盐碱、丰产性好的冬小麦品种，科学开展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为冬小麦优质高产打下基础。泽普县托库奇乡种植户亚森·库迪莱提：
7: 从播种一季到现在，全程都由农职干部手把手指导，今年小麦亩产量比去年提高50公斤以上。
6: 和田、阿克苏等南疆地州陆续开镰收割、开秤收粮，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小麦收割晾晒，各收购站点有序开展验粮入库结算工作。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艾利卡木·艾满尔：
8: 实行连片集中机械化收割作业，同时安排全程跟进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是协调解决农户难题，确保全镇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6: 伊犁、塔城、昌吉、巴州等粮食主产区小麦也陆续成熟，下收版图持续向北延伸，各地紧盯农事节点，精准监测小麦成熟度，研判天气形势，有序启动机械化收割工作。眼下巴州40多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在金灿灿的麦浪间，一体化完成秸秆处理、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轮台县群巴克镇种植户乃比江热赫曼告诉记者，经测产，今年他家小麦的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三项核心指标均优于去年。
9: 连片种植冬小麦120亩，全部采用两种粮法配套种植模式，每亩单产预计达到500公斤以上，总收入达到13万元。
6: 各地收储企业全面升级服务保障，提前检修调试、烘干、清理、输送粮食检测等设备，提升收储智能化水平，同时各地配齐人力、运力、仓储资源，保障夏粮收储高效运转。霍城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张小红：
10: 五个粮站已完成腾仓并库，共有20吨库房、30000吨仓容，同时完成35台化验仪器校验，维修保养70台机械设备。
1: 眼下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项目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阶段，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2: 在位于哈密市一洲区二铺镇的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施工单位加紧开展路面细化修整、设施排查、现场清理等收尾作业。这一标段路线全长31公里，采用分离式路基设计。第二标段项目总工程师郭延福
11: 也缩短了一个工期，按照目前的我们的施工的进度的话，我们是绰绰有余，可以完全赶得上的。
2: 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长约537公里，全线将由原来的双向四车道拓宽至双向八车道。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 90% 以上。通车后将大幅提升进出江主干道通行效率，货物运输单程时效可以缩短两小时以上，年货运周转能力将突破 1.8 亿吨。与此同时，工程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也稳步推进。其中，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六合同段南北服务区已进入设施整体调试阶段，即将具备交付使用条件。项目现场负责人赵卫告诉记者：“
12: 整个就等着移交了。它是新疆进出江一个最大的服务区，能保证司机啊有一个休息、吃饭、住宿的一个条件。”
5: 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载体，自治区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目前全面转入室内装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补齐乌鲁木齐百鸟湖西山片区极危重症救治资源短板，同时为全疆及中亚地区突发灾害救援增添一道坚实防线。请听报道。
2: 基地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3.75 亿元，项目建设一栋急救综合楼，楼顶配套专业医用直升机停机坪，搭建空地一体化救援体系。基地及日常诊疗、重症急救、灾害伤员批量收治、应急医护实训、物资仓储功能于一体，填补西北地区国家级灾难医学专业设施空白。项目经理刘涛介绍，
13: 我们项目于五月底完成了整体的主体封顶，现阶段集中推进室内的一个精装修、医疗机电管线的一个铺设。项目预计今年12月底交付使用，总共设置了500张住院床位。
2: 据了解，项目联合多方参建单位建立联动机制，科学划分施工区段，统筹各工序穿插作业，高效破解多专业交叉施工难题。刘涛表示，项目不仅抓安全生产管控，稳步推进后续施工工序，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保质交付。
13: 现场划分独立的作业区块，推行错分施工，所有工序落实样板先行制度，牢牢守住施工安全与质量的底线。
1: 晴满天山，原江印记。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通过资金投入、人才帮扶、技术支持，先后建成克州博物馆、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两大文化地标，成为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14: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克州博物馆迎来大批游客。这座总投资9600万元、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的综合性博物馆是江苏援疆重点项目。2023年4月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3万人次。馆内六大主题展厅依托1154件套馆藏文物，系统展现帕米尔高原的历史文脉、自然风貌与民族文化。江西游客李金燕：
15: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参观打卡，可以对克州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参观路线啊，它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层层递进的。
14: 江苏不仅全额援建场馆硬件，还协调专家团队指导，实施文物数字化保护、中华文化符号建设等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当地文物保护人员。克州博物馆干部阿合马日利·爱尔兰：
16: 几位江苏专家手把手指导展陈布展文物管护和义务培训，让我们的文物管护和展馆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14: 深挖克州戍边文化底蕴，江苏昆山援疆工作组投入300万元，在边境乡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建成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外观融入长城元素，以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为主题，通过历史照片、巡边实物等展陈，讲述帕米尔高原戍边发展史和一代代护边员的感人事迹。场馆常态化开展重走巡边路、苗刻中国史等沉浸式活动，成为传承戍边精神的教育基地。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宣传干事黄明章：
17: 至今为止已经有20多场次1000余人来到这边进行一个观摩学习了。每一个板块呢都是呈现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

0: 任裴金盛介绍，
1: 实现了跨部门、跨兵力的高规格协同，特别是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博士后、退役军人四方联办的组织架构，在自治区创业赛事历史上尚属首次，实现了赛事服务群体的精准拓展。赛事期间同步举办马兰花创业培训讲师选拔、名师讲堂、创投对接、研讨交流等系列配套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将赛事链条向前端创业培训延伸，向后端的投资融接对接拓展，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0: 本届大赛共设置一等奖22个，二等奖38个，三等奖47个。通过各类奖项的表彰与激励，全面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三级调研员包英杰。
2: 获奖项目可以推荐参加全国的总决赛，统一纳入自治区创业项目库，持续宣传展播，享受免费配套的创业培训、创投对接、产业链合作、外出交流等常态化的赋能服务，助力创业项目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6月22号，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年内过货总量突破1000万吨，相比去年提前41天实现这一目标，刷新口岸货运通关历史记录。
4: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将于6月25号12点开通。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号12点，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号12点。考生可结合个人考试成绩及位次情况、身体条件以及院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
3: 昨天，新疆广播电视台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职业本科办学、产教融合成果、就业创业典型等内容开展推广，共同策划设置专题片、纪录片及微电影，并共建技术服务平台与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在人才培养、实习实训、技术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4: 阿勒泰小雨，15到28度。
3: 塔城小雨，17到33度。
4: 伊宁小雨，19到34度。
3: 伯乐小雨，19到35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8度。
3: 奎屯多云，21到36度。
4: 石河子多云，21到35度。
3: 昌吉晴，21到35度。
4: 哈密小雨，15到28度。
3: 吐鲁番晴，24到40度。
4: 库尔勒多云，17到29度。
3: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6到31度。
4: 阿图什小雨，16到31度。
3: 喀什小雨，17到31度。
4: 和田晴，16到28度。
3: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西部视听客户端。

0: 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5: 10块钱3斤。
4: 便宜一点吧，老板。
5: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4: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5: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便宜了。
6: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7: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6: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7: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6: 早安，喀什。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林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又是一个美好的早上，出门的时候哇，天气依然的好。昨天有听众朋友就在问说，丽梅，我们可以洗车吗？我就在说，这两天天气这么好，你怎么洗都可以，对不对？就是没有浮尘的时候，确实我觉得这个车你开上一个星期好像都非常的干净。
1: 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可能会下雨的一个情况。
0: 下雨好像不太影响哦，因为昨天就是前天的雨我就闻到了那种特别清甜的感觉。
1: 是吗？
0: 就非常的干净，没有浮尘，所以说可以随便的去洗。当然了，如果大家问我加油的话，我还真不好说。因为什么呢？小芳，油价又要跌了，对吗？
1: 没错哈。所以加油的话，就是大家有油哈，可以缓一缓。
0: 如果问，丽梅这两天要不要加油？如果你真没有油了，我建议你赶紧去加。这如果停在半路上，确实有点麻烦。但是如果大家能等一等的话，大概到7月3号的时候，新一轮的油价就有可能下调哦，而且下调的幅度这次是比较大的。大概呢是在4毛钱左右。
1: 是的啊。
0: 所以你看，现在真的是啊，能省一块块是一块，能省这个5毛是5毛。
1: 没错。
0: 我也在盘点这个618过后，我说我到底买了一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往年一样，就是这个有用的没用的都会买一堆？我后来盘点了一下，我其实这个买的东西不多，而且就是仅限的几件东西也是全网比价。买好的，不买贵的。就是这个多花一分钱我都觉得这个不值得。
1: 货比三家哦。
0: 货比三家。所以说到了，其实现在的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的朋友们，其实买东西的时候都喜欢就是去比比价格。就是主打一个什么性价比。而且呢，慢慢的我发现我身边的人都开始这个省钱了。就比如说到了就是出门的时候自备水，就不太去再买水喝了。还有呢，就是出门的时候这个自带这个手提袋。还有呢，减少这个外卖，增加自己做饭的比例。还有呢，就是穿衣服的时候就是减少那种快时尚的消费，就买比较经典的衣服。
1: 是的啊，百搭的哈。然后呢也能够穿挺久。
0: 对，就好像一件衣服，这个穿了很多年，现在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比如说自己喜欢的，比如纯棉的，是不是你发现它虽然不贵，
1: 对，
0: 但是呢穿到身上非常的舒服。真的有时候我会把它穿到什么，就是发旧，有时候有点发毛的时候，我才不穿。就因为白色你没有办法，白色有时候它会变色嘛，发黄，它洗不出来。也别的颜色的衣服，只要是纯棉的，就舒服的衣服，真的。我竟然有10年以上的。
1: 就翻了一下衣柜哈。有一些这个有历史年代的衣服还在。
0: 穿到旧穿到坏，而且是经常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因为主打一个舒适。主打的是什么呢？你再买一件的话，第一你要花钱，第二它有没有这件舒适呢？有没有这么舒服呢？还有呢，就是你这个旧衣服穿久了之后，它有一种心理上的情感寄托。
1: 和这件衣服有感情了。
0: 有链接了。所以现在呢也不怎么盲目跟风了。所以说到了像有些旧物改造呀，比如说牛仔裤穿旧的时候，就那个脚底下不是磨出了那个毛边，直接剪掉当短裤。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问一下大家，就从哪些方面呢体现了大家开始省钱了。小芳是开始消费了，真正的开始消费了，还是觉得自己还真的是开始慢慢的省钱了？
1: 我觉得我好像最近在慢慢的省钱了，就基本上我觉得今年在外面吃饭的频率明显的减少了。
0: 就是自己做。
1: 对。
0: 第一健康。第二呢，确实省很多的钱。
1: 是的啊，因为怎么说呢，之前啊下班的时候

0: 就基本上会在外面吃，但是今年啊，基本上过了年之后，好像在外面吃饭的频率变得很少，然后回家呢，可能就有的时候，即使说不想做饭哈、啊，就是可能简单的煮个玉米呀，煮个土豆呀。啊，或者说简单的炒个蛋呀，哎，都是挺好的。
1: 哦，就是其实自己做完之后，吃完之后，发现就是比点的外卖，吃完以后更让自己舒服。
0: 没错哈、啊因为怎么说呢，现在好像就是觉得点外卖吧，其实这些吃的哈、啊，就感觉好像有一股浓浓的。这个调料味儿，
1: 调味儿太重。
0: 对，或者说呢，这个感觉就吃起来不得劲，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外卖，它可能是预制菜嘛，所以你吃起来就能感觉得到，这个是新鲜做的，还是说是预制菜，这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你看这里头就是有一个是什么呢？更爱自己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呢，确实主打一个性价比，就每天点外卖的时候，你既吃不好，是不是你还花钱？
0: 嗯，
1: 相同的菜系，比如说你自己做，我觉得真的它要省很多的钱。一顿两顿你看不出来哦，你要是多做几顿，你看你一下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0: 对，一般我现在做一顿菜的话，可能能够吃两天啊，或者说吃两顿的样子吧，因为基本上只有晚上在家吃嘛，所以呢，就是做一次可以吃两天哈、啊，然后感觉呢。还是挺开心的吧、
1: 夏天的时候小芳建议你 就是不太适合，比如放了西红柿的菜是真的不能吃两天。
0: 对，一般肉菜哈就可以放两天嘛。
1: 对，肉菜的话真的是没什么问题。
0: 就是蔬菜这种的话就是当天炒了还是当天吃完。
1: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生活细节的，就是资源方面的，我觉得好像大家现在那种意识也越来越强了。比如说做到人走灯灭，是不是节约用水啊，对日常用品，比如说洗护用品纸巾是用完了再补，就是囤的几率就比较少了。就是返回到前些年的时候，就一到这种大促的时候，大家囤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洗衣液、纸巾，都囤的家里的柜子满
0: 满
1: 当
0: 当。
1: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都是用完了再补。当然，这个跟什么呢？就是购物更加方便了有关系。
0: 是的啊。
1: 还有呢，就是避免一些浪费，就是家里的这种基础用品的浪费，是不是？比如说，现在的有些纸张就是我们的面巾纸，有些就是那种大纸张的，你知道吗？撕一半。那这个用完之后再用另一半。那还有呢，这个公共的资源，比如在公园呀、图书馆呀，去替代这种付费娱乐，比如说去什么 K 歌，比如说就是有些就是健身，到健身房去，其实这些都是一大笔的消费。那这时候呢，你替换一下，比如说我到公园去，到图书馆去，这些都是不花钱的。
0: 是的啊。
1: 那今天呢，大家也来分享一下，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大家开始省钱了？还有我们男生有些很明显的就是什么呢？自己这个以前的这个洗面奶啊，什么都要用稍微好一些。很多男生现在用国货的洗面奶，其实也非常的不错，而且很省钱。
0: 没错。
1: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回来。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从哪些方面体现了大家开始省钱了呢？其实呢，有些开始省钱之后啊，就是我觉得往往体现在生活的就是各个方面。怎么说呢，你开始省钱不代表着你的收入低了，也不代表就是你
1: 生活质量下降了。
0: 生活质量下降了，对，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关系。
1: 没错哈，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相较于咱们的父辈甚至爷爷辈来说，其实这个消费观念总的来说可能还是要更超前一些哈。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长辈们其实他们省钱的技能啊特别的给力啊，而且有很多的小技巧，我们真的非常值得去学习哈。
0: 对，是的，就是咱们长辈们其实他们给我们影响到的最大的是什么，这就最近我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长辈们去夜校上课。因为很多的社区夜校很便宜，
1: 是的，
0: 然后年轻人呢感觉到哇这个方式非常好，就有时候下班之后有大把的时间，躺在家里刷手机，我不如去干个什么事儿，就发现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上夜校不但更精神了，而且呢学到了新技能。那这些这个孩子们也是跟着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块报这个夜校。所以最近夜校呢又火起来了，我就觉得啊这个真这么好吗，所以我也很心动，也想去报个夜校，比如上自己喜欢那个画画，或者呢上自己喜欢的古筝。因为古筝呢之前我是练了，家里就有古筝，但是呢一直是搁置不动的
1: 啊，放灰了啊。
0: 你扔了吧可惜，你不扔吧放到家里它还是一个大件儿，
1: 气质可惜，
0: 不如去学一学。所以这两天我真的有点心动，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的夜校价格不但便宜，而且老师都是
1: 很专业的
0: 很专业的老师。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的省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因为这种省钱的方式就来自于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带领。
1: 是的哈，既可以呢打发我们的业余时间，同时呢在这个业余时间当中哈能够学到更多有用的技能哈，无形当中呢就提升了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呢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了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啊。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也来看看听友朋友怎么说。海一说到了减少网购啊。减少网购，对，我觉得确实你真正的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你先问问自己，就是买的时候不要冲动，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某些平台就是常态化的开始就是卖货的时候，你真的是激情下单，你总觉得你下完了那个单啊，你就错过了一个亿，你就错过了很多。人家就说了啊，就这几分钟啊，就这个最低价这会儿，而且马上就没有货了。那时候你觉得你不抢，完了，我错过了什么？所以立刻抢，那就是激情下单。后来呢，慢慢的大家习惯了，就是在某些平台上，就是这个去买东西之后，大家更加理性了。
1: 是的，先将这个东西啊添加到购物车，然后呢，再想一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确实急切需要的哈。那当这个东西呢不是急切需要的时候，就想一想这个东西是可买可不买的情况下呢，然后就思考了一下，可能就咱就暂且不买
0: 吧。是的，就是在这种就是长时间的这种慢慢的沉淀之后，大家发现很多东西它并不是那种卖一下就卖完了，也并不是最低价。
1: 对，没错。
0: 而且大家呢在购买的过程中会发现这是一种销售的套路。所以没关系，那既然他这个东西这么紧俏这么抢手，那让别人先买吧。
1: 没错啊，所以就我们经常之前刷直播可能会经常遇到的这种情况，就觉得营造出一种非常紧张的或者说缺货的一种状态。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你今天不买，然后你过个一两个月，
0: 这
1: 个还在，还是每天就是说啊，这个马上就要卖完了啊，然后活动价格非常的优惠，结果你一看，比我上个月看的价格还要便宜。
0: 对，也并没有把哪个产品卖完。所以呢，慢慢的知道这些套路了之后，就像小王刚才说，放到购物车，慢慢的来看。
1: 是的，
0: 我实在是必须的东西，那就买，
1: 没错，
0: 而且呢就全网比比价。有些比如说我这两天买了一个柜子呢是就是实木的，就小柜子。我发现在某一个平台上 它的价格是在1000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相同的品牌、相同的柜子，在另外一些平台上，它竟然降了200多块钱。
1: 哇、哦，那这个降的价幅还挺大的、啊，
0: 是吧？你是不是觉得哇，比完价之后，原来它可以有这么优惠的价格？
1: 哎，突然就感觉省了200多啊，赚到了、哦
0: 嗯，赚到了。
1: 嗯
0: 嗯，那我们的火之言无也说到了说，说上某个购物平台买啊，东西便宜呀、
1: 啊。啊，是的啊，确实现在这个平台很火。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基本上都会选择在这里去购买啊。
0: 我觉得小件它是真的便宜。
1: 嗯，没错。
0: 我有时候都觉得这个不忍心，我不能买，我要买了它亏了怎么办？这么便宜。还包邮，
1: 嗯，就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好像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你都能在上面这个搜到啊，
0: 哎，
1: 就是比我们去市场上买要更便宜啊。就是现在我们好像减少了一些实体店的消费，然后相较于的话，在网上去买东西，我觉得可能也会更省钱一些。
0: 嗯，
1: 就你会发现，如果说我买同样的一个衣服，嗯，我们可以我一般现在这种做法呢，就是可能先到店里去试穿一下，然后试穿之后呢，偷偷的拍张照片哈，然后呢，立马、啊、就打开这个购物软件啊，有识图的这个功能吧，
0: 嗯，
1: 然后识图一看，嚯，这比这个实体店可能要便宜至少一半啊，或者说可能还便宜更多的价格啊，所以这样一比的话，那基本上看一下这个就是在实体店看一下这个身形啊是不是适合啊，觉得适合了之后呢，然后再到这个网购平台去进行购买，就会能省下很多很多的这个钱。
0: 嗯，对，这不会出错，就是自己试过的、嗯、但是这个实体店你们真的太难了。
1: 哎，对的，嗯，
0: 对，说到这个现在开始省钱了，有一些比如说运动，刚才也说不用到咱们的健身房去，是不是也可以很好的去做运动？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大家都关注到的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这个比赛，其实我们的票价就是9.9块，而且票根呢还能干很多的、
1: 嗯、享受到很多的优惠、
0: 哎、享受到很多的优惠、
1: 嗯、
0: 然后你这个票价又便宜，然后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自带水啊什么，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就自带一些吃的到现场去，就是因为路途比如说喀什市民那到月浦湖县去观赛的话其实有一定的距离，
1: 嗯，
0: 那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路上带点吃的，其实这个真的花钱花的真的非常的少，
1: 嗯，
0: 但是你的收获我相信非常的大。
1: 没错，去现场看球和在网上看直播那种感觉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哎、是的是的，小芳最有发言权，因为每一次的就是
1: 咱们
0: 的主场，哎，他都在，
1: 嗯，
0: 对，你在现场是不是能感觉到那种
1: 热情
0: 对、嗯、现场的那种激情澎湃的感觉、
1: 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在主场呢已经踢了2场球了嘛哈、啊，然后呢就是你会发现每一次去这个给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嗯，
1: 就包括呢这个从我们的入座率来说，就第一场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入座率并不是特别高，可能也就在1/3哈不到的样子，但你会发现越到后面啊，就是我们上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基本上就坐得满满当当，然后这个热情啊，就是我们球迷们看球的这个热情也是越来越高涨，第一场的话可能就只是我们大家这个口号喊一喊，然后呢上一场我们在进行现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很多球迷自带了这个加油助威的一些道具啊，比如说这个吹喇叭呀哈，然后还有各种鼓呀，哇，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就你在这个球场当中，被这个加油呐喊的声音哈，基本上已经淹没掉了。嗯
0: 嗯，对，我觉得有时候看到这个球员们奋力拼搏的场景的时候，嗯、真的我觉得热泪盈眶。
1: 对，
0: 那个可能和自己在这个看直播呀、看这个咱们的短视频的时候，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嗯，这就是这种现场的冲击力和有现场的气氛的带动，会让你身临其境。虽然说有些朋友可能并不是很喜欢这个足球，甚至说可能不懂足球，但是当你身到其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自己融入其中了，受到了感染一样。
0: 嗯，对，所以说到了到现场去，那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南区第六轮赛事呢即将来袭了。
1: 嗯，是的，
0: 喀什队将与哈密队绿茵争锋。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看喀什队哈密队哈密瓜和石榴籽儿，哎，真的我觉得满场都弥漫着一种瓜果香甜的这种 怎么说手足同心的一种美好。
1: 嗯，没错、啊、
0: 一边是主场作战的喀什队、嗯、一边呢是远道而来的哈密队，两支队伍呢即将迎来交锋。那么球员全力奔跑拼抢，看台上两地球迷相聚同欢，所以说这场对决竞技热血与两地的情谊呢完美的相融了。
1: 嗯，
0: 是不是这场球赛也是超级的值得期待？
1: 是的哈，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本周六6月27号呢还是在我们的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那大家想看球赛的呢，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哈，一定要提前去进行这个票的预定啊，因为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会说啊，哎呀，到了当天的时候想看，结果呢没有票了。这个票不是说你当天想看然后你就能买到，一定要提前去进行这个网上的预约哈。
0: 嗯，现在已经预约已经就是时间已经暂
1: 就
0: 是截止了，就是从22号的24点截止了、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这个抢票期间都抢到了票。
1: 嗯，是的，
0: 都可以到现场去这个感受一下，就是怎么说呢，两地球迷哎，不分你我共同为精彩进球的欢呼的现场的感受。
1: 嗯，没错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有这样一场属于喀什人自己的足球盛会啊，就在我们家门前，我们可以和老人小孩一起呢去到现场感受看台里边的那种热情，感受足球带来的魅力。其实每一声助威呢都是我们对于家乡对于足球最纯粹的一个热爱。
0: 嗯，日光酿成哈密瓜的清甜，骄阳灼染石榴的火红，绿茵承载两地这个球员和球迷的热血。所以说6月27号大家一定记得、
1: 嗯、
0: 这个赴一场属于全疆球迷的足球之约，见证同心聚力热血沸腾的90分钟。
1: 嗯，没错啊，而且呢现在就是从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来看呢，喀什队已经
0: 遥遥领先、
1: 遥遥领先，稳稳的这个位居南疆啊、南区的这个排行榜的第一榜首啊。
0: 哎，是的是的、嗯，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峰。
0: 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3:54，哎，不知道大家都是在哪里呢？是在路上，还是已经到了单位？那之前呢，我们听众朋友在听友群当中反馈说到了，说手机怎么搜不到我们的节目，说想听我们的节目但是搜不到。现在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大家呢如果是用手机收听的话，可以在云听、阿基米德和喜马拉雅上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搜索之后呢关注，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啦。
1: 嗯，没错，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可以下载掌上喀什客户端啊，里边呢有我们喀什广播电台的这个节目，实时都可以来进行收听啊。
0: 对，是的是的，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收听。毕竟因为掌上喀什是我们喀什自己的
1: APP
0: 这个、
1: 啊、
0: 哎，是的是的，那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有很多最最新的最及时的资讯都可以看到。
1: 是的，
0: 那我们也帮大家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其实这个时段小芳看到了吗？还是不错的。但是个别的路段稍微的有些拥堵。那我们看看拥堵的路段是哪里呢？首先呢是莱宁路，莱宁路是自北向南的方向到这个环江，是的。那西域大道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到环江，所以此刻呢就是环江的周边相较来说呢车流量比较大。然后我们看新民路，新民路呢是在环江的这个地方是畅通的，但是呢到了古城万达的门口的这个地方呢就稍微的有些堵了。因为今天呢大众路自南向北的方向是拥堵的情况，就堵到了新民路，那么紫东大厦的门口开始一直到古城万达的这个门口这个地方呢北向南的方向也是

0: 是比较拥堵的，所以整体的来说呢，车流量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聚集。那大家走到这里的时候，减速慢行，要注意路上的情况。就是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只要大家早出门5分钟，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没错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消息哈。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东西走向的一个，在人民东路这边呢，东向西的方向过了摩天轮之后，到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包括呢，咱们今天的世纪大道，在和咱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一段，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修路的影响。一个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从检察院这边过来哈，到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一段是拥堵的。另外呢，从我们这边东城过来哈，东向西的方向和这边交汇的路口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的情况。
0: 就喀麦大道和世纪大道，这是在早上的就日常堵的
1: 路段，对，日常拥堵的一个路段。
0: 对，西向东、东向西的方向都交汇在了世纪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所以此刻呢，这里是比较拥堵的情况。
1: 没错，
0: 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其实让我觉得有点意外，就是解放南路。解放南路是什么呢？今天文化路此刻是双向畅通的情况，一点不堵。但是文化路出来之后，就丁字路口，到解放南路的这个地方开始拥堵，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地委的门口。
1: 哎，这条路还是挺堵的啊。
0: 那南向北的方向呢，也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是在42团菜市场的这个门口，就明望锦城的，对向的车道。
1: 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啊。到咱们2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呢，也是有一点点的拥堵。
0: 但今天好消息呢是健康路，就是2医院的门口此刻是不堵的情况。天南路就是在12小的门口到健康路的这个位置呢是拥堵。应该是送孩子的家长。
1: 没错哈。然后再往下看的话，今天咱们这个建国路，拥堵的路段还是有一点点啊。一个呢是咱们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从乐活广场这边过了之后上坡，一直到5洲医院的十字路口呢，现在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南湖路啊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从横山3期这边到咱们乐活广场十字路口呢，现在也是拥堵的。包括呢对向的车道，北向南的方向16小的对面的车道到和谐路的这个丁字路口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然后过了这边之后，北向南的方向阳光小区的 C 区和咱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另外呢，与此同时，在南关桥这边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呢也是开始出现排队的一个情况，有一点点的拥堵。
0: 是的，昆仑大道的北向南的方向，就在季风酒店的这个前面，那也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
1: 没错哈。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平常可能也关注到的一个堵点，就是巧克力大道。巧克力大道呢，就在晚高峰和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拥堵，双向的拥堵。那我想是不是因为这里的这个住宅小区比较多？
1: 哎，是的。
0: 那此刻也是双向的拥堵，就是整体的呢北向南的方向呢，两个红绿灯基本堵通了。
1: 是的。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建国路哈，然后呢这个是东向西的方向，在丽笙酒店对向车道这边哈，和咱们解放南路这个这个变向车道哈，快到道立交桥底下这边呢，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是的。去舒富县的路呢，此刻是一路畅通的，就平常拥堵的五里桥呢，今天也是比较畅通。其他的解放北路，哎，今天也是非常的不错，和迎宾大道今天也是可以去自由的通行。
1: 是的。那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拥堵的点啊，利民路这边。利民路呢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和咱们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开始有一点点的拥堵了。
0: 是的是的。其他的路段呢此刻还都不错。那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特殊的路况，或者遇到了就是设置的不太合理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和听友群当中呢来给我们说一说。

0: 今天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首先是什么呢？就油价调整。油价调整，其实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觉得啊，看到下降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
1: 嗯，
0: 对，我们看看啊，刚才就是说到了4毛钱左右，其实汽柴油的价格就是大跌，那跌到了就是每升0.48元到每升0.57元。
1: 嗯，预计的话大概在这个幅度之间啊。
0: 哎，是的，就是成品油的这个价格的调整时间呢是7月3号的20:40，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小方有这个印象吗？如果这次下调，应该是三连降了
1: 啊，
0: 三连降，
1: 而且上一轮的这个下降幅度也是非常的大。
0: 对，5月8号是不是下降了？5月8号我记得将近下降了22块左右。
1: 嗯，
0: 6月4号的时候，应该是也是20块左右。
1: 是的哈。
0: 7月3号，大家知道吗？这个下降的幅度，你想0.57元，
1: 嗯，
0: 那加满一箱50升的油，将近省到了，将近有50块钱。是吗？0.57元，
1: 20多块钱，
0: 25块钱左右，25块钱左右。
1: 嗯
0: 嗯，这个幅度还真的是特别的大。
1: 是的啊。
0: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没有油了，我建议赶紧去加。如果油可以这个坚持呢，再坚持也没有什么，
1: 就是咱们可以不用加满啊，
0: 太大的问题。
1: 对，先加一加，如果实在没有了，先加一点哈。
0: 你看小胖的省钱小妙招又来了吧？就是我跑路没关系，我少加一点，等降价的时候我再去加。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购车，现在大家可能更省心了，因为国产的小客车呢将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了。就是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办公室、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通知，也说到了说，今后呢，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呢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的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嗯，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以前呢，这个咱们上牌哈、啊，其实怎么说还是挺花很长的一个时间的啊。
0: 嗯。
1: 那现在的话，当天就能够上牌，并且呢，这次政策啊，除了这个，我们机动车合格证能够在工业信息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行了一个实时的共享，实现了数据的秒级传送，所以呢，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购车上牌的效率是大大的提升了啊。
0: 是的，那么这次的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的效率之外呢，针对国产的小客车，两部门也进一步扩充了共享的内容，优化了共享的模式，为企业呢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哎，这时候呢，企业可以向工业信息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的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的效率呢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同时呢，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呢提供纸质的资料，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呢，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1: 嗯，没错啊。同时呢，这个便利的政策也让我们购车的消费者切实感受到了时间的节约、效率的提升啊，并且呢，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表示到，随着汽车消费需要的不断升级，那我们对于购车上牌的便捷性也是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下一步呢，也会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呢，预查验模式也会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我们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个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一个实惠。
0: 嗯，是的，你看这个，小胖感觉到了吗？就是，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
1: 没错，
0: 就是你看每一天我们在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资讯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这种变化真的是日新月异。
1: 嗯，没错，就像你以前我们这个去窗口办业务哈、可能要跑很多趟，现在呢一个窗口一站式。哎，
0: 甚至你根本不用到窗口去，
1: 甚至你不用去窗口，
0: 你在
1: 手
0: 机上
1: 就能完成。
0: 是的，非常的便捷了，可以说到了，就是生活，真的就是越来越让我们觉得超乎我们的想象，
1: 越来越快乐了啊！
0: 对，让我们的这种便捷更多，快乐更多，幸福感更强。
1: 嗯，没错。

0: 一首王铮亮演唱的《不凡》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我们的活动话题说到了从哪些方面体现了大家开始省钱了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在这个说自己省钱的方式，这个静竹林说到了说我的省钱就是从戒烟开始哦。
1: 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我把这个习惯改掉。抽烟的习惯改掉啊，
0: 小芳，
1: 好的一个生活。
0: 小芳，你是在给自己打气加油吗？我也要
1: 更健康的生活，
0: 更健康的生活。对，是的，就是花钱不说，其实对自己的健康，其实百害而无一利。我告诉你，
1: 哎，是的，能把这个习惯改掉，确实还是挺厉害的啊。
0: 对，给静竹凌云点赞。
1: 嗯，
0: 安然也说到了，说衣服不追求品牌了。
1: 对，怎么舒适怎么来。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品牌服饰哈，和我们一些类似的服装相比，它可能就是多了一个商标啊，
0: 就
1: 是那个商标，就
0: 是它的无形的这个叫什么叫成本？
1: 对的啊，所以让它成本高了啊。
0: 对，
1: 但是呢，你会去搜啊，就现在我就买这种同款的这种啊。代工厂，然后这种衣服出产的，就是它有这个大牌的品质，同时呢比大牌的这个价格还便宜好多。
0: 我甚至现在根本就不讲究品牌，
1: 都不讲究了，
0: 都根本不讲究品牌。我是什么，我觉得天然的材质，比如麻材质、棉材质，我觉得只要是这些材质的，然后做工还算精致的，我觉得都是好衣服。
1: 嗯，
0: 就现在真的就是注重物品的那种实际的价值，就是并不是那种品牌的或者就是面子之类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将这种省钱和节俭融入了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刚才和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这个省钱之后，自己的生活品质没有降低，我觉得反而更高了。

0: 更加舒适了啊。
1: 嗯，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发现在家做饭又好吃又干净，还卫生还省钱。
0: 哎呀，这个四个四个好处啊。
1: 对，你说是吗？这个确实，我觉得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它真的就是更健康了，
0: 嗯，
1: 而且更省钱了，家庭的关系更好了，然后自己的这个再通过做饭，是不是啊？这个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嗯，是的，让这样的一个习惯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美好，甚至说这个幸福感会更加的拉满。就是当你去准备这个食材，或者说在整个做饭的过程当中，当美食出炉的那一刻哈，你自己给它摆盘也好，或者说端上桌的那一刻，你会感觉自己的心里有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
1: 嗯，沈露露也说到了，还便宜，说的你看买菜还便宜，买几块钱的菜中午晚上的都搞定了。
0: 没错哈，就尤其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去外边餐馆里边哈，吃一顿肉，其实少则几十块钱，多则可能上百块钱。
1: 问题你吃的什么肉？就是它到底有多新鲜？
0: 哎、到底新不新鲜，我们还
1: 不
0: 清楚。
1: 不太知道。
0: 但你自己去买肉的话，你就会发现，哎，
1: 我肯定是买最新鲜的肉
0: ，而且呢又便宜，就是你买了肉，你能吃挺久的哈，吃好多顿。就相较于你去外面这个饭店里边点一餐，你可以在家里基本上能够吃三四天了都。
1: 嗯，对，是的，是的。还有那么听众朋友说，我今年反而不省钱了，有点乱花了哈，就这么过吧。这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最简单的就是明确刚需和欲望的界限。当你明确了之后，你就知道哪些钱我该花，哪些钱我不花。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有钱，而且你花了让自己很开心，我倒觉得也没什么。
0: 对，
1: 是不是？
0: 哎，你老几啊？
1: 对，写了多年的诗呢，给我们报了一条路。他说到了巴黎桥的桥上，喀什呢往舒富县巴黎桥的桥上，喀什往舒富县的方向，右侧的车道发生了车祸，那机动车呢把电动车蹭了。
0: 嗯，没错，之前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这边还是有一点点的路况哈。嗯，
1: 哎，是的，那此刻呢我们也再来帮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巴黎桥的这里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现在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0: 嗯，没错，应该是得到了这个处理了啊。嗯，
1: 哎，是，就稍微的车流量有些大，就是在巴黎桥这个位置。
0: 嗯，
1: 五里桥这个位置车流量也有些大，但是呢不堵，基本上属于一个早上，其实就是这条路上就帕米尔大道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嗯，现在呢基本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
0: 嗯，是的，现在基本上的这个车流量相较于我们9:30左右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因为基本上这两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呢，大家出门呢其实也比较的早了。嗯，
1: 对，像我们8:30出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车路上的车流量为什么这么大呀？难道大家都起得这么早吗？出门这么早吗？因为天气好，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大家
0: 心情就会很愉悦，
1: 就是早出门的时候一路畅通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的快乐的。
0: 是的啊，那说到天气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啊。这两天其实说实话天气真的是格外的好，你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哈，这个内心的这个感觉就感觉这一天都特别的快乐。嗯，
1: 对，小鹏看到了吗？昨天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在听友群当中拍了很多的照片。
0: 嗯，是的。
1: 哎，说让你们也来看看，你看我在某某哪个地方，
0: 哪个地方看，蓝天白云，
1: 蓝天白云拍出了那种宫崎骏的那个
0: 童
1: 话世界，童
0: 话里的那种感觉。
1: 对，是的，特别的美。
0: 是的，然后呢，其实我这两天也是哈，看到好看的这个天空，我也忍不住会拿手机拍出来。
1: 嗯，甚至呢，就是拍完之后和这个身边的人
0: 分
1: 享。
0: 哎，
1: 分
0: 享，真的好看啊。
1: 嗯，对，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那预计未来3天的喀什各地晴间多云，午后至夜间的部分区域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3天的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其中呢，23号的夜间南部山区呢局地中雨，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4度左右。
0: 嗯，所以从天气来看呢，其实这两天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风雨的天气哈。不过呢，其实怎么说，下一点小雨会让这个空气变得更加的清新，天空也变得更加的蓝。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昨天很多的这个县市啊，也有朋友分享到了也在下雨的情况。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县市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木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5到33度。泽普镜湖阳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7到31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

0: 你就能感觉到那种雨丝的清甜和那种微风的舒爽。
1: 对，这个
0: 所以夏天的时候真的
1: 希望有一点小雨啊，而且你会发现其实感觉今年咱们喀什的雨水较往年要多了很多，所以就总是会觉得好像这个雨下了之后人的心情会更加的愉悦啊。
0: 嗯，是的。那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几则好消息。首先来看一看山东省面向喀什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5名。哎，是吗？大家如果想要去这个关注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呢喀什零距离，我们有更多的资讯呢给到大家。那我们也来看看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5名的具体的情况。
1: 嗯，
0: 那本次呢是15个岗位，15名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很多的就是具体的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地区融媒的平台，那么自己去详细的了解相关的内容。
1: 是的，我们主要的一些信息跟大家来说一下吧。首先招聘的范围呢是一定要具有喀什地区户籍，包括呢喀什地区考生生源且符合招聘条件的未就业少数民族的高校毕业生。另外的话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时间哈，这个时间的话跟大家来说一下报名的时间了。报名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6月22号的上午10点到7月3号的下午18点，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可以来关注记一下，不要错过了这个报名的时间了。
0: 是的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加湿县的加湿瓜成熟了。
1: 没错，到了这个夏天哈，就是瓜果飘香的季节。经常我最近哈就是会刷到咱们其他地方的瓜，可能现在得卖2-3块钱一斤哈。
0: 啊，其他地方哪些地方？就是北疆
1: 啊，不是，就是我指的是老家
0: 啊，老家的。
1: 然后我就已经开始跟他们炫耀了。你看，我现在已经吃上了1块钱的这个西瓜，然后吃上了这个5块钱2个的香瓜了啊。
0: 是的，那今年的加湿瓜呢，才是真正的解暑顶流。我们也来看看那加湿瓜。今年呢面积稳定在25万亩，年产量超过了62万吨，所以说小芳就是加湿瓜自由。
1: 哇，就感觉到满满的幸福啊。
0: 对，你知道吗，25万亩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20000多个标准的足球场连成一片瓜田，带动瓜农人均增收4500元以上。这串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产业代富一方的真实的故事。
1: 没错，我感觉空气当中已经飘来了瓜的香味了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整点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那刚才想要和大家分享的真好消息，哎，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分享。这个好消息是什么？也说到了加什瓜，对吗？加什的甜蜜，哎，那一共有25万亩的产量，今年
1: 是的，
0: 其实就是不对比，你倒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对，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就是25万亩相当于20000多个标准的足球场连成一片的瓜田，
1: 太壮观了啊！
0: 带动瓜农人均增收4500元以上。
1: 是的，
0: 哎，那今年的加什瓜线上的表现呢，同样亮眼。2025年的加什县通过电商渠道累计寄出了加什瓜62.1万件，带动了农业产值是6900余万元。
1: 没错，而且呢，在销售旺季，电商平台上的加什瓜单日的最高销售量是已经达到了上万单，真的是预售及售罄现象的，真的是屡见不鲜啊！包括呢，我们大家在这个平台上买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个晒瓜的热潮，更是一波接一波啊！所以数据和流量双方证明了，咱们这颗
0: 甜瓜
1: 真的是火出了圈了啊！
0: 对，你看我收到了这个新疆加什瓜。这种晒单是不是让身边的人哇表示很羡慕，表示流口水？
1: 对的，
0: 那加什瓜凭什么这么火呢？除了这个甜人心、香透骨的品质，其实呢，市场也是给出了最直接的反馈，是不是啊？根据电商平台的数据，加什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呢是持续的上涨。
1: 是的，在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主播阿娜罕娜艾丽呢，在直播间里面的高峰期啊，加什瓜每天能卖出1000多单啊。
0: 所以说如果你以为加什瓜只能切着吃，那就大错特错了。还能怎么吃呢？其实我看到的吃法真的我觉得太有创意了。就是把这个加什瓜从这个底部把它削完之后呢，用这个就是用勺子挖出各种形状，然后摆在这个加什瓜皮上。还有呢，把加什瓜削成那种就是芽状的形状。

0: 切半个，然后用勺子挖成圆形的，然后放到了这个模具里头。
1: 对的啊，
0: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什么呢？有没有感觉吃冰淇淋的感觉？
1: 嗯，是的，有点像这个沙沙的冰淇淋的感觉啊。
0: 对，那它就是甜瓜。所以说到了，就是大家还会怎么来吃呢？当然，加湿瓜榨成果汁，这个味道哇，
1: 太香了，
0: 太香甜了。我觉得这个。像我也就只能喝半杯，
1: 哎，感觉甜度太大哈，太过
0: 甜
1: 蜜，
0: 甜到对，
1: 啊，
0: 甜到心里了。所以说加湿瓜切块淋上这个浓稠的酸奶也可以，啊，还有呢把这个加湿瓜切成这个块之后呢，把它放到那个加湿瓜皮上，撒上一把坚果碎，点缀几片薄荷叶子，哦吼，真的5分钟就搞定了一道高颜值的，是不是，这个地址沙拉。所以加湿瓜的甜撞上了酸奶的酸，坚果的脆，再添上一层口感，一口降温湿度。
1: 这个夏天啊，突然吃上这样的一口，就感觉啊既甜蜜啊，然后呢又降暑。
0: 还有呢可以什么火龙果、蓝莓还有芒果呢随便加，是不是，就是你加到这个加湿瓜里面之后就色彩缤纷。这时候呢手机先吃，朋友圈先吃，一定会馋哭你的这个朋友。这个夏天呢大家也不妨将这颗加湿瓜来DIY 自己的好心情。
1: 是的哈，咱们在这个喀什啊，能吃到地地道道的加湿瓜，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啊。
0: 是的，还有呢，一个好消息也是急不可待的，要和大家分享。就6月23号呢，随着成都航空G909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的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河静巴音布鲁克机场。那乌鲁木齐河静喀什航线呢正式的开通，这也是继喀什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呢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的航线，也标志着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的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呢再次的获得验证。
1: 同时呢也为我们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旅游旺季呢注入了强劲的空中动能，咱们去的时候呢又多了一个新的交通的方式啊。
0: 是的，这条航线的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去程航班是 EU1909 于13时55分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那14点55分呢抵达河静巴音布鲁克机场，15时30分呢再次起飞，17时05分呢到达喀什莱宁国际机场。
1: 返航的航班呢是 EU1910 于17时45分呢从喀什起飞，经停河静巴音布鲁克机场之后呢21时05分返回乌鲁木齐。
0: 是的，机身醒目的位置印有巴音布鲁克给世界讲故事的标语，寓意着这片草原所承载的自然奇观与人文精神将乘着国产商用飞机翱翔云端，向世界呢娓娓讲述边疆地区的动人故事。
1: 没错，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以后呢去玩的时候可以直接坐飞机过去了啊。
0: 是的，还有一条好消息，这条好消息也是从6月23号的晚上起，电视剧《众墨园》登陆 CCTV 一黄金档首播。那大家也要问了，丽梅为什么给我们推荐这部剧呢？我们也来看一看。
1: 这部剧呢咱们是由郑业成、张越、马少烨等领衔主演的，与世界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的制作记忆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新时代的桃花镇上守护千年记忆、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
0: 是的，其中呢有个主角叫张越，是林依然，是的，他是从北京归乡，一脚踏入了宣纸传承的纷扰漩涡里头，在一次次的摔打当中呢成长为能扛事儿、敢担当的基层干部，是千千万万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年轻干部的缩影。
1: 那这里面的一个男主角呢，他是宣纸世家的叛逆独子，一度呢只想走其他的捷径，却在一次次与现实的碰壁当中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传承方式。
0: 还有一位这个主角说他是一生倔强傲骨擎天的老匠人，那用一辈子守护了纸寿千年的信仰，却在与儿子徒弟的一次次的 的交锋当中呢，最终读懂了真正的传承。
1: 嗯，所以啊，这

0: 这部电视剧呢，讲了这个关于传承，关于我们非遗传承的一个故事，也是非常值得期待。这个千年宣纸到底如何在时光当中去传承不朽呢？我们也可以来关注这部《众墨缘走进桃花镇》，一同去进行见证。
1: 嗯，是的，就是真的，我觉得就是传统的优秀的文化，同时加上这个非遗的传承，是吗？所以说，千年宣纸如何在时光当中传承不朽，这也是这部剧的核心，当然也是我们推荐的核心。也希望大家，锁定 CCTV 一黄金档，哎，来看一看这部剧。那刚才呢也是说到了，就是我们的扎什瓜，其实呢在我们整个的喀什地区，大家知道吗？每一个县都有每一个县的特色。
0: 嗯，没错啊，喀什有喀什瓜哈、啊，其他的县呢也有各自好吃的水果。
1: 嗯，是的，之前和大家分享到的喀什市，是不是喀什市的阿克，喀什乡的甜度也拉满了老汉瓜全面的成熟，清甜的香气呢也是扑面而来。这里呢其实这个老汉瓜，哎，大家知道，就是小孩老人都是就是入口即化，
0: 没错啊。
1: 所以它叫老汉瓜。那这个地方也有大面积的连片的种植，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地缘优势，离我们近。
0: 对的啊，咱们离得很近哈、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老汉瓜其实不太耐运输啊。
1: 是的，大家如果是既想吃到这个好吃的老汉瓜，又想了亲自的去体验采摘的乐趣，去田地间闻闻这个原始的瓜香，我倒觉得直接去阿克喀什乡，
0: 自己去摘上几个老汉瓜带回家。
1: 对，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很多的老汉瓜，就是你在地里和你在这个商贩的这个
0: 买
1: 是不太一样。
0: 没错，自己能摘下来或者说自己挑选的、会感觉格外的甜。
1: 对，就是我经历过的是什么呢，不管是西瓜还是甜瓜的采摘，哪怕是我自己摘的不甜，我也觉得
0: 更甜一些。
1: 我也觉得我好棒呀、他是我挑选的，
0: 是的，
1: 他就是我一眼相中的那一个。
0: 一眼相中的梦中情瓜啊。
1: 对，还有那麦盖提县的棉田当中中的这个套中的小茴香，哎，籽粒饱满，长势喜人，农户呢也是趁着这个晴天，大好的时候抓紧这个采收探晒。
0: 没错，那除了咱们喀什的喀什瓜之外，其实现在桃子也已经挂满枝头了。现在大家会发现这个街头巷尾经常会有很多卖桃子的这个商贩啊。那各种的桃子，油桃、盘桃都是非常的好吃。昨天晚上我还买了点盘桃啊。
1: 哎，我也买了，特别的甜。
0: 真的甜，满口爆汁儿啊。
1: 哎，所以说喀什县的米下乡托万塔尔下村呢，也是生态桃源的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它的桃子，一出品必是精品。
0: 对的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周末空闲的时间和家人朋友呢一起去这边自己享受这个采摘的乐趣。
1: 之前呢我们都说到了英吉沙的杏子，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知道吗？巴楚的阿拉格尔乡温瑶乐村的吊杆杏也非常的好吃，
0: 也迎来了采摘的高峰期啊！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去进行采摘。然后呢，刹车县的恰尔巴格乡米尾古勒村的果蔬啊，包括咱们的西瓜、西红柿也都长势喜人。
1: 周六周天的时候，大家说我这两天就想到周边走一走，那就到刹车县去，是不是？摘摘西瓜，摘摘西红柿。就是现在大田里的西红柿，说实话，就是大部分还没有熟。但刹车现在已经少了，所以瓜果飘香，产业兴旺，各色的特色农产品的轮番上市，不仅丰富了大家夏日的味蕾，更靠着特色的种植呢，铺就了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也让我们大家看到了农户的日子是越过越甜蜜。
0: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刚才和小芳就是聊到了吃桃子，这两天真的是桃子大面积上市，
1: 嗯，
0: 就各种好吃的桃子，这不知道大家能数出多少种。小芳，你说你吃过什么样的桃子？
1: 蟠桃、水蜜桃，然后油桃，还有丑桃，
0: 哎，基本上土桃吃过吗？
1: 就是
0: 喀什的那个土桃。
1: 对，我就说的喀什那个土桃子。
0: 还有呢，就是喀什的那种红土桃，就小个小个的，那个就是有一种油桃是大的红的，有一种小小的。
1: 我吃的是那种青色的油桃。
0: 青色的，
1: 就是它就是成熟的，它也是。表皮泛青色的，
0: 哎，对，您小芳吃到了还真是蛮多的。
1: 对，这个油桃就我感觉这个口感啊，就是啊，不是这个土桃的口感和咱们吃柿子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你把那个皮稍微剥一个小口，然后一嗦啊，一吸，就满口的这个桃汁儿就已经溢到你的口腔，感受到这个甜蜜在口腔当中的一个撞击啊！
0: 你看，小芳已经是喀什人了，真正的喀什人就是会吃土桃的。这一类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就吃，就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就说到了嘛，就是吃土桃的时候都不拿回家，
1: 哎，
0: 买的时候现场蹲到那吃，
1: 就嗦完了已经，
0: 哎，就拿回家的时候就感觉它这个已经不太好了，
1: 不太好了啊。
0: 对，所以说到了关于桃子的消费提示呢，也出来了，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也要分享给大家。因为六月开始呢，各种桃子陆续上市，刚才说到了水蜜桃啊、油桃啊、黄桃啊、蟠桃啊。就是不同的桃子的口感和风味呢，它是不太一样的，也是感觉让夏季充满了这个桃香。
1: 是的，
0: 很多人我想买桃子的时候都踩过坑，就是你看着那种红彤彤的那种长相非常
1: 好看，
0: 回家一咬，哎，有点酸，
1: 哎，甚至还有点
0: 硬邦邦的
1: 啊，咬不动，
0: 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哎，一箱桃子呢，就是现在我们其实按公斤买，就你真的买到不好吃的桃子，那个桃子可能一直要摆一个星期，
1: 你可能摆在那
0: 就剩了，
1: 最后都不会吃啊。
0: 对，你发现没有，好吃的东西，就是你但凡带回家，基本上一顿两顿都没了，
1: 哎，你可能放不过第二天都已经完全消灭掉了，
0: 对，所以说大家知道我们桃子它。

0: 不能只看这个红不红，保存桃子呢也不能一买回家就塞到冰箱。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怎么挑选桃子，怎么保存到健康食用。
1: 首先要来看一下怎样去挑选。其实选桃子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被这个颜值啊，
0: 我就会，我挑甜瓜
1: 挑西瓜
0: 挑桃子，我都是这样。现在呢慢慢的有一些这个心得体会了。
1: 是的哈，我们挑桃子呢讲究的是三看一摸一闻的方法。
0: 三看看什么呢？
1: 第一个是看品种，有的人呢可能喜欢这个爽脆可口，有的人喜欢吃软糯爆汁，这个呢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呢，喜欢爽脆可口的呢，桃子的品种一般是油桃、血桃，还有这个鹰嘴桃这些。那喜欢软糯口感的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水蜜桃，还有盘桃，以及呢部分的黄桃，它的这个口感是偏软糯一些的。
0: 就是看品种。还有呢，
1: 看底色哈。那底色呢，就我们说到的这个基础的颜色了，就是它有没有被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底部和周围红色比较少的位置。是，如果说这个底色还明显发青，就代表它的成熟度还不够。那成熟的桃子底呢，通常为乳白色或者黄色哈。
0: 学到了，就是挑的时候呢，你不但要看它上面的红色，你还
1: 要
0: 看
1: 它
0: 底部的，
1: 屁股呢，
0: 对，
1: 还有尖尖呢。
0: 对，乳白色或者黄色。像我之前挑这个白肉桃、水蜜桃，看底色，就是看这个由青转乳白色、乳黄色或者淡黄色了没有。如果但凡是乳黄色或者淡黄色，
1: 就代表已经成熟了。
0: 非常的好吃。
1: 对，但是如果说是那种全红或者深红的品种，就非常容易掩盖底色。这个时候呢，通过底色可以来判断桃子初步的成熟度，但这个不是绝对的哈，还要综合一些其他的情况来看。
0: 对，我还真的发现了，就是桃子比较少的时候，你会买那个就是没得挑嘛，没得挑，你就看那个上面颜色非常的好看，底部呢有点发青，但是有些时候吃的时候它还真的也是甜的。
1: 主要
0: 口感还不错。
1: 主要是因为咱们喀什的这个日照比较强哈，你要是放在其他地方，那我估计你咬一口可能酸的牙都掉出来了啊。
0: 还有呢，看外观是吗？
1: 对的，看外观呢要选择这个果心饱满、表皮完整、没有呢碰压伤、裂口、刺伤这些流水般的桃子，也不要选呢表皮发皱的桃子。所以咱们选桃子还是要看一下这个颜值啊。
0: 看颜值，没错。
1: 因为这种呢，一般咱们在家里放置时间哈，可以稍微久一点哈。然后呢，如果说还有一种是放置时间太久了，湿水就会多，所以会导致不新鲜了啊，
0: 就没水分了，吃起来也确实不好吃了。所以刚才小芳给大家说到的就是三看一摸一闻，那说到的就是三看。那摸摸是什么呢？就是用手指头轻轻的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接近果梗处。那成熟度如果适中的软桃，轻轻的按呢就会略有弹性。
1: 对的。
0: 如果太硬呢，可能就是成熟度比较低；太软的呢，可能是过熟或者是受过伤。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偏硬。
1: 是的。那另外呢，就是闻气味了哈。其实啊，成熟的桃子会积累很多的挥发性的风味物质，没有成熟的果实呢，主要是散发这个青草的香味，就是还带有一股青青的味道哈。但是成熟的桃子呢，就你闻起来是有明显的桃香味的，那种桃香呢是有果香散发出来的哈。然后呢，但是如果说咱们在闻的时候，这个果香太浓郁，有酒味或者发酵味的时候呢，它就代表这个桃子已经太过熟了，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呢就不像这个有这成熟果香的那种那么好吃。
0: 对，就是你把这个熟的桃子买回家之后呢，如果在家里放上那么两三天的时候，就有股那种发酵的味道。这时候桃子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差。估计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就会扔了。那这个时候呢，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通过这个三看一摸一闻之后呢，我们也少买点。
1: 就是怎么说呢，
0: 买了好吃的桃子也要少买点。
1: 基本上两天到三天之内呢，咱们能吃完的啊，也不要买太多，因为现在市场上桃子呢是一批一批的成熟嘛。
0: 对，
1: 你不要一起买个一个多星期的，你这个没吃完哈，然后呢放久了也不好吃了，影响口感。
0: 就是少买，就是常买常新。
1: 对的。
0: 那挑选好了桃子之后，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

0: 和我一样，就觉得哎，直接塞进冰箱就好了呀。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呢，这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还可能毁了它。哎，我们怎么保存呢？
1: 嗯，首先啊，要看一下这个桃子到底有没有成熟。那没有熟透的呢，先放在室温当中进行这个自然的催熟啊。一般呢，放到1到3天，它就会自然的释放这个乙烯来催熟了。
0: 嗯，就跟这个牛油果呀、啊、那些是一样的，就要不、嗯、如果不太熟，就把它放到苹果啊、香蕉的这些袋子里面一起装进去，然后加快这个成熟度。
1: 嗯，但是呢，熟透了的呢，咱们吃不完的，这个时候啊就要冷藏了。一般对于软桃来说，尽量咱们早吃，吃不完的呢要放0到2度的冷藏。软桃的这个食用时间呢，一般2到3天最好，最多放个3天啊。那如果说超过5天啊，就是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发酵了。
1: 所以刚刚像丽梅说的，咱们呢常买常新啊，不要买太多的这个桃子放在家里，越堆呢可能越就容易坏，而且口感也会变差。嗯、
0: 关键是这个浪费钱。
1: 哎、
0: 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有哪些省钱的这个
1: 小妙招。
0: 小妙招、
1: 啊、
0: 对，
1: 这个也是啊。
0: 哪些这个体现了你省钱？
1: 对、啊，
0: 起码去买桃子、买水果也是，
1: 买新鲜的啊。然后呢，少买一点啊。
0: 嗯，
1: 买的呢，吃完当天能吃完就是。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当天吃新鲜的啊，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想吃的时候咱们再去买
0: 对、嗯、包括西瓜是不是现在大家买的时候也都是买半个了，
1: 哎，对的，现在基本上已经切开了、啊、
0: 对，吃不完，
1: 你
0: 吃不完就浪费，
1: 根本吃不完，就是你一家比如家人口比较多，一个呢一天可能能够吃完，但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嗯、
0: 吃不完，
1: 一个西瓜那么大咋吃得完嘛？
0: 然后放半个到冰箱。现在大家给大家科普的多了之后，大家也知道这个西瓜切开之后，就哪怕是放到冰箱也不能长久的储存。
1: 对啊，所以呢，这也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软桃也不要多放。另外，对于硬桃来说呢，咱们就不用放在这个冷藏室里边了哈、啊。一般呢，室温当中可以放3到5天，其实3到5天就已经吃完了嘛哈。然后呢，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时候咱们再放在冷藏室里边。其实相对于软桃来说，硬桃更耐放一些啊。
0: 嗯，对，给大家提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冷藏之前呢，大家不要水洗，因为食用之前再清洗的话，就避免水分加速的变质。像有磕碰的这个软烂的桃子呢，就大家尽快的食用。
1: 嗯，
0: 一定记住，不管什么样的桃子，储存的时候都不要洗。
1: 对，其实水果都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在吃之前。嗯，不要去洗哈，就是你现吃现洗是最好的。
0: 嗯，还有一些毛桃，就吃毛桃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朋友爱吃，但是大家呢一想到那个毛，
1: 哎，会
0: 清洗的时候或者摸的时候会过敏。
1: 嗯，那怎么做呢？咱们可以将毛桃啊放在淡盐水当中轻柔搓洗表面的绒毛，然后呢最后再用清水冲一下就会很干净了。其实我基本上洗桃子就会用这个淡盐水去冲洗一下啊，然后泡一下再冲洗，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嗯、对，就是这个毛，很多的这个桃毛真的都会过敏，我也会过敏。而且你摸到那个毛桃的时候，那个那种身体的那种不适感、
1: 嗯、就有了啊。但我其实是对毛桃这个不过敏的啊，但是呢、嗯，怎么说？如果说这个皮洗不干净，就是你吃到这个嘴巴里的时候，也会感觉有点这个，尤其在喉咙的时候，
0: 这个感觉到真的。小胖，你说我牙现在不酸了、啊、那种感觉
1: 会有点不舒服啊。所以呢，一般对桃毛不过敏的人呢，洗干净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过敏的人呢，最好咱们把这个皮给削掉哈。
0: 嗯，大家不要用这个小苏打搓洗，否则桃子的皮呢会变黑。
1: 嗯，
0: 就很多的这个水果呢，大家会用小苏打就是搓一搓或者泡一泡，但是桃子不可以，因为桃子的红色的表皮中呢含有这个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之下呢呈红色，在碱性的环境下呈蓝黑色。
1: 嗯，
0: 而小苏打呢就是碱性的，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发黑。
1: 是的啊，那虽然说啊到了咱们这个夏天也是到了桃子旺盛的季节，但是呢这个水蜜桃桃子咱们也不太建议哈，就是吃太多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嗯、一般的话咱们比如说对于7到12岁的这个小孩来说呢，每天的这个水果用量呢也就是25到100克，也就是大概一个样子油桃的这个量的样子哈。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哈， 推荐的用量呢是250到350克，也就是大概呢这个油桃
0: 两到三个
1: 的样子，
0: 两到三个的样子，
1: 也不能吃太多，嗯，吃太多了、其实对身体也不是很好，
0: 对、
1: 也容易这个闹肚子啊这些情况发生。
0: 那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吃这个桃子的时候要打成果泥，从少量开始尝试，并且呢要关注是否过敏。
1: 嗯，
0: 那孩子吃桃子呢，家长要在旁边看护，就是避免呢误吞
1: 桃核。
0: 就是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吧，少榨汁和。有些朋友说啊，这孩子太小了，
1: 榨汁儿，哎，
0: 少榨汁。
1: 咱们可以切成小小的块啊，然后呢，慢慢
0: 把这个桃核去掉，
1: 啊，切成小块，然后慢慢的去吃啊。
0: 还
1: 要给他一整个吃。
0: 对，成年人的话，更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你不太介意那个桃子的皮，最好吃掉。因为桃子的皮上也有很多的膳食纤维，有很多
1: 的
0: 营养。
1: 啊、
0: 刚才说到了花青素之类的。
1: 就是不过敏的人，咱们呢还是呢。连皮吃，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苹果也好，包括咱们桃子也好，李子也好，其实这个皮有丰富的这个纤维素啊，就尽量不要剥皮，因为里面呢除了纤维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在里边哈、啊，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部分啊。
0: 对，就是如果就是是应季的水果，我倒建议能吃皮的，比如苹果呀，
1: 对，可以吃皮的，
0: 哎，其他的一些都带皮吃。那你说不应季了，比如说到冬天的时候你再去吃苹果，或者再吃李子的时候，这时候你切个皮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好奇害死猫，我不知道小芳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这个桃核。
1: 哎，吃过桃核。
0: 我也吃过。为什么呢？因为家人都告诉我们桃核不能吃。
1: 对，
0: 我就在想为什么杏核能吃，为什么桃核它不能吃呢？
1: 咋就不能是砸开了？
0: 它到底什么味儿呢？
1: 砸开了长一样的嘛。
0: 对，我就要尝一尝。确实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吃过桃核，我吃过很多次。
1: 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是吧？
0: 对，为什么说呢？桃仁不要吃哦，无论吃的是哪种的桃子都别吃桃仁。桃仁呢可以含有这个苦杏仁苷。苦杏仁苷呢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当咀嚼过程当中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的时候呢，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氰酸。存在中毒的风险。
1: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好奇啊，桃核吃完就扔掉啊。
0: 不能吃，不能吃。
1: 对的啊。所以呢到了新鲜的桃子呢陆续上市呢，那这个月呢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享受桃子的香甜吧。
0: 是的，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小芳，这两天呢，我真的又被一条消息给震惊到了。
1: 嗯，是的。
0: 11名大学生自主研发出新疆版小龙虾。
1: 嗯，这个消息啊，确实非常的振奋人心啊。
0: 哎，是的，近日呢，第15届挑战杯自治区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伊犁师范大学落幕。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大二学生马松山和团队成员呢，自主研发的国产的全场景桌面办公 AI 智能体智仓桌面，从众多的参赛的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拿下了大赛的一等奖。
1: 是的，这款被称之为新疆版小龙虾的智能系统具备呢自动生成数据表格，分析股票的走势，包括呢清理电脑的 C 盘内存，还有呢联动 QQ、微信、飞书等社交软件，能够自动接收并执行各类的办公指令功能，实现远程自动办公目标，为国产的智能办公系统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0: 嗯，太厉害了，真的大二的学生，哎，马松山的团队，你说他们是吗？
1: 嗯，
0: 就是研制出了新疆版的小龙虾智能系统，哎，真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未来
1: 就是未来可期
0: ，我都觉得是未来，不可限量。
1: 嗯，
0: 所以今年的20岁的项目负责人马松山呢，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0-89团。那2024年的9月呢，考入了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信息安全专业。2025年的5月，学校呢发起了创新创业项目征集，看到人工智能行业的飞速发展，他萌生了打造一套可替代人工自主完成全流程办公任务的 AI 智能体的想法。
1: 是的啊，从零开始搭建完整的 AI 大模型系统，对于缺乏大型项目的经验的这个职大学生来说呢，其实几乎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难关。但是呢，马松山召集了校内跨专业的同学，组建了研发团队，其中的9人为2024级的学生啊，2人呢是23级的学生，覆盖的信息安全、物联网两大核心。而且呢，2023级的学长呢，其实都是学物联网专业的，也给团队呢补齐了不少技术的短板。嗯，
0: 是的，那也说到了说，软件难题呢，其实是一个接着一个，他们从未放弃。
1: 嗯，是的哈，在不断的努力下呢，包括呢以及相关的一些帮助之下呢，确实能够在这个辅导员以及资金等等这些克服之下呢，最终是通过了整整一年的努力啊，团队在学业和研发双线轴承的状态下呢，仍然咬牙坚持，白天呢他们要完成课堂当中的学科任务，课后呢还要扎进实验室开展调研，深夜了还要上同步对接修改代码，节假日呢基本上很少休息啊，通过了无数次的调试，软硬件的故障调试等等这些之后呢，那今年3月份的时候，经过了数百次的迭代优化，智仓桌面终于是完整落地了，全部预设顺利拿下，而且呢并且是一举拿下了5项计算机的软件著作权。
0: 哎，是的，大家知道吗，就是系统研发成功之后呢，团队呢又开始了路演推演，向本地的企业展示了智能办公应用场景。那这款自主研发的国产 AI 桌面系统呢，凭借着实用高效的功能获得了多家企业的认可。马松山也说到了说，我们已经和7家企业签订了短期的定向试用协议。
1: 嗯，没错，同时呢团队也是带着自主研发的智仓桌面参加了挑战杯自治区的大学生创业竞赛啊，然后呢最终取得了大赛的一等奖。
0: 嗯，是的，站在领奖台上的马松山和团队成员呢并没有沾沾自喜，那他们呢也清晰地认识到了产品呢仍存在着诸多的短板，也说到了说现在算力储备不足以支撑更大的规模办公场景，那系统的功能呢仍有广阔的拓展空间，还有呢底层的程序流畅度啊，稳定性啊，还有很大的提升的余地。
1: 嗯，同时谈到未来的规划呢，马松山也是说到了团队成员会继续深耕国产 AI 的桌面赛道，持续的补齐技术短板，丰富系统功能，打磨更加完善的智仓桌面。那这群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 希望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系统能够降低大众的办公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让更多的企业包括普通使用者也能用上属于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国产 AI 的办公工具。
0: 嗯，是的，你看，这是谁说的？人家这个职业大学，哎，就是和普通的大学相比呢，啊，有自己的短板。你看，你从这个就是我们11名大学生自主研发的新疆版的小龙虾这个事例当中，大家就能看出来，是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去做。你就能做好。
1: 嗯，没错哈，只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嘛，36行，行行出状元，只要你肯去钻研，只要你肯努力去学习，在任何的赛道都能成为出彩的自己。
0: 嗯，是的，那今天也要出分数了，就高考的分数呢，就新疆高考的分数其实是今天的12点。
1: 嗯，没错，
0: 就是还有一个多小时，
1: 还有一个多小时啊，
0: 就可以查分了。我听到那种砰通砰通的心跳声哦。
1: 是的，很多的这个学生啊，包括家长呀，此时此刻应该
0: 都坐在电脑前了，已经
1: 内心都是非常的紧张的啊。
0: 嗯，已经开始坐在电脑前了，
1: 有点小兴奋，有点紧张。嗯，
0: 是的，还有呢，明天是不是明天12点就开始填报志愿了？给你填报志愿了。
1: 哎，
0: 那很多的朋友也在想，我到底考什么呢？那能不能上？这个职业大学呢，其实真的我觉得还是要遵从你的内心。
1: 嗯，喜欢技术，喜欢钻研的朋友啊，
0: 一定要就是走上自己的
1: 喜欢的赛道，
0: 对，
1: 才能够成为出彩的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马松山一样啊，在这个技术的领域，也是深耕不断的努力，成为了这个他的赛道当中一颗闪闪的星。
0: 对，而且呢，人家才大二，是吧？
1: 真的，未来是。非常的值得期待。
0: 嗯，那喜欢这个领域的朋友可以和马松山成为校友，是吗？
1: 哎，
0: 甚至呢可以跟着他一起去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1: 嗯，是的，甚至可以自己去创造更多值得大家期待的东西。
0: 嗯，是的。那么也有朋友在说到了，说职业本科不能考研吗？这个呢，其实我们还真的给大家找到了一些就是官方的一些就是内容，想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说我报了职业本科之后能不能考研呢？其实呢，有些考生的家长和这个职业本科的学生蛮关心这个问题的。
1: 嗯，没错啊，那我们也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这个相关的人也是说到了，近期确实有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担心这个问题啊。那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呢，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是享有平等的机会的。职业本科颁发的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证书呢，在证书的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所以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

0: 面试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网传说的这个学历门槛的一个区分。
1: 嗯，是的，还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比较关心的说，这志愿调剂呢，会不会调剂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呢？
0: 嗯，
1: 其实呢，我们也来看看，就是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其实六个专业没录上，会不会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呢，色弱，比如色盲，国家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吗？这个呢，我们也来仔细的了解一下。
0: 嗯，相关的这个
1: 工作人员、
0: 招生办的人也是说到了啊、嗯。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比如说普通类的非合作办学的某个专业，有八个专业呢，这里面不包含了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比如化工与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而考生恰好是色弱色盲的考生，那你所在的省份一个院校专业组可以填报六个专业，但是呢，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服从专业调剂。
1: 嗯，为什么？就是你这个人家就告诉你，色盲和色弱是不可以报考的专业，你非要报，
0: 就你不符合条件的，你就不要去填报了。
1: 对，你要非要报，你肯定会这个
0: 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落档的情况、啊。
1: 哎，所以说一定要报那种不受限的专业。
0: 对，
1: 嗯，那。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建议我们的考生在报考的时候，不管是你报考这个职业大学也罢，还有我们的这个重本二本也罢，我们都要看清楚，就是在填报的这个专业的后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是的哈，所以在报考前一定要梳理目标专业的全部专业，优先报考适配身体条件的专业组。而且呢，如果发现组内一旦有受限的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的渠道去进行咨询和了解，详细确认专业的调剂规则，再结合自身的情况呢，去理性的判断是否进行报考。
1: 嗯，是的。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大家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开始省钱了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有趣啊。这个范红就说到了说坚持运动保持身材，不用频繁的买衣服，十年前的裤子呢一直能穿，省了好多买衣服的钱。
1: 哎，那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省钱的妙招哈，就是你能十年哎保持一个好的身材，就是同样的一个身材，真的能够是
0: 很难得，
1: 一个是很难得，另外的话就是也能省一大笔钱。比如说有很多人哈，可能十年前的衣服现在已经穿不上了，但是呢你还能穿上十年前的衣服，那就是你这么多年你看就可以去节省很多的买衣服的这个钱。
0: 真的我这深有体会，你知道吗，就是在每一年当中你都会买新衣服嘛，就是现在越来越讲究这个材质的时候，其实有些衣服的材质非常的好，只要你的身材不变形，你能穿进去，其实穿个十年八年的
1: 完全没有问题，
0: 没什么问题，因为舒服。同时呢，就是你自己就是穿时间久了之后，你就是他跟你有感情的时候，你穿上以后，你就觉得他就是你的衣服。
1: 哎，是的，就尤其是我觉得是冬天的衣服哈，就本来说冬天的衣服它又贵嘛。然后呢这个材质来说相较于夏天的衣服它也会做得更好一些，所以就是你如果说体型管理身材的很好，那基本上很多年前的衣服你都能拿出来穿，而且呢怎么说，有些衣服经典款就是怎样穿它都不过时。
0: 对，是的，就是你有了这种情感的链接之后，就是你就会发现你穿这个衣服的时候你自己就很好看。就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买上新衣服的时候你穿上你就觉得
1: 好像
0: 衣服是好看，但穿到你身上的时候
1: 不太搭配哈，
0: 就不是我的，就是它衣服单独放的呢也是好看的，但是穿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啊，它不是我的衣服。
1: 是的哈，所以就是穿，就是对于一件老衣服来说，或者说你经常穿的衣服，首先它有这个情感的羁绊，另外就是感觉这个衣服就是你的
0: 对，
1: 你的衣服已经融为一体了。
0: 所以范红的这种感受，我真的我也有那种十年前以前的衣服，因为它现在衣服很多又穿不坏，然后材质呢又是你非常喜欢的，就这时候呢你哪怕每年都在买新衣服，但是这些衣服你是绝对不会扔了。
1: 是的啊，我也是这样的，就是但是前提是呢咱们的身材体型不能变样啊，
0: 够自立。
1: 对的啊，如果说这个体型有太大的变化
0: 穿
1: 不
0: 进去啊，你塞到柜子里它占地方，
1: 哎，但又不舍得扔。
0: 对，思阳方尊也说到说不可能都是消费降级才这样吗？哎，这还真不是。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去买一些它不是那么贵，但是呢又是一些你觉得适合你的衣服的时候，你没有觉得你的品质下降，你反而提高了。
1: 是的，
0: 你反而觉得自己买的东西越来越实用了。
1: 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点不太注重去关注品牌，更关注的是它的这个材质和质量，就是买东西也好买衣服也好，这个质量好真的你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0: 对，余生说到了省了钱好买保健品。不是，这话说的省了钱好买保健品，其实有时候你真的就是身体觉得有些就是缺某些的时候，你吃点保健品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就是我觉得吧，现在我们都已经开始懂得去养生，并且知道这个养生的重要性了啊。那现在可能我们会买一些保健品，让自己的现在的一个身体状态达到一个更好。那等你老了之后，你的病痛少了，生病次数少了，住院的次数少了，进医院的次数少了，那对于老了来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做一笔投资？相较于住院啊、买药啊等等这些，现在的这些投资其实是不是更少一些呢？相较于来说，是不是又更省钱了呢？
0: 哎，对，是的。就比如说到膝盖不舒服的时候，你买点那个氨糖软骨素之类的，来护一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1: 对的。
0: 为什么让它一直疼着呢？
1: 对，是有一点小问题、小毛病。就是我现在就是非常注重我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情况。以前可能我有一点小问题、小毛病。啊，没事，我年轻，我能扛。但是现在只要有一点小问题呢，啊，我就会立马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0: 一定的容积。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的衣服特别多的时候，我可能会把很多的衣服清理掉。
1: 嗯，
0: 就柜子里始终就是
1: 那么多，
0: 那么多
1: 固定的量。
0: 对。那如果像余生这样子，比如说啊，这个衣服鞋子必须得经常买，我经常买我放哪里呢？
1: 哎，对的啊，
0: 我是不是得这个给这个衣服要换个大柜子呢？
1: 嗯，
0: 完了这个家里有点小呀，大柜子放不下怎么办？再换个
1: 大
0: 房子，大
1: 房子
0: 再打个大柜子再放衣服，那放不下了还怎么办呢？对吗？
1: 嗯，
0: 其实呢，我觉得最最的就是让自己能轻松的生活方式就是减负。
1: 哎，是的，嗯，
0: 那这个赵姑娘说不一定啊，我可以很久不买。哎，好吃的也得吃啊！小小爽说，最直接的快乐的源泉就是吃了。
1: 嗯，
0: 医生说有没有不吃好吃的、不经常买衣服的？不吃好吃的好像没有。小胖，你身边有吗？
1: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就是你要么喜欢吃啊，嗯、要么呢这个，或者说要么让自己的这个心情愉悦、嗯，要么让自己的胃愉悦啊。这个总得占一个吧，不然。咱活得多没意思、啊、
0: 不是小芳说我回家躺平了我可以不用赚钱了我一个月2000块钱搞定我干嘛这么辛苦哦
1: 嗯，是的哈所以、
0: 哎、这是开玩笑跟大家、嗯、
1: 是的哈所以呢咱们省钱总的来说呢就不只是说让自己的生活品质下降其实呢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让自己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吧
0: 嗯是的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互动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喀什地区抢抓下播黄金期，科技赋能复播玉米高效推进；各地蔬菜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有效助农增收。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6月2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6: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疆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15.5期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探索布局智能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伟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管网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疆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15.5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5: 眼下正值下播关键窗口。

0: 机，各地依托免耕种植、北斗智能农机、两种良法配套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速提质推进下坡作业，同步跟进农技下沉、田间管护、农机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六月底全面完成播种任务，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1: 刹车线复播玉米进入集中播种高峰期，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下种、覆土、压实等全套工序，全程精准高效、规范标准，现代化种植模式让下播生产提质增效。
2: 刹车线恰热克镇种植户麦麦提尼亚兹艾麦尔，
3: 种子清洁一致，除苗及果肉新鲜玉米，亩产量能超过去年的700公斤。
1: 智能农机赋能，为下播生产按下加速键。今年，刹车线大力推广北斗导航智能播种设备，农机作业可自动规划路线，精准设定株距、行距、播深和施肥量，实现播种标准化、精准化作业。
2: 刹车线恰热克镇农机驾驶员阿迪利麦麦提伊里，
4: 一台拖拉机每天可以完成35亩地的覆播作业，效率翻倍，播种质量也更高，高标准完成了作业。
1: 连日来，泽普县复播玉米也在如火如荼推进，全县紧抓适宜伤情，全面铺开复播玉米机械化播种作业，高效推进下播进度。
2: 泽普县阿克塔木乡阔伊旗艾日克村种植户阿迪利土孙，
5: 刚收完小麦，我们就立马开始种玉米了。现在用机器播种，又快又匀，省了不少力气。还有技术员上门指导选种种地，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1: 为确保下播工作高质高效推进，泽普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点对点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精准施肥，讲解田间管护要点，现场答疑解惑，把精细化种植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播种质量。
2: 泽普县农业农村局瓜果蔬菜产业中心干部麦麦提图尔逊，
6: 持续做好田间技术指导，紧盯苗情伤情，抓好苗期病虫害防控与施肥管理，落实各项惠农举措，全力保障作物长势，力争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收。
1: 当前，喀什地区各县市同步发力压查推进，以两种粮技粮机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复播耕作标准化、智能化水平。各地紧盯六月底播种收官节点，抢抓农时，统筹调度，精细服务，持续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为全年农业丰产、农户增收保驾护航。
0: 眼下，各地蔬菜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到处呈现出繁忙的丰收景象。
7: 在舒富县辽源镇占敏村的大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种植的大蒜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采收机械来回穿梭，挖掘、抖土、铺放等一系列采收工序一气呵成。
2: 舒富县明江蔬菜批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丹，
8: 今天我们全程采用机械化采收，采收效率成倍提升，不仅有效抓抢农时，降低蒜头破损率，保障大蒜品质，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就地务工。
2: 舒富县辽源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海热尼姑利阿德利，
9: 推进标准化田间管理，坚穿产效对接渠道，同步推进大蒜分拣、除加工，打造本土大蒜特色品牌，推动产业提质增销，助力乡村振兴。
7: 疏勒县德利尔智慧农业产业园种植基地大棚内，一根根丝瓜挂满藤蔓，长势喜人。
2: 新疆德利尔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技术员王森，
10: 我们这是首次引种试种，经过科学化管理，试种非常成功，丝瓜品质稳定有保障。公司员工已熟练掌握各项技术管理流程。
7: 作为东营援疆重点引进企业，新疆德利尔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推行统一品种、统一育苗、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模式，打造丝瓜特色产业全链条，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转型，助力疏勒设施蔬菜种植提质增效。

0: 为特色蔬菜产业开辟更加多元高效的发展路径。近日，乐浦湖县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品情景剧大赛决赛在乐浦湖乡喀拉玉吉买村进行。比赛现场，来自全县各乡镇的14支优秀代表队同台比拼，以艺传情，用鲜活的舞台艺术讲述民族团结故事。
1: 参赛选手古力泽巴麦麦提图尔孙：
2: 我们在排练过程互相包容，彼此配合，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好的体现。用舞台表演讲述和睦共处的故事，不仅锻炼了自己，也让我深刻懂得民族团结的珍贵。今后我会主动当好民族团结宣传员。
0: 乐浦湖县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文化润江为抓手，创新宣传载体，丰富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惠民活动，营造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浓厚氛围，凝聚全县各族群众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1: 乐浦湖县委宣传部干部热萨莱提·艾依提：
3: 我们以小品情景剧这种接地气的形式，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融入群众文化活动，用小剧目讲大团结，让群众在观演参演过程中增进五个认同，持续营造人人争做民族团结践行者、传播者的浓厚氛围。
4: 这个夏天，喀什古城文旅市场热度拉满，特色美食、网红文创、沉浸式民俗演出多点发力，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0: 漫步喀什古城街巷，网红文创新疆小羊随处可见。这款源自乌鲁木齐的玩偶经本地手工改良，各式民族风款式摆满沿街店铺，门店还设 DIY 区供游客自制文创，不少游客慕名选购做伴手礼。
1: 喀沙羊毛毡店店员艾克旦艾和麦提：
5: 我现在做的是云南客户的小羊，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款都是我们手工 DIY 的。我希望新疆小羊、民族风小羊走到全世界各地。
1: 武汉游客马里亚娜：
6: 我是从武汉来的，来新疆旅游，然后在抖音上刷到过这个，就来买，就自己挑选的会比较独一无二。
0: 喀什香妃园景区也是游人如织，景区打造集实景迎宾、国学互动、惠民福利于一体的游玩体验，推动单一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变。
1: 重庆游客尹子一：
7: 我是从重庆那边过来的，然后主要是带外公外婆他们来探亲和旅游，然后我们呢去了白沙湖，喀什古城也去了，还拍了一套那个写真，点赞。我觉得这趟来喀什非常的值。
1: 喀什诚信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演艺推广部副部长迪利努尔·西利普：
8: 香妃园景区重磅推出新园香妃希勒杰隆趣味互动节目，每日中午12点开播，时长60分钟，让大家在轻松的游玩氛围中品读国学经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在文旅体验中传承文化，凝聚共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依托客流红利，古城小微商户营收稳步走高，特色小吃、手工文创业态增收显著。
4: 紧扣加什瓜这一特色作物，加什县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驻点攻关，破解传统加什瓜抗病弱、不耐储运等难题。
9: 这段时间，在位于加什县克孜勒苏乡托喀伊村的自治区农科院植保所甜瓜试验田里，玉山江麦麦提和团队成员每天都会对甜瓜新品种长势进行巡查，做好数据记录。这支由6位博士组成的瓜类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控创新团队，2023年就入驻加什县，开展本土品种改良工作。2025年，团队试种108份甜瓜品种及育种材料，完成首轮筛选。今年进一步整合60多种自有种质，引进全国优质种源，及其200多份甜瓜样本开展规模化选育。
1: 自治区农科院植保所副所长研究员玉山江麦麦提：
10: 这个是在老黄瓜的基础上我们改良的，优点是它比较耐出厂，瓜皮比较厚，果肉比较性能，比较适合我所电商，它的指标评价以后明年开始慢慢推。

0: 这个品种。
1: 加湿瓜是全国知名特色农产品，但抗病性弱、长途运输损耗较大等短板，制约了产业规模化发展。科研团队坚持两种良法配套，通过杂交技术选育兼具高抗病性与耐储运性的全能型品种，同时联合当地成立科技小院，每年三月至十月扎根田间，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科学种植。
2: 加湿县克孜勒苏乡托卡一村村民阿卜杜拉·瑟利木，
3: 他们来力活我们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提高了，加湿瓜的产量和品质也好了，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
4: 夏日的叶城二牧场青山叠翠，溪流潺潺，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坚守生态优先、产业为基、文旅赋能、民生为本理念，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走进叶城二牧场的浪峰野奢营地，三五成群的游客围坐在一起，伴着昆仑山水的潺潺声放声歌唱，悠扬的歌声回荡在河谷草原间。
2: 游客托河提如兹，
5: 爬车来的，这里的环境好，所以就来旅游，感觉很好。
1: 作为牧场文旅升级的标志性项目，当地野奢营地选址河谷草原，背靠昆仑群山，直面秀美河谷，生态观景视野绝佳，夏季气候清凉宜人。营地配备星空房、天幕、休闲凉亭等设施，精准满足游客亲近自然、避暑休闲需求。营地的运营不仅补齐了牧场高端住宿、沉浸式度假短板，更凭借网红打卡效应集聚人流、车流、消费流。
2: 野奢营地负责人胡玉宁，
6: 我们营地的旺季是从每年的六月到九月，这个时候游客很多，因为它天气也比较合适，大家在这边野营会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体验。
1: 以营地为支点，叶城二牧场杏花镇同步推进全域文旅资源整合开发，持续完善旅游配套，提升服务品质，深挖文化内涵，推动旅游从单一观光向休闲度假、深度体验、多元业态转型。
2: 叶城二牧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李宁，
7: 从我们这个二连一直到深山里头啊，大概有50公里，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准备打造西昆仑大峡谷这个景区，我们后期还要发展这个徒步游、自驾游、房车营地啊，还有我们这个攀岩、峡谷漂流，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我们这儿来游玩。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8: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4日上午12时公布，考生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政务服务网等官方网站查询成绩和位次。如果对本人成绩存疑，可以在6月25日至29日向报名中学或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申请复核。
1: 6月20日。莎车县公安局2026年青年杯警察体育运动会在县体育馆开幕。本次运动会设置了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比赛项目，来自全县公安系统的民警和辅警代表齐聚赛场，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各项比赛。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乘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26回，恒无怨设言传密语，潇湘馆春困发幽情。话说宝玉养过了33天之后，不但身体强壮，一且连脸上疮痕平伏，仍回大观园去，这也不在话下。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贾云带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昼夜在这里，那小红同众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彼此相见日多，渐渐混熟了。那小红见贾云手里拿块卷子，倒像是自己从前掉的，待要问他又不好问，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用不着一切男人，贾云仍种树去了。这件事待要放下又放不下，待要问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犹豫不决神魂不定之际，忽听窗外问道：
5: 姐姐在屋里没有？
6: 小红闻听，在窗眼内往外一看，原来是本院的各小丫头佳慧，回答说：在家里呢，你进来吧。
4: 佳慧听了跑进来，就坐在床上笑道：
5: 嘿，我好造化，
4: 才刚在院子里洗东西，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花大姐姐交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林姑娘

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绢子打开，把钱倒了出来，交给小红，小红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佳慧道：“你这两月心里到底觉怎么样？依我说，你进家去住两日，请一个大夫来瞧瞧，吃两剂药就好了。”小红道：“哪里的话，好好的，家去做什么？”佳慧道：“啊，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得弱，时常她吃药，你就和她要些来吃，也是一样。”小红道：“胡说，药也是混吃的。”佳慧道：“你这也不是个常法，又懒吃懒喝的，终究怎么样？”小红道：“怕什么，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佳慧道：“好好的怎么说这些话？”小红道：“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事？”佳慧点头想了一会儿道：“可也怨不得，这个地方难占，就像昨日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说服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处还完了愿，叫把跟的人都按着等赏他们。我们算年纪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我心里就不服。袭人哪怕他得十分也不恼他，原该的。说良心话，谁还敢比他呢？别说他素日殷勤小心，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可气晴雯、启霞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仗着宝玉疼他们，众人就捧着他们，你说可气不可气？小红道：“也犯不着气他们，俗话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个人干个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慧的心肠，由不得眼睛红了，又不好意思无端的哭，只得勉强笑道：“哼，你这话说的确是，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怎么样做衣裳，倒像有几万年的熬煎。”小红听了冷笑了两声，方要说话，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说道：“这是两个花样子，叫你描出来呢。”说着向小红掷下，回身就跑了。小红向外问道：“到底是谁的？”也不等得说完就跑，谁蒸下馒头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的一声：“是齐大姐姐的。”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小红便赌气把那样子置在一边，向抽屉内找笔，找了半天都是秃的，因说道：“前儿一支新笔放在哪里了，怎么想不起来？”一面说着一面出神，想了一会儿方笑道：“呵呵，是了，前儿晚上婴儿拿了去了。”便向佳慧道：“你替我取了来。”佳慧道：“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她抬箱子呢，你自己取去吧。”小红道：“她等着你，你还坐着闲磕牙，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坏透了的小蹄子。”说着自己便出房来，出了怡红院，一径往宝钗院内来。刚至沁芳亭畔，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走来，小红立住笑问道：“李奶奶，你老人家哪儿去了？怎打这里来？”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说，好。”

0: 嗷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歌雨歌的。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房里听见，可又是不好。小红笑道：“嘿嘿，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了他去叫吗？”李嬷嬷道：“可怎么样呢？”小红笑道：“
1: 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就不进来才是。”
0: 李嬷嬷道：“他又不吃，为什么不进来？”小红道：“
1: 既是进来，你老人家该别和他一块儿来，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看他怎么样。”
0: 李嬷嬷道：“我有那样功夫和他走，不过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说着拄着拐杖一进去了。小红听说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笔。不多时，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见小红站在那里，便问道：“
1: 林姐姐，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0: 小红抬头见是小丫头坠儿，小红道：“
1: 哪去？”
0: 坠儿道：“
1: 叫我带进云二爷来。”
0: 说着一径跑了。这里小红刚走到恒芜院门前，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云来了。那贾云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红一溜。那小红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云。四目相对时，小红不觉脸红了，一扭身往恒芜院去了。这里贾云随着坠儿逶迤来至怡红院中，坠儿先进去回明了，然后方领贾云进去。贾云看时，只见院内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替灵，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笼着仙禽一鸟，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隔扇，上面悬着一个匾额，四个大字提到是怡红快绿。贾云想到，怪道叫怡红院，原来匾上是这四个字。正想着，只听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
2: 快进来吧，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
0: 贾云听的是宝玉的声音，连忙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闪灼，却看不见宝玉在哪里。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从镜后转出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
1: 请二爷里头屋里坐。”
0: 贾云连正眼也不敢看，连忙答应了。又进一道碧纱橱，只见小小一张田漆床上悬着大红绡巾撒花帐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踏着鞋倚在床上拿着一本书，看见他进来将书置下，早带笑立起身来。贾云忙上前请了安，宝玉让座，便在下面一张椅子上坐了。宝玉笑道：“
2: 嘿，自从那个月见了你，我叫你往书房里来，谁知接接连连许多事情，就把你忘了。”
0: 贾云笑道：“嘿，总是我没造化，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答案了？”宝玉道：“
2: 大好了，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
0: 贾云道：“辛苦也是该当的，叔叔答案了，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说着，只见有个丫鬟 端了茶来与他。

0: 那贾云嘴里和宝玉说话，眼睛却瞅那丫鬟，细挑身材，容长脸儿，穿着银红袄，青缎子背心儿，白绫细褶裙。贾云自从宝玉病了，他在里头混了两天，都把有名人口记了一半儿。他看见这丫鬟，知道是袭人，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如今他端了茶来，宝玉又在旁边坐着，便忙站起来笑道：
1: 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我来到叔叔这里又不是客，让我自己倒罢了。
2: 宝玉道：你只管坐着吧，丫头们跟前也是这么着。
0: 贾云笑道：
1: 虽如此说，叔叔房里的姐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
0: 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到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谁家有异物。那贾云口里只得顺着他说，说了一会儿，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说：
2: 你明儿闲了，只管来。
0: 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他出去。贾云出了怡红院，见四顾无人，便慢慢停着鞋走，口里一长一短和坠儿说话。先问他几岁了，名字叫什么，你父母在哪一行当上，
1: 在宝书房内几年了，一个月多少钱，
2: 共总宝书房内有几个女孩子。
0: 那坠儿见问，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贾云又问：
1: 才刚那个与你说话的，他可是叫小红？
0: 坠儿笑道：嘿嘿，你问他做什么？
1: 贾云道：方才他问你什么卷子，我倒捡了一块。
0: 坠儿听了笑道：嘿，他问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见他的卷子的？我有那么大功夫管这些事？今儿他又问我，他说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谢我呢，才在恒木院门口说的，二爷也听见啦，不是我撒谎。好二爷，你既捡了给我吧，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1: 原来上月贾云进来种树之时，便捡了一块罗帕，便知是园内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哪一个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听见小红问坠儿，便知是小红的，心内不胜喜性，又见坠儿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将自己的一块取出来，向坠儿笑道：
2: 嘿嘿，我给是给你，你若得了他的谢礼，可不许瞒着我。
0: 坠儿满口里答应了，接了卷子送出贾云，回来找小红不提。如今且说宝玉打发了贾云去后，意思懒懒地歪在床上，似有朦胧之态。袭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他，说道：
3: 怎么又要睡觉，你闷得很，出去逛逛不好？
0: 宝玉见说，便拉他的手笑道：
4: 我要去，只是舍不得你。
0: 袭人笑道：
3: 哼，你别没得说了。一面说一面拉了宝玉起来。
0: 宝玉道：
4: 可往哪儿去呢， 怪腻腻烦烦的。
1: 袭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这么微蕊，心里越发烦腻了。”
0: 宝玉无精打采的，只得依他，晃出了房门，在回廊上调弄了一会儿雀儿，出至院外，顺着沁芳溪看了一会儿金鱼。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来，宝玉不解是何意，正自纳闷，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赶来，一见宝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
2: 嘿，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
4: 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的说他做什么？”
2: 贾兰笑道：“嘿，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
4: 宝玉道：“磕牙那时才不演呢。”
0: 说着顺着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正是潇湘馆。宝玉信步走入，只见香帘垂地，悄无人声。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
3: 哎，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0: 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僵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
4: 宝玉在窗外笑道：“嘿嘿，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0: 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宝玉才走上来要搬他的身子，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说：“
5: 哎，妹妹睡觉呢，等醒了再请来。”
0: 刚说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
3: 嘿嘿，谁睡觉呢？”
0: 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便笑道：“
5: 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
0: 说着便叫紫娟说：“
2: 姑娘醒了，进来伺候。”
0: 一面说一面都去了。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前不久啊，一本用漫画讲述喀什的图书《半小时爱上喀什》即将出版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手册，也不是枯燥的历史教材，而是由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喀什地委宣传部和混支文化共同打造的 IP 项目。它用年轻人喜欢的漫画语言，把一座城市的故事变得轻松有趣、触手可及。我们今天节目啊，邀请到了混支文化的项目负责人张媛媛和半小时爱上喀什项目主编张凯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创作过程当中团队都有哪些难忘的采风和故事，如何通过半小时爱上喀什的这部漫画让更多人爱上这座城市。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嘉宾张媛媛。好，张凯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媛媛是这个负责人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张凯是内容方面的这个主创。
2: 对的。
0: 这个内容呢，其实我相信啊，很多的听众听到这个项目之后都会觉得特别感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的听众包括我们的编辑刚才见到两位之后也都在说家里的孩子太喜欢混子哥了，对吧？
1: 谢谢。
0: 混子哥现在已经是一个特别大的 IP，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通过这个混支文化的笔触来讲述整个喀什的故事，能够让更多的人爱上喀什。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喀什联合混支文化的 IP 共建项目是怎么开始的，怎么会想到要打造这么一个项目？媛媛，
1: 是这样，我们也是受上海援疆指挥部的邀约，然后一起探讨了这种可能性。那发现确实对于当地来讲特别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可以把喀什的美好，喀什的方方面面，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向青少年、向游客去做传递。那我们混支又是上海的企业，也一直

0: 做了一些，之前呢也一直做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文化的内容的打造，也很被认可，所以在当地有这种需求，我们混知呢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同时也有喀什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IP，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共同探讨了这种打造的可能性。那这种确定好了这种打造的可能性，第一个合作的落地的点，我们就想用混知最擅长的半小时漫画，这可能也是很多听众，包括刚刚您说很多那小朋友们很喜欢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做了呈现。
1: 对，过去混知的这个不管书也好，或者整个系列也好，它是按照一个垂类来做的，对吧？比如说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某一个这个人物的发展，某一个事件的发展，这次是介绍一个城市，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对吧？包括了这个里面的历史，包括了科学、经济、人文等等等等的。所以通过一部书来系统的讲解一座城市，难吗？
0: 这个张凯老师，张凯老师这段时间对会比较多的来做这个创作。
2: 因为一本书一个地方，它其实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地理、历史、文化、人文、美食、风景，还有它的更多的一些故事。其实要把它囊括到一本书里面，尤其像喀什这个地方非常之大，一个喀什地区可能比山东、比山西它的省份面积还要大。
1: 对，
2: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要把它囊括到一本书里面，确实要，去忍痛，割爱、割掉一些内容。但是我们还是想着在一本书里面做一个尽量大而全的呈现，让更多读者好不容易能有这样一本书，那就多去尽可能的多去了解一下喀什。
1: 这本书应该是在5月13号举行了发布会，是吗？
2: 是的。
0: 对，我们5月13号举办的是一个喀什和混知的两个喀什这个城市和混知这个品牌的一个 IP 共建的一个发布会，然后这本书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自媒体的宣传，然后图文的宣传，然后包含未来的那个混知漫画大赛，以及未来的对外那个国际宣传等等，我们有一系列的合作，然后这本书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所以它是一个系列活动。
0: 对，它是一个系列活动。对，
1: 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段音频先来了解一下
3: 推出的新书《半小时爱上喀什》，延续半小时漫画 IP 风格，用轻松幽默的漫画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梳理喀什作为丝路重镇的千年脉络，既讲民俗风情，也展现新时代发展变化。
4: 书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一个了解知识的一个机会，然后比像刷手机短视频这种能获取更多更丰富的知识，然后也能了解更全面一点，然后就是也让我很想去喀什玩一玩，
5: 就非常感觉很亲切吧。自己家乡被看见了，真的会很开心。
3: 混知团队也分享了创作心得，他们以擅长的漫画形式将厚重的历史轻量化表达，让遥远的故事贴近大众。
6: 我们花了很多的笔墨在真正的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是一家亲，一直把它融入到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我们是一直是一整块的介绍的，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虽然离得远，但我们依然还是一家人。
3: 一本书只是起点，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这本书为开端，推动沪喀两地展开更多元更深层的文化互动。
7: 有一句话说，一切过往皆是序章，但下一步通过这本书，我们会有这个我们两地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共宣，公共文化的这个共润，还有展览的这个共办，包括我们还要举办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漫画大赛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3: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了喀什漫画大赛，以书为媒，以赛为桥，让更多人用创意爱上这座丝路古城，也为文化润江注入了持久活力。
1: 我觉得听完这个音频之后，很多小朋友应该特别开心，尤其喀什小朋友，对吧？除了能看到特别好看的漫画，看到好看的视频，还能亲身参与到其中，而且对于很多喜欢漫画的小朋友来说，说不定还能锻炼自己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对吧？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对于喀什当地来说特别重要，但对于两位来说，我觉得挑战也特别大，对吗？之前去过喀什吗？
2: 没有，
1: 都没去过。
2: 对，那是第一次去。
1: 就是为了做这本书，所以专门在去年做了一次当地的采风活动。
0: 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在国内坐那么长时间，
1: 坐几个小时？

0: 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是直飞的对吧？
0: 直飞的，
1: 一大早从浦东是吧？
0: 对，五点多起床，
1: 早晨七点起飞是吧？
0: 对，
1: 下午两点到喀什、
0: 哦。对，是的，
1: 感觉超远的距离。嗯，
0: 对，这个人生第一次在国内坐飞机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感受了祖国的幅员辽阔。
1: 嗯，去了什么地方？
2: 我们去了因为喀什有一市十二县，现在又有一个那个新的县叫秦岭县嘛。
1: 嗯，
2: 一市十二县，我们重点首先在喀什市内逛了一下，然后还去了刹车县，还有塔县。
1: 嗯，
2: 啊，这是我们几个重点去的地方。
1: 先去的什么地方？喀什市，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喀什市让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 那肯定就是喀什古城。
1: 嗯
2: 嗯，白天去逛街，晚上去吃宵夜。
1: 哦哟。在喀什待了几天？喀什市里面，
2: 喀什市里面大概三天。
0: 三天。
1: 在三天，
2: 对，
1: 三天都去，都在古城待着。
2: 啊，那也不全是。
1: 嗯，
2: 其实喀什市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去了，也去了高台民居，也去了，印象最深刻的还去参加了别人举办的一场婚礼，在奇石大观园，也是喀什市内的。
1: 这个婚礼和自己想象当中或者自己过去看到的一样吗？
2: 完全不一样。
1: 嗯，
2: 我觉得当地人结婚真的非常热闹。
1: 嗯，
2: 我们去只看了一天，但是他们说他们跳了三天，就是从早上开始跳到晚上。
1: 嗯，
2: 然后就会就是一直在载歌载舞，就可能跳到晚上很累了，然后第二天起来接着跳，就现场非常的热闹。
1: 嗯，
2: 啊，然后那是我见过可以说是最热闹的婚礼。
1: 嗯，
2: 在内地我觉得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景，也特别期待我们喀什的这种结婚的这种习俗可以全国推广。
1: 特别开心是吧？
2: 对，非常开心，
1: 就是一边吃一边唱一边跳。
2: 对
0: 对，
1: 大家所有人都是载歌载舞的。
2: 对
1: 对，
0: 他可能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婚礼会有很多的仪式不一样。
1: 嗯，
0: 对，或者是仪式完了之后可能大家就吃饭不一样，他是所有的宾客是跳舞全上台。
1: 嗯，
0: 然后一直跳舞一直跳舞。
1: 嗯，
0: 然后一会儿吃一会儿放点音乐，然后大家可能就回去吃一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下之后又上台又跳舞。
1: 哦，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你会看到的不论男女老少，
1: 嗯，
0: 然后都全员跳，他会有可能六七十岁的老者年长的长辈在舞台上去跳。
1: 嗯，
0: 然后也有小小朋友也在台上跳，
1: 也跳。
0: 对。
1: 哦，
0: 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欢乐的场景。
1: 你们到了那个婚礼现场，你们跳了吗？
0: 我们第一天没好意思。
2: 嗯，
0: 在二楼看了一下，但是就是在二楼感受了一下手脚的这个动了一下。
1: 第一天没好意思。或者说就是刚刚到喀什看到有人跳舞，所以觉得不太好意思。那后面呢？后面跳了？
2: 对，后来我们去刹车县的时候去跳舞，因为我们发现在喀什好像唱歌跳舞是大家就日常生活中非常习以为常的一部分。
1: 嗯，
2: 我们在刹车卡丹奇街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可以说是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嗯，
2: 然后我们路过的时候很多当地人在那儿跳舞，他们甚至拉着我们上去跳舞。原来第一天我们去到喀什的时候还是脸皮有点薄了，但是去刹车以后我们就真的既然来都来了对吧，老
1: 豁出去了。
2: 对，豁出去了。
1: 嗯，
2: 就跟着我们这个很多当地的朋友一起跳。
1: 嗯，
2: 然后我们也不会跳舞，但是他们说没有关系。
1: 嗯，
2: 因为在喀什跳舞主打一个随性，你不要去想有什么特定的舞步，你就把你的四肢想象成还没有被驯化的样子，就是它随心而动。
1: 就是你自己跳的时候是这样来跳的。
2: 对，但是效果还不错。
1: 当地人给你喝彩了吗？
2: 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1: 哇，看来跳得很尽兴啊。
2: 嗯，
1: 对，表演跳了吗？
0: 也跳了。
1: 也跳了。
0: 对，和那个邀请他当地的一位爷爷特别热情，就我们有点其实多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就一开始没有看着那个当地人在跳。
1: 嗯，
0: 没有好意思就是上台跳，然后有一位爷爷他就很 nice， 就跑下来把我们就拉上去，把我们全部都拉上去跳。
1: 嗯，
0: 然后跟着我们对着跳。
1: 对，
0: 然后他还跟我有对跳。 啊，就是
1: 对跳，
0: 对他教我那个当地的那个对跳的那个方式，然后我们就一起尝试了一下在喀什跳舞，非常美好，是人生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在逛街逛，就是在当地的那个古街旅游景点逛街，逛着，然后就突然间你会发现，哎，融入到当地了。然后当地的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就是有美好的音乐，美好的舞蹈。
1: 而且在你们跳舞的地方应该有好多小吃的，对吧？
2: 对，
1: 旁边都是小吃嘛。
2: 对，
0: 超级多。
1: 就是除了干果之外，我记得好像什么这个烤串啊，好像卤的一些什么肉啊都有，对吧？
2: 对，
1: 烤的肉啊，什么馕坑啊都有，还有一些小饭店，有没有尝？
2: 那边有非常多的小吃，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就除了有瓜果以外，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因为在当地吃的最多的其实是很多这个烤包子的
0: 肉。
1: 你在咽口水。
2: 对，
0: 各种好吃的肉。
2: 因为我们在那儿真的吃的特别的撑，就是沿着那条街逛下来，就真的什么都想吃，看着什么都好吃。
1: 对，
2: 像是烤羊肉串啊，然后烤包子啊，馕啊，然后真的还非常
1: 突然觉得好像口水声略多了一些，
2: 再回去吃一下。
1: 两位都是能吃羊肉的呀，对吧？
0: 哦，非常好吃那边的羊肉。每天只有一个感受，就是哎呀，自己的胃小了。对，它的羊肉的做法，它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羊肉的味道本身品质特别好。然后第二，它做法特别特别多元，它有烤的，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天当天去吃的火锅，然后有那种烤脆的那种，有馕坑烤，它烤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对，然后就是属于啊。对，又在咽口水了。
2: 感觉那边肉的就是品质特别好。
1: 对，好像就切下来直接烤，撒一些盐就好吃。
2: 对
0: 对，
1: 它都不需要怎么腌。
2: 我们后来在就是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一方面它可能是喝着雪水长大啊，就是
1: 天山的
2: 啊，对，
1: 或者什么地方的雪水，
2: 昆明山的雪水长大。
1: 对，
2: 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些羊，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跟我们这个内地就是这种圈养的还不太一样。他们
1: 心情会更好，
2: 哎，活动量就是
0: 对，
2: 是达标了。
0: 还有他们还有可能就是平时身边的人唱歌跳舞比较多，他们可能是经常也会就是放牧的人可能也会放音乐，然后弹音乐，所以他们可能是听着音乐沙木卡姆，对，听着音乐长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对生活环境会不一样。
1: 你们在喀什看到的婚礼的场面，在这个刹车的老街看到的跳舞的场面，自己去跳的这种心情，包括在老街里面吃到的各种美食，书里面有吗？文章
2: 看都有的，
1: 都进去了，都有
2: 的，
1: 就是这应该是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2: 对
1: 啊，
2: 我们其实想把这种在喀什的最真实的感受传递给我们的读者。
0: 还有包括可能今天的听众，估计有一些在我们描绘这些美食的时候正好到中午饭点了。
1: 对啊，
0: 也欢迎大家都去，真的喀什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1: 对
0: 对，
1: 除了像喀什古城，刚才说到刹车，还去什么地方了？
2: 我们还去了塔县。塔县
1: 去了帕米尔高原了。
2: 对，帕米尔高原。
1: 两位有高反吗？
0: 我的同事那个张凯老师还好一点，我们带了8罐氧气罐上去。
1: 哎呦，
0: 但是我非常严重，对，我就
1: 非常严重、啊，
0: 对，我就头疼，然后就吐，然后整个人飘，就有点像踩就是踩棉花球一样那种。
1: 哎呦，
0: 对，就非常，
1: 这我倒是没想到。一般来说，就是比较高胖像这样的身体，他可能会高反略严重一些，因为您比较瘦嘛，我还觉得应该高反好一些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您不要看我们这个张元老师他比较瘦，他可是这个练攀岩项目、就是、
1: 这么厉害。
0: 对，就可能运动他就是
1: 对，
0: 就是但是过去的时候就是感受其实真的在那一刻我们俩下去就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一下车然后在、我们在了国家就是最高的国门，它的海拔是有4000多米的，
1: 4500到5000吧。
0: 对
1: 对
0: 对，红旗拉甫是我们祖国最高的国门。然后在那边的时候，他会有军歌。就一下车，然后我们两个就不自由的泪流满面，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种场景里面，你会感受到那种真的是祖国为祖国自豪， 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这种就会油然而生。然后我们。

0: 买了那个红旗，我们俩一起去挥舞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国门前挥舞五星红旗，然后就现在讲的时候还都很激动，就我们俩就一直流眼泪，
1: 就是热泪盈眶，
0: 热泪盈眶，那一刻的眼泪，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自豪的眼泪。对，
2: 之前看过一个那个喜剧类综艺节目，也是几个嘉宾跑到红旗拉夫之后，看到红旗高高升起的时候，几个人就流眼泪开始哭。这个好像是我们所有的内地游客到那之后都会经历过的一种精神的升华，我觉得。
1: 对，是的，
2: 非常感动啊。
0: 而且还会有其他的一种感受，就是像我的话可能感受会更深一点，因为我只是偶尔去一下，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去采风，然后我们可能就在那边待两天。但其实我的身体就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包括回来的时候其实身体也一直感冒，就有一个多月，就是，
2: 哎呦，
0: 对，就感冒，
2: 那反应算大的啊。
0: 对，就是，但是其实在带我们过去的像当地的一些领导，其实可能都是祖辈年代，年代援建当地，他们其实身体也都是很不适应，但是就是为了要我们守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建设祖国的边疆，其实就是真的会从山东，当时陪同我们一起过去的老师，他的父亲和母亲就从山东在80年代，那时候条件非常恶劣，就已经过去在那边年代人，他们
2: 陪同您的应该是当地的干部了，
0: 是当地的干部，
2: 他应该是江二代，对吧？
0: 对，是的，他是江二代，嗯，对。然后，他哪怕是已经是在新疆出生，但是其实去这种高原的话，他跟我一样，他也头晕，他也很难受，还是会有很多难受。但是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其实他们就真的有很多的奉献，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包括其实那边的哨兵，我们也去了红旗拉夫哨所。
1: 对，包括我们上海的援疆干部在那边，其实我们当时跟他们沟通比较多嘛，我们去了第一天，我们就感受到了喀什那边的它的气候和天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去了当天其实还有一点点灰蒙蒙，有一点沙尘暴的那种感觉。
2: 几月份？10月份。
1: 10月份
2: 啊，差不多。
1: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然后跟我们那个去援疆的一些老师在那聊天，他们很多人确实是身体有那种不适应的那种反应的，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去把自己的这种心血付出在这片土地上，其实尤其是我们在后来就是拿到了很多资料，去了解他们背后做的事情，其实真的是突然理解了，就是咱们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是一个就是人民至上共同富裕，这些话真的不是随便喊喊的，真的是无数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扎根在那个地方。就是
2: 我们大概在2022年、2021年的时候也去喀什，时间挺长，当时也会有这个援疆干部陪着当时我们的项目负责人，从喀什市海拔大概1300，对吧，一直到塔县，
0: 在塔县3100，
2: 对，而且最高的达坦大概要4500，快5000的样子，
0: 对，
2: 当时那个干部个子大概1米9，也是陪同上去之后高反非常非常严重，而且他是每次上去每次都那么严重，但是他每次那么严重他每次都上去，
0: 这也是，
2: 这个，就是一种精神。
0: 对
2: 吧，
0: 当时陪我们的干部也是这样，
2: 对，
0: 他当天就说了，他说其实我也不太想上去，因为我也高反很严重，他也很难受，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因为这份工作我们就去一次，然后或者是后面可能也就是，但是其实只是偶尔会去，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他们每周都要上去，就像您说的，每次他有这个工作他都得上去，他可能每周都得要上去一次，他每周都要经历这样子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些难受的这种体验，但是还是得要坚守这样的岗位去做付出。
2: 对，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很多嘉宾，他们可能很多年之前就曾经去过喀什，去过上海渡口援建的四县，他们再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当地哇，怎么建设好像日新月异，比原来好很多。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繁华的背后，一定是有一群人，有很多人一直在负重前行的，这个
1: 是
2: 的确是这样子啊。
0: 是的。
2: 然后在采风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个细节或者哪个人物让你们觉得哟，我一定要把它写在书里面，有吗？
1: 还是有非常多的，
2: 嗯，
1: 因为喀什

0: 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不管是我们在刹车线的经历也好，在塔线的经历也好，其实我们看到了太多，就是平常我们在上海或者在我们沿海城市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刹车线，其实我们走在那个老街上，真的老街旁边都是有很多这个大家在唱歌跳舞，就是生活非常有松弛感，就特别羡慕那样的生活。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不是每天都当牛马
1: 上下班，不是每天牛马，可以有诗和远方，
0: 诗和远，
1: 诗和远方，音乐和舞蹈。
0: 然后刹车线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松弛感的一个地方，而且也非常好吃，它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瓜果，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美食。然后刹车我们就也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另一个就是塔线，塔线其实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包括红旗拉甫国门、我们的这个边防哨所，还有我们世代在那儿戍边的我们的塔线的塔吉克族的同胞们，包括我们在那儿也跟很多我们自发戍边的很多边防
2: 护边员
0: 有了一些沟通，他们其实心里有装着非常浓厚的家国情怀。
2: 对，
0: 他们不是因为利益或者是其他考虑才在这儿自发戍边的，而是真的就是觉得没有国家的边界就没有他们的牛羊，他们是真的把家国情怀装在心里，这个其实让人非常非常感动。
2: 对，
1: 我们在刹车，我觉得就因为我们这次行程采风的行程可能那个喀什实在太大了，我们在那只待了一个星期，所以我们去的下面的县呢，因为刚刚说有十几个县嘛，我们也只去了刹车和塔县。在刹车的感受就是给你的身体非常的美好的感受，它有很多的好吃的，然后有舞蹈有音乐，包括我们本来说要在那边吃完午饭之后，我们说要去吃晚饭，但是去了当地的一个瓜果店之后那个干果店，结果我们的晚餐就是被店主投喂投饱了，我们一行六七个人，他就一直拿那个比手指还要跟手指一样长的那个葡萄干，然后各种各样的巴旦木，我的人生见过最多种类，因为可能原先我们买巴旦木只知道它是一个品类，只买一个巴旦木，但是结果在那边发现哦，原来巴旦木是有各种大的、小的、软那个硬的，有各种各样的巴旦木
2: 啊，它是不同种类的东西啊，
1: 它好像据说是有几十种，
0: 对，它的品种非常多，就是它那个地方刹车被称为巴旦木之乡，
2: 对。
0: 好像全国90%以上巴旦木都来自于那个地方，它的品种非常多，就是没见过那么多的品种。
2: 我们去过，好像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 它是现在
2: 有很多品种啊，
1: 它是不断的还有在研发。
2: 口感也不一样吗？
1: 口感也不一样。
0: 对的，
2: 太神奇了，下次我也要去。
1: 对，非常好吃。然后我们在刹车的话，当天的晚餐嘛，我们本来团队还说，哎，采风完了之后一起去吃个饭。然后结果我们进那个干果店了，就停不住脚步，就是都一起要买一些东西带给自己的家人嘛，我们买了很多，然后在那个干果店里面就被那个老板一会拿这样的东西投喂一下，然后还有他的奶皮子，骆驼奶
2: 啊，
1: 它是对骆驼奶，然后羊奶，那些各种各样的奶制品，然后再加上像各种各样的啊，就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干果的种类，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葡萄的大的小的，然后不同的颜色的各种各样的葡萄干，对，那个然后就被投喂投饱了。
0: 对，他说你吃吃这个，尝尝这个啊，再尝尝这个，一会儿就吃
2: 了。好吃，
1: 非常好吃。对，所以我说我们采风的两个地方，可能刹车对我们来讲是对于身体，包括我们的那个美食的这样子的一种满足的地方。对，但是确实在塔县是我们精神上面我觉得是一个饕餮盛宴。我们可能在塔县待了两天，哭了两天。对，去红旗拉甫和我的同事就一直忍不住的哭，然后在巴依爷爷家也是，我们也是会被这种情感，它是被授予人民卫士嘛，那被这样子的情感会感动的，我们也是忍不住落泪。我们会发现 想把

0: 爷爷他们塔吉克塔族的我们的同胞，他们真的是世代的戍边，然后包括像巴西爷爷他的儿子也在这个巡边的过程当中为了救一个小女孩牺牲了、对，他牺牲之后他拿到抚恤金，他既然是没有把跟家里面去沟通，他直接就把抚恤金，当时正好我们的河南郑州发大水，他听到了这个新闻直接就去了，拿到抚恤金，上午拿到抚恤金直接就去了银行，然后就把这笔钱捐给了那个河南的红十字会做这个抗洪的这个资金。他说他跟我们说这是他儿子的心愿，去支持去建设我们的祖国。他当时就讲这个的过程是过程当中，我和同事就是忍不住，我们俩就
1: 流眼泪啊，
0: 流眼泪，就觉得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份情感。还有他的爸爸把戍边交到他手里面，他的又把戍边这个事情又交到他的孩子，那他的孩子现在牺牲了，他又说后面要交给他的孙子，就是这样子一起去做保卫国家的。因为他那个戍边还真的和我们常规可能跟上海的感受不一样，那可是在5000多米的海拔上一走，就有的时候背着干粮一走就走半年，他就是要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每个点位去走，要走很长很长时间。
1: 对，
0: 然后环境也非常非常之恶劣，在帕米亚高原它的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0: 然后就是高原啊，还有寒冷，极致的寒冷。
1: 对，两位提到这个护边员，其实我们上海交通广播在1057大家帮节目里面也是为当地的护边员，就是塔县的护边员募集了一些物资，包括像靴子啊、军大衣啊等等等等。而且每次和两位感受一样，每次来到塔县听到他们的故事之后，感觉自己的人生也都更加厚重了一些，
0: 是，
1: 对吧？
0: 精神上的细腻。
1: 对，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有些东西又看淡了，但是对于有些东西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我相信两位采风之后有很多内容都在这个漫画书里面都会有所体现，而且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可能我们现在卖了半天关子讲了两位怎么采风，我觉得很多听众都在想这个书里面到底有什么内容啊，是混子哥自己亲自出场了吗，还是说会有新的这个人物角色出来。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请两位先来剧透一下这个书本的内容，好不好？
2: 好的。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混世文化的项目负责人张媛媛和半小时爱上喀什项目主编张凯。那么刚才两位老师是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在去年10月去到喀什之后采风的一些具体的内容。那我相信很多人现在特别想知道这个半小时爱上喀什的书到底是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而且按照他们刚才说吧，在喀什其实经历了很多，也品尝了很多，对吧？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怎么开头？逻辑怎么来推？然后它这个主线是什么？大概我们说说好不好？
2: 好的，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全面介绍喀什的书，包括喀什的历史、地理，它的我们讲这个多民族的文化啊，以及它的美食、它的风景，还有我们山东上海广东这个
1: 深圳
2: 在喀什的一些援疆的一些故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像是总分的结构，我们会在前面一两篇去把整本书它的做一个系统性的总结，然后后面每一个篇章就是每一个主题的展开。大概是这样子。
1: 它其实是各个层面都会有介绍的。
2: 对的。
1: 主角呢是混子哥自己去了吗？
2: 还会有一位重量级的主角，就是我们代表喀什的人物 IP 叫小喀哥。
1: 哦，这次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了。
2: 是的，
1: 叫小喀哥。之前其他系列里面也有新的主角吗？ 还说这次好像是特别设

0: 是这样，像我们的半小时漫画啊，还有我们的半小时漫画历史地理，可能更多都是混子哥来给大家讲解知识。
1: 对，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到都是混子哥自己来说
0: 嘛。那这些的话呢，是混子哥和我们的团队进行学习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认知和理解给大家来做梳理，然后做传递。但是对于喀什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包括我们现在在做全国各地的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应该不仅仅是我们混子哥来去介绍，因为我们混子哥其实更多的代表的可能是像我，像张凯老师，以及我们的听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还没有去过喀什，对，或者是我们对喀什可能没有那么深度的了解。但是其实除了我们是去喀什想对喀什有了解，其中有一个人其实是对喀什他是非常非常了解，其实就是在地这样的一个群体。包括其实这个在地的群体，我们的小咖哥他背后代表的其实是像喀什本地人。他们本地的视角，我的喀什是什么样的，他也代表的是像可能像我们说的那个江二代就是很多年前就去了新疆，然后在新疆定居，父母去了新疆，然后出生在新疆的我们一些外地的一些人那他是这样，他们眼中的喀什是什么样，以及我们很多要过去援疆的干部，他们可能一去在那就待三年，要去很多很多地方深度的了解，那他们的对于喀什的认知和对于喀什的理解，那会远远的高于我们混子哥我们的团队过去短时间的学习以及从资料上了解的这样的了解的很多的知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群体凝结为小咖科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混知我们了解了，有一些我们通过我们的语言给大家表达，但是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我们混知没有那么了解的，那其实是由小咖哥给大家讲述喀什的故事。
1: 就小咖哥其实是一个对当地特别了解的当地人，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看到他这个形象，坦白说啊，我觉得比混子哥长得好看，对吧？这个混子哥当然他这个是比较幽默的一种形象，比如说眼睛啊，他这个脖子、下巴这样子，对吧？我们脑海中其实都会有他这个形象，因为看太多了。但小咖哥这形象呢，因为我自己也看了你们的那个短视频，也看过相关的这个推送，浓眉大眼的，对吧？然后脸这个表情各方面也还是正义凛然这种感觉，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他这衣服好像也不一样嘛，对吧？
2: 对，其实关于这个形象的设计背后确实有一段很长的故事。首先我们去喀什采风的时候，我们发现喀什当地人颜值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眼睛
1: 都特别好看。
2: 对，都
0: 对，走在古城上，当地人就觉得哇，就都像明星一样，男生女生人均迪丽热巴那种感觉。
2: 就人长得好看，穿的也很有，就是
0: 很漂亮，
2: 对，很好看。所以我们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形象设计的好看一点，要不然太对不起我们喀什的这个兄弟姐妹们。
0: 高颜值的兄弟。对。
2: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了解喀什的一些历史以后，发现它跟中原文明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设计它的服饰的时候，去设计了很多这种中式的这种风格，包括它的衣服，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些祥云的元素等等。我们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其实它跟中原文明其实是真的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1: 对，在衣服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2: 就是它这个裤脚的这个祥云，它其实是很中式的这种风格
1: 啊，
2: 包括它上半身的这个打有纽扣这种中式的服装。
1: 对，
2: 也是。
1: 它应该就是我们这个书里面介绍喀什的一个导游一样，对吧？
0: 对。因为他的角色其实是比较多元的他的颜值呢，说实在话确实本地喀什的颜值，浓眉大眼，高鼻梁，哇，那个真的明星般的面容。那其实他另外的角色也有，就说像我说的江二代这样的角色，像带我们去塔县的领导，他父辈其实就已经过去他是出生在喀什，
1: 对
0: 对，但他的祖籍是山东。对，那也代表这样的一个群体。那包含说我说的援疆的干部，我们里面这本书的内容有非常多的，我们上海援疆的领导给的非常非常多的素材，包括里面有一个好吃的瓜，我们当地我们当释迦瓜
1: 释迦
2: 加
1: 释

0: 对，加氏瓜。对，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瓜，然后
1: 加氏是一个县，就是十二县里面其中之一。
2: 对，
1: 加氏县的瓜很有名。
0: 对，
1: 所以这个加氏瓜也是在里面会介绍的。
2: 对
0: 对，这对、哦、我们当时就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些，因为我们从其他的渠道、哦、其实没有了解到那么细、
1: 啊、
0: 然后当地的领导就给我们讲，哎，这个瓜有多好吃，给我们做了导游、嗯、所以我们把他们的一些表述也都写在了这个内容
1: 啊
0: 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小咖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融合的形象、
1: 嗯、
0: 所以我们汲取了颜值，也取了这个帅气的一面。
1: 对
0: 对，然后也有我们很多的大家就是当地和我们各个就是我们讲叫内陆的城市之间的这种交融，
1: 嗯，
0: 都在一起、
1: 嗯、
0: 有一个呈现、
1: 嗯、
0: 对。
1: 所以《半小时爱上咖啡》这本书有多红？
2: 大概300页。
1: 300页。
2: 对，
1: 介绍了很多知识点，对不对？
2: 对，
1: 历史文化、饮食、生活各方面都有。
2: 对，
1: 有没有哪个点让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如果是通过一点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书也必须得看，而且这个点真的你们原来都不知道，有吗？
2: 其实里面还挺多的
1: 啊，真的啊。比如说举一个点好，
2: 就举一个点嘛、
1: 嗯、
2: 就比如说在这本书的序章，
1: 嗯，
2: 就是过去我们写其他地方书籍可能我们就是地理历史就直接开讲，
1: 嗯
2: 啊、但是在写喀什的时候，它的逻辑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讲这个喀什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嗯，
2: 喀什和中原王朝和中原的文明，它其实是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但是怎么去给读者去体现这一点？
1: 嗯，
2: 怎么就是把这个内容不像这种填鸭式的把它呈现出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昆仑山。
1: 嗯，
2: 就是昆仑山，其实大家都很了解。它是就是现在是有一个具象的地理的这个山脉叫昆仑山，但是在以前它其实是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符号啊。大家提到昆仑山可能会提到这个想到这个王母娘娘，哎，这是因为这是中华文明的原点。
1: 嗯，
2: 就是这座昆仑山，它承载着这个中国的神话的一些，
1: 昆仑山里面还有瑶池是吗？
2: 对，神话故事在里面、
1: 嗯、
2: 然后这个昆仑山其实和喀什有着非常深的渊源、
1: 哦、
2: 啊，因为这个当时汉武帝去钦定昆仑山的边界的时候，他其实钦定的是南山为这个昆仑山、
1: 哦、
2: 啊，这个南山就包括如今的昆仑山、喀什昆仑山还有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
1: 哦、
2: 啊，所以当时他去钦定这个昆仑山，而昆仑山呢，它是就是我们这个神仙居住的地方，而神仙是管理是天下的主人，嗯，所以实际上呢，是昆仑山就是天下的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天下的这个所在地，就是昆仑山之下都是普天之下
1: 啊、
2: 哦哦哦，而昆仑山的山脚呢，就是喀什
1: 啊、哦，
2: 所以当我们提这个昆仑文化，当提这个中华文明的原点，当去提天下这一词的时候，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涵盖了喀什。因为它本身就在这个昆仑山的山脚之下，是文化符号和地理符号的这个交汇的地方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哎呦、
2: 啊、
1: 这个张凯如果我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哎呦，我知道昆仑山，包括刚才前面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什么瑶池这些都知道。但你说的这个昆仑山和喀什之间这样一种联系，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过。
0: 对，
1: 对吧？
2: 对。
0: 所以这本书的话，未来的话也会进校园、
1: 嗯、
0: 作为当地孩子的爱家乡的教材啊、
1: 哦、
0: 去让更多的孩子，因为可能就像陈光老师您的感受一样，可能您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当地的孩子他也不知道，哦，原来昆仑中华文明的这样子核心的文化，我们的、
1: 嗯、
0: 原来啊，就在我们这儿。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提高他们的这种就是我们讲叫自豪感，他的家乡自豪感，那自然而然呢其实也会激发更多的这种民族的自豪感和这个国家的自豪感，我们也是希望。所以这本书我们写的定位的方向是几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给当地的孩子看、
1: 哦、
0: 当地的孩子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出来有千千万万的当地的孩子，他们也可以变成喀什的小宣传员，

0: 们也可以非常自豪，
1: 都小咖哥小咖姐，对吧？
0: 对，小咖哥小咖姐，然后他们可以非常自豪的跟所有的去喀什的人说，哦，中华的文明，那就在我的，就在我这边，我们的这边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对，那这是我们希望的第一个方向，就是小朋友们，那当地的小朋友们。第二个方向就是像可能类似于我们还没有去喀什的张凯老师、圆圆老师，以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啊，包括我们未来很多的读者，就是可能大家还没有去喀什，但是对喀什呢方方面面，如果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你去看喀什单纯的去玩，你的感受和看了这本书的感受其实会不一样，因为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可能是从旅游攻略啊，或者是从自媒体从互联网上无法获取的这些信息，所以通过这本书，看完这本书你再去看喀什，再去感受，哦，原来它的这个地方是有这样子的文化，你去吃这个巴旦木，哦，原来它背后其实是有原浆的，还有很多的这些农学的这些付出，所以造成我们有这么多干果，有这么多品类，其实你的感受会不一样，所以它第二个就是对喀什有更多这个就是希望可以去喀什旅游的这些游客。然后第三个也是我们有了这套内容，有了这个书，其实它是一个纽带，因为基于这个书，像我们后来我们现在就已经要启动了漫画大赛，我们希望不仅仅是我们混吃来讲喀什，来漫画来描绘喀什的美好，我们可以发动更多的人来去描绘喀什，可以用这本书作为纽带跟孩子们来联动，可以跟青少年，广大的全国的青少年来联动，包括未来这本书也计划要做多语言的翻译，那它也是渐渐有意往外去做传播的，它因为正好喀什和四个国家相交界，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塔吉克斯坦，对，有四个国家，那它也可以变成多语言，那和我们的相邻的友国去进行交流等等等等，它可能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
1: 所以它以后拓展的空间很大
0: 啊，非常多，
1: 对吧？
0: 对，我们已经立即就启动了第二个，就是和学生之间的漫画大赛的这个，以这本书作为一个抓手和漫画大赛的合作，
1: 对，你看，通过一个书它可以链接出很多其他方面的活动。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因为上次你们采风只去了喀什莎车县和塔县，对吧？包括上海援建还有另外三县，你们下次还去吗？
0: 肯定要去，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漫画大赛其实就针对的是上海援建的四县，然后再加上那个喀什六中。
1: 所以这个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还会再出其他的系列版本吗？
0: 会来，未来一定会的，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包括昆仑，因为喀什可想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 内容太多了，
0: 对，可能对张凯老师写这本书最大的痛苦是割爱，忍痛割爱，对，那
1: 这两位都是挑战，
0: 对，主要是张凯老师创作的时候有太多的好的内容，可能意犹未尽，那未来的话，可能像昆仑文化，但当地的昆仑文化那些神奇的故事，
1: 对，
0: 其实就是非常值得挖掘，对，包括其实他的音乐是阿姆哈姆，他的美好的音乐，美好的故事，他可能以后都会变成像我们半小时漫画，它就是一个系列嘛，我们的第一本书出来之后，未来还可以延伸很多，包括这本书本身基于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它也可以延伸很多很多，我们希望可以用多样的渠道，多样的方式，共同的去把我们喀什的美好传递出来，
1: 对，特别棒。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好像是不是还有一章专门来讲援疆故事啊？
2: 是的。
1: 这是什么故事啊？是通过这个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提供了很多事迹吗？
2: 对，其实也不仅仅是上海援疆的故事，其中里面还提到了我们这个山东、上海，
1: 就是两省两市都有啊。
2: 因为我们去了之后，我们跟当地一些稍微年长一些的老百姓聊天的时候，他们传递给我们一个感受，就是他们说这些年喀什的发展实在是太快，其实那种感觉，对，你一睁眼第二天好像就会面对一个崭新的喀什，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两省两市在这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金去援建，所以这背后的故事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去写出来的。然后当时我在这本书里面去提到一点，我说就是有一点开玩笑的时候，我说可能也值

0: 只有咱们国家会干这种傻事，就是傻事打个引号啊。你像这个西方发达国家，它可能很注重一件事情的投资回报率。但是在咱们国家不是这个逻辑的。咱们国家这种举国体制、大公就是这种集体主义的这种制度之下，就是真的要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老百姓去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所以我们在喀什有了这种感受以后，我们真的觉得要把喀什这些年的变化通过援疆故事的这种方式呈现给读者，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我们上海的干部，我们其他省市的干部在这边做了什么。
1: 这本书现在已经面试了是吗？
2: 还没有，即将面试。对，已经经过了三审三校，在最后一轮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快就可以。
1: 两位分享完之后，我自己都特别想看。大概什么时候能上市？
2: 应该差不多在六月份就可以上市了。
1: 六月初。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期待。
2: 对对，书出版了的话，正式出版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您拿一本。
1: 这个书的内容会在这个混子哥的什么公众号啊之类里面来发布吗？
2: 是这样，在书的话，其实因为书，我们国家对于书本的出版，它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审校的过程。
1: 对
2: 对啊，但是自媒体的话，其实我们在当中已经做了宣传。我们在自媒体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混子哥的那个公众号，我们混子的公众号，可能也是很多大家都有在关注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我们做了一篇喀什的嘴真严呀，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对，就是新疆的嘴真严呀，就是介绍喀什的方方面面，一些美食美景。对，在这个宣传的话，当天就有十万加的阅读量。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先解解渴的。
2: 对，
1: 书上来之前先看看嘛。
2: 对，而且非常感动的一个点就是，底下的话有将近1000条评论。那这些评论里面有一些是去过喀什的，有一些是对喀什很有感情的，想去喀什的，还有一些是曾经在喀什战斗和奋斗过的援疆干部，
1: 引起了很多共鸣。
2: 对，他们有非常多的共鸣，他们就把他们的一些感受也发在那个评论区里面，然后有非常多的，对，非常多的互动，然后就我们自己在看这些互动的时候也觉得非常感动。然后同时我们也把它做成了短视频，那这样子呢，它可以用一个动画短视频，在各个口子，在各种活动上面，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喀什不一样的一面。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有幸和东方明珠一起做了联动，在因为马上这个五月份到暑假，也是旅游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了。那也是在全上海的地铁和公交十万张地铁屏一起做了两个星期的这个宣传，从3月24号到5月7号。那
1: 希望就是人们看到了这些，不管是这个公众号的漫画，还是刚才说到的短视频，就是看完之后，我觉得是给大家心里面种了个草，对吧？
2: 对。不过今天可能我们的听众也是种个草。喀什真的，
1: 到暑假的时候一定要到当地去看一看。
2: 喀什真的值得去。
1: 啊、在暑假的时候，7、8月份是当地水果最好吃的时候，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
1: 因为两位是10月份去的嘛，肯定有人跟你们说过，哎呦，7、8月份那个水果太多，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什么当地的毛桃啊，包括老汉瓜，应该你们吃到了，对吧？但是桃子啊，像这个。糖包子啊，这些你都吃到了吗？
2: 没有。对，
1: 我估计包括葡萄，几色那种葡萄，哎呦，7、8月份千万一定要到。
2: 我又开始让大家流口水的节奏了。对，我们也是希望可以通过这样子多元的宣传，包括今天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听众，我们把这份美好种在大家的心中，然后在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可以出去的时候，喀什也可以做变成大家的一个选择，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描述的那些美好，就是听再多和看我们这本书看再多，和你实际去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好，特别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做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再见。好，各位，以上就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爱奇艺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 本次节目坚持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

0: 注意，潮流信号已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4: 我是新奥。
3: 今天呢，在时尚潮玩家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不和大家说美食，哎，也不说好玩的地方
4: 啊，对，
3: 那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近期上映的红色电影。像我前两天呢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是看一部红色的电影呢就像和那段历史呢握了一次手。今年的七一前后呢有好几部值得走进影院的红色影片。希望知道是哪几部吗？
4: 我猜一下
3: 啊，猜一下，
4: 紧贴一下这个神节点，是不是有一个叫四度的革命电影影片？
3: 哎，是的，就6月26号全国公映的四度。那这部影片呢讲的是长征途中四度赤水的传奇战役，全程的实景拍摄。那有观众说啊，看完之后呢，哇，特别的戳人，说特别的让人激动，说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3: 是的，今年七这天呢也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其实105年听起来很长，长到可以写满几代人的青春。
4: 但是呢，如果把这105年变成光影，也不过是影院里100多分钟就能讲完的故事。

0: 嗯，对，但是呢在影院当中就是和那段历史握了一次手。其实我们可以不管是通过影片，通过书本、还可以通过什么，就是红色的
1: 电影，
0: 哎，不不红色的景区，
1: 哎，其实我们
0: 也去了解这些历史。
1: 是的，就是其实历史并未离我们远去。当我们坐在教室，不管是坐在办公室还也好，当我们享受着这个空新鲜的空气，还有新鲜的食材，以及我们能使正常的使用这个更先进的一些科技设备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这个
0: 先辈们。
1: 对，正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在这样大好的环境下，就是发展我们自己。
0: 对，是的，是的。那近期刚才说到了，就是星奥跟大家分享到了6月26号公映的一部电影《四渡》那还有呢，开天辟地，是不是、讲中共一大在上海树德里到嘉兴南湖红船的故事。其实呢，我觉得在这几天走进影院去看这几部剧，我觉得
1: 意义非凡。
0: 对，意义非凡。还有呢，此外的一部电影就是《一生交给党》。讲的是呢，周逸群等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与反动派斗争，最终呢协助贺龙参加南昌起义的故事。
1: 还有一个就是建党伟业、古田军号、血战湘江这些经典啊，也会在各地陆续的展映啊。
0: 对，有些这个影片呢也是就是大家看过的，但是不妨碍呢我们再带着家人一起去第二次观影。
1: 是的。
0: 所以光影流转的100多年，荧幕上的故事有枪林弹雨，有影壁战线，有开天辟地，但是归根到底讲的就是那句话，这105年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1: 是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的先和大家聊一聊《四渡》这部影片。6月26号上映的电影《四渡》，却偏偏以一种不加粉饰的态度，就是纤毫毕现地展示了那场被称为神来之笔的战役背后粗粝的真实。
1: 那么何谓真实呢？
0: 历史呢从不缺乏宏大的叙事，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常常呢被细节所感动。刚才新浩说的何谓真实哈、那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是一颗转动在战士指尖的刺梨杆，是一枚被伟人用作地图推演的干辣椒，是一扇门板，是一双草鞋，是一块盐巴，是一朵从湿冷云层上飘下来的小雪花。那影片呢用无数个纵横交错的细节呢构筑起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将我们拉向了1935年冬春之交的那个贵州。
1: 真实也是这个行军路上的争吵，会议室中的交锋，马灯下的交谈，深夜里的迷茫。那么影片带观众回到长征的现场，看到一群有体温有软肋活生生的人，在困顿犹疑与决绝的缝隙里，如何实现了中国命运的转折。
0: 历史呢就是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1: 啊。其实我也就是最近也看了一个就是历史题材这个有关长征的素材的一个电影片，就是其中有一段它特别就是让我特别就是难受。为什么呢？就是他说一个老红军，他在行军的路上，他是负责这个炊事班的，就是每次他都会提前要把这个就是提前要走到下一个目的地，那时候他要负责生火，知道吗？但是想
0: 烧火，
1: 过雪地的时候会下大雪，尤其是过雪山，但是每次只要他生火就能把火生起来。但是有一天就是他每次做完饭之后，他有个特写，就是做完饭之后他只是吃一小节东西，然后其他的就是饭和就是这个仅有的这些粮食都是
0: 留给别人。
1: 但是有一天他身体不行了，可能是因为冻伤了嘛，然后是由另外一个小红军战士去生火。他就在想，为什么我这个火生不燃呢？那些湿漉漉的柴火为什么打不燃呢？后来老红军看见之后又慢吞吞的过来，然后把它支开，然后他自己就把这火生起来了。到后来这个老红军 他牺牲在了那个雪山上。后来别人才发现，他每次能把火生起来，都是把自己那件烂棉袄里面的棉絮拿出来生火，所以火才能够生得那么旺，能保证这我们的这个红军战士沿途上的
0: 能吃口热饭，喝口热汤，
1: 哪怕是一口热汤。大家都知道，就是过草地的时候没有食物可以吃了之后煮皮带。就是最后可能说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说这个小红军战士的口袋里边有一包糖果，但是每次别人想要糖去补给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手中的糖去给别人，但是别人想就说你为什么不吃啊，他说我这还有很大一大包，我不吃我还有。但是等到这个小红军战士牺牲之后，别人去看他那一包糖果的时候，发现里边全是石头，他把自己身上仅剩那些糖果全给了周围的那些人。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先烈在长征的路上所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0: 是
1: 就是在我们今天人看来可能是真的很难去做到，但是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真的是为了我们现在的
0: 美好生活，
1: 美好生活，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美好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
1: 是的，
0: 所以站在今天回望那段历史呢，我们看到的是伟人呢如何用兵如神，战士们如何英勇作战。四度呢，这部电影呢却没有使用光辉的色调，而是一直开场呢就把我们兜头扔进了91年前的暗淡、潮湿阴冷泥泞的贵州之冬。哎，冬春之间的崎岖的山地上缠绵着阴雨、浓雾和细雪，像是罩着一床永远拧不干的湿棉被。那1934年的12月，中央红军呢便是进入了这样的贵州，天是灰的，山是湿的，路是烂的，人的衣服是永远贴在身上干不透的。
1: 这就是南方的天气啊！电影捕捉到了这种气候的质感，不仅还原了史实，更传递了一种心理状态。压抑、黏腻、无力，仿佛每一步都踩着这个泥沼，就是沼泽里边啊，就是水坑里边，就使不出劲儿那种感觉。
0: 对，智取遵义是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的一次漂亮的战术行动，利用俘虏和伪装骗开了城门，以极小的代价呢夺取了秦北重镇遵义。而四渡呢用一场绵密不绝的牛毛细雨强调了战斗中红军面临的压力。黑色的雨幕之中呢，先头小队独自面对着守城的敌人，尽管对手是战斗力相对不强的双枪兵。什么叫双枪兵呢？就是一杆枪打人，一杆枪呢吸鸦片。哎，所以说到了战斗力那时候不强的双枪兵，毕竟呢挡在他们与高耸的这个城墙之间，红军呢如果不能顺利的入城，便时刻的面临尾随而来的这个威胁，一波三折的入城经过，随时呢可能被拆穿的伪装，雨中明灭不定的灯火，潮湿空气里暗哑的枪声。所以一切的视听语言呢都在强调一种扑面而来的冷。所以让大家坐在电影院里的头看的时候呢，是什么感觉？
1: 身临其境，
0: 忍不住就是把这个衣服裹一裹，拢一拢，是不是好像呢直接碰触到了91年前的那个雨夜的寒冷。在这部影片当中呢，还有一个片段，就娄山关大捷前的雪。
1: 来得更沉更稳，说它是雪其实并不准确，那更像是从铅灰色云层上飘下来的一种介于雪粒和冰晶之间的东西，细小绵密，落在衣襟上转眼就化为一点湿痕，却能压得人喘不过气。娄山关的这个地势本来就险绝，为了寻找一条便于穿插作战的小路，战士们更不得不攀爬近乎于直立的绝壁。而漫天碎雪让岩壁变得更加湿滑难行，在这一组镜头之中，雪花不仅不满地落着，落在战士们的肩头，落在他们豁出的白气里，仿佛整个天地都是一种冷漠的耐心等着吞噬这些脆弱的生命。这种镜头表达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红军战士的不易和白军对这个红军的围剿啊。
0: 是的，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中，是不是影片勾勒出了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讲出这种有血有肉的活

0: 生生的人的故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或许是四度最令人惊讶和动容的地方，它没有采用我们就是特别习以为常的那种脸谱化的叙事方式，就没有把领袖们塑造成什么洞若观火永不犯错的形象。
1: 嗯，是的。
0: 相反，在这部剧中，他把领袖们推进了同一片湿冷的雨雾之中，让他们和每一个普通的战士一样，被同样的雨水浇透，被同样的泥泞困住，被同样的迷茫啃噬。
1: 嗯，当然啊，这个电影中的冲突也是被毫无掩饰地摆上台面。当三人团的军事路线暴露出致命的问题时，红军的出路在哪里呢？并没有人能给出这个准确无疑的答案。阴沉沉的夜幕下呢，灯火燃烧，照亮着伟人沉默的侧影，你几乎听得到他脑子里边翻江倒海的声音啊！三万人现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这个泥泞里，万一真的走不出去呢？
0: 嗯，其实这时候，可能也有过动摇。
1: 嗯，
0: 但是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命悬一线的不确定的时刻，我觉得就是影片的那种表现方式，恰恰是影片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他没有说，就是你完全就是我视死如归，我就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伟人心里更多的还想到了什么，我们这么多的红军战士，我们怎么保全他们。
1: 是的。
0: 嗯，所以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所有的人都是看不清前面的路的，他没有教条式的照搬所谓的什么国际经验呀，没有照搬书本上的什么兵法，他触摸着真实的泥泞的土地，带着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走出了一条只属于我们自己的路。
1: 嗯，是的。

0: 一首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不是美食，也不是美景，我们要聊的是电影。那七一马上到了，我们聊的就是红色电影，就特别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的几部电影。
1: 突然想说一句，大家最近的磁场是不是弱啦？赶紧去电影院看看我们的这个四度啊。
0: 对，那今天我们着重介绍的第一部影片呢，就是四度。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包括一些拍摄的基调，就是它的色彩。那接下来我们聊聊什么最细节控的主创团队用山川风物更好的塑造人物。大家也知道贵州呢是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最多的省份，留存有2000多处革命遗址、750多处不可移动的长征文物。而影片呢以一种严谨的态度，将那场战役的每一次腾挪都落到了具体的坐标上。刚才也说到了是实景拍摄，也是把握到了地理特点的神韵，让观众呢跟着镜头翻山越岭，完成一次富有穿越感的贵州之旅。
1: 那么最先抵达的是遵义会议会址的那栋小楼，它这个灰砖青瓦带着黔北民居的影子，屋顶设老虎窗，四周回廊那是民国建筑西风东渐的痕迹，砖砌的牌坊彩色碎瓷片镶嵌出的魏卢慎笃的字样，透露出儒家文化的传承。而小楼正中的一方天井被四面屋檐切割出的方寸天空，正隐喻着这笔彼时红军被重重围困的处境，也让那句走出去就是广阔天地更加这个振聋发聩。
0: 是的，那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会议结束之后镜头呢几乎没有喘息，就切到了青岗坡，画面无垠，只是让山势开口说话。那是一片让当地人称为葫芦形的山地，狭窄逼仄，那么敌人的火力可以从任何的一个方向倾泻而下。电影呢就用了大视角与近景的切换，把这种地形上的绝望感呢压进了观众的胸口。这时候我觉得观影的朋友就不需要多解释，也不需要再了解其他，我觉得只要这时候你在看着画面的时候，你就已经懂得了青岗坡为什么会成为一座绞肉机。
1: 另外一个就是娄山关的出场则是另一种气魄啊，大全景之中是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雄宽，仿佛天地之间只有一道被劈开的裂隙，人影如小蝼蚁啊，镜头拉近能看到凝结的白霜，那种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压迫感直接砸在了观众的视网膜上。
0: 还有呢，狗巴的那条小道也很动人，就是狭窄又崎岖的小路上在夜色里延伸，还有那马灯的光晕在雾气里散开，摇摇晃晃，照亮了伟人与这个谈事情的时候那种脸庞，甚至见证了一次命运攸关的深夜的争论。这条小路呢至今还在，当地人呢就叫它
1: 伟人小道。
0: 是的。那四渡这部影片呢在讲述的是四渡赤水的故事，渡口呢便是不得不表现的。
1: 元昊、二郎、太平、茅台，
0: 四个渡口在影片当中以不同的面貌呢轮番出镜。
1: 是的，
0: 其中有特别细节的一些影片的描述，就是镜头的描述是什么呢？在百姓拆下门板祝红军渡河的镜头里面呢，能看到这种木结构穿斗民居错落有致的排布在山上。在红军停留在茅台休养的片段之中呢，能感受到渡口质朴底色中带着的繁华。那这些渡口的兴起自然与赤水河航运有关，那更准确的说呢是盐运。前地自古缺盐，赤水河呢就是穿盐入黔的命脉。
1: 是的。
0: 这部片子当中还有那些散落在叙事缝隙里的贵州风物，
1: 比如说这个刺梨
0: 干，对、就是一个非常细微的描述，但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温度的地方。
1: 嗯，
0: 战士郭闯第一次吃到他，酸的整张脸呢皱成了一团，这个细节呢带着一种诙谐的准确，就刺梨。就是贵州的满山遍野都生长的一种野果子，这种鲜果难以保存，就大多呢是晒干之后食用，酸的出奇，特别的酸。就看到这的时候，或许你会笑，但笑过之后心里浮上来的肯定是另一种滋味。
1: 是的。
0: 这支军队里有大量的异乡人，他们正用自己的身体去适应一片陌生的土地，他们背井离乡为的就是比家乡更为远大的理想。
1: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啊，从井冈山，井冈山在这个福建和这个江西的交界处，从井冈山再往西过去的途中要经过这个湖南长沙，从长沙要到贵州，其实这一段都是南方比较湿的地方，水果也不易保存，所以说这一路上可能就是从江西到湖南到贵州，这一路上可能会有不同省份的人，就是那个红军战士都会在里边，所以每个人都可能会有思乡之情。
0: 他们会适应当地的这个天气，会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
1: 虽然他们是背井离乡，但是都是为了比家乡更远大的理想，所以不在意自己的小家，而在于大家。
0: 对，是的，刚才说到了刺梨干，还有呢比如影片当中出现的干辣椒，
1: 这个就必须得说了、
0: 对，在影片里面它被摆在地图上充当这个兵力标记，伟人的随手一抓十分自然，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便觉得就是特别的奇妙了。贵州离不开辣椒，而用干辣椒代替笔墨在地图上排兵布阵，既是对地图的爱护呢，也是一种神来之笔般的随性与沉着。
1: 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我们能发现不管是江西湖南还是贵州，都是辣椒种植也比较多，也是爱吃辣的一个地方啊。三地都是爱吃辣的地方。
0: 对，其实不用多讲长征，大家都看到过很多很多关于长征的故事，不管是还有一些书籍，还有一些影片都在讲它。
1: 是的。
0: 那长征呢是一群人用双脚丈量过的泥泞的真实的困境重重的路程，那四度把镜头呢对准了雨雪山河，对准了盐巴刺梨和辣椒，用低到能看到泥巴的视角郑重地说，你看，就是走在这条路上，
1: 也就是从这条路上走出去的啊、
0: 所以跟大家说到这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感觉到，就是我们一定要走进电影院，重温这段历史，重回这片岁月，
1: 对，接受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0: 6月26号，大家就去荧幕上认一认这片山川，这段故事。其实他从未离开，他们一直在等，等大家穿越91年的距离，碰触那段历史的真实温度。那个听众朋友说，上学的时候在课本里念四渡赤水出奇兵，只知道这是长征的名场面，直到了解完整段的历史之后才发现，这简直是太难了。
1: 四渡赤水在现在就是不管是历史学家还是这个写作家，都会对这段传奇费尽笔墨去描写它的如

0: 何不易。
1: 对，是的是的，有听众朋友说特别的想去看，想带孩子去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到了，说站到幸福的今天，回望那段四度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伟人如何用兵如神，战士们如何英勇作战，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这条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幸福的走下去。
0: 也有网友留言啊，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四度这部电影是我们这代人走好自己长征路的生动体现。那么电影绝不只是电影而已，其中当然也包含着长征精神、贵州精神等精神的生动诠释，是对贵州形象提振具有重要作用啊。
1: 在光影中沉浸式的感受历史，太期待了，期待这部影片上映，做好了准备立刻去看。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刚才也是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和我们在分享。
0: 是的。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是旅途中的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
1: 电波
0: 的
1: 传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嗯，是的，今天也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不和大家聊美食了，也不和大家聊美景了，也不和大家聊好玩的东西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电影？聊的是红色电影。今年的暑期档当中呢，有多部的红色影片即将上映。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着重和大家介绍的就是电影四度。
1: 嗯，上半部分我们就是介绍了四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介绍。
0: 哎，说到了，就是先给大家来再说一说，就6月26号上映的《四度》，值得大家去走进电影院去重温那段历史。
1: 嗯，
0: 也说到了，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部片子花了上半部分的时间段专门来介绍这部片子呢？这部片子呢，也是大银幕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有网友也说到了说，说暑期档真正的开门红来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这样，行啊，我们能不能先给大家放一段，就是四度影片的官宣的片段，让大家呢提前来感受这部影片的魅力。
2: 公爵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2: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3: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5: 符合哪里的兵法？
3: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他本来就是山里的野猴子，他才不管你什么兵法。
5: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3: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委员长，我要城外40里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片段呢，就是四度的官宣的片段。
1: 嗯，是的。
0: 嗯，那确实，
1: 这是看得激情澎湃啊！
0: 邢奥的眼睛都发不出来了。

0: 我的一直在，我一定要找个时间我去看一下四度。
1: 哎，是的，我们的网友听友也说到穿越91年到影院去感受历史，哇，狠狠的期待住了，说四度赤水出奇兵。哎，这听众朋友留言也都知道这
0: 段故事。还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啊，这才是偶像该有的模样，这群正值芳华年轻人，他们的家国情怀才应是追的星。
1: 嗯，是的，是的。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四度这部6月26号即将上映的影片，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是哪部影片呢？
0: 就其实刚才的那个宣传片中我们也听到这个三个字啊，
1: 对，
0: 关锁岭
1: 、对，刚才在宣传片中听到幸好他真的是非常的细心，因为今天这个片呢我是第一次让他一听。确实啊，这部片的影片呢是6月25号全国上映。
0: 是的。
1: 从烽火屯堡到雄奇峡谷，从铁血抗战到非遗传承，历时7年打磨与雕琢。那么抗战题材的电影关锁岭呢将于6月25号
0: 全国上映。
1: 其实这部影片确实也是拍摄的比较长，刚才是也说到历时7年打磨。
0: 是的。
1: 早在2019年的时候，关岭自治县那就牵头协调了各方的力量，全程配合这部剧的拍摄制作。所以如今这部剧要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大家也是满满的期待。那电影名字叫关锁岭，就是和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它是有着一些渊源的。
0: 是的，其中还和我们的三国里边的诸葛丞相还有一个典故在里边呢。
1: 为什么叫关锁岭呢？那
0: 相传啊，三国蜀汉建兴3年，也是公元225年，这个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南征孟获这个部将关锁就是关羽的第三子，率大军驻扎于一座高山峻岭之上。那么关锁钟爱就是忠勇爱民，深得百姓就是这个感念。此后后人呢遂将此岭命名为关锁岭，那个县名也是由此而来，我们的影片名也是由此而来啊。
1: 是的，是的。关锁岭南北横绝山势峻尾，连绵50余公里，自古呢就是滇黔两省的交通要隘。
0: 就是云南和贵州这两个省的交通就是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啊。
1: 是的。那么关锁岭现在呢就现存有明代洪武21年，就是1388年修建的古驿道。它全部是石砌的，至今呢已经有600余年的历史。如果大家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而且呢在徐霞客游记当中呢也记载着所为关公子随蜀相诸葛亮南征开辟满岛至此。
0: 其实也是茶马古道贵州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1: 对。所以如果说关锁岭古驿道承载了千年的文脉，那么关岭二战钢桥便是影片抗战叙事的核心地标和精神载体。
0: 是的。
1: 刚才呢说到了二战钢桥哈，炸不毁的抗战生命线。我们现在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座钢桥。这座钢桥呢坐落于关岭自治县新浦镇的江龙村。对，雄跨北盘江中游，又名盘江铁索桥、盘江铁桥。前身呢可以追溯到明万历11年的，就1583年的时候。那明崇祯元年，就1628年的时候呢，时任贵州布政司右参政朱家明主持修建了盘江铁索桥。当时呢因为水势险恶，地形复杂，两修两毁，直至崇祯3年1630年才建成。
0: 那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那么滇黔公路成为战略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这座桥与秦陇24道拐齐名啊，是史迪威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1941年呢，日军出动多架战机采取调虎离山之计炸毁这个铁索桥。那桥毁不久呢就是又重新就是派遣这个人进行这个重建，然后建成这个二战钢桥。
1: 对，是的，是的。那1941年到1943年

0: 间呢，日军的多次的轰炸，二战钢桥呢始终屹立不倒，作为抗战时期中国与盟国呢唯一战略补给线上的咽喉要道，它直接呢有效的支持了国内抗战，对远东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啊，这座桥就是国内留存最大具有完整的二战钢桥啊，2009年公布为安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0: 嗯，是的。在关索岭的这部电影当中呢，其实大家还能看到区别于传统抗战影片的一个亮点。其实呢就是将屯堡地系这一国家级的非遗巧妙地融入了剧情。那地系源自明代屯堡军挪移俗，就军
1: 挪
0: 移俗，哎，挪系的一部分。
1: 贵州挪系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有名的一个代表性的名片啊。
0: 啊，
1: 贵州挪系、
0: 啊，
1: 对，
0: 也是被誉为历史的活化石，承载着屯堡人数百年文化记忆与精神的传承。
1: 嗯，也是一种就是含着的家国情怀在里面的啊。
0: 嗯，对，是的，是的。繁化地系，你看这繁化这个地方也是一种头戴木刻假面的民间戏剧，演员呢都是当地的农民，表演的时候呢演员是头戴面具面罩轻纱，还有呢背插小旗手持刀枪兵器，在铿锵的锣鼓钹伴奏声中的相互唱和舞打。繁化地系呢分为两堂戏，一堂为楚汉争霸，演绎刘邦和项羽逐鹿天下。那一堂为唐宋争锋，演绎宋太祖赵匡胤争南唐的故事。
1: 嗯，是的。那么繁华地系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啊，于2015年被列入贵州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影片以古老地系映照峥嵘战火，用祖先流传的民俗演绎家国大义，让这个300年非遗与抗战烽火在荧幕上交相辉映。同时，影片全方位展现了屯堡实木结构建筑、凤阳汉装服装，还有这个本土方言等特色元素。那么全景式解锁贵族屯堡文化魅力，填补了这个影视市场中中西南边陲抗战题材的这个叙事空白。
0: 嗯，是的，大家在看这部剧当中，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繁华地系，大家看到之后，你看今天介绍了，是不是看的时候就更加的明白了？
1: 嗯，对。
0: 为什么这么就是这个繁华地系这么的，就是让人就是挪不开眼，不管他的是道具还有他的这个表演形式，是不是啊？为什么在影片当中也有大段的这样的描写？哎，那我们看到之后是不是就知道了？
1: 唱的都是家国情怀，比如他们挪戏里面唱的就是家国情怀啊。
0: 对，那在镜头里的关岭呢，每一帧都是历史。这部剧呢也是深入了关岭实景拍摄，关索岭古驿道、二战钢桥、繁化村地系，每一帧的都是关岭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
1: 嗯，对。
0: 所以25号，大家想看这部剧的话，也可以走进影院。25号看关索岭，26号看四渡。
1: 对。
0: 而且刚好是。孩子们将要放假的时候，我们要是就是还没有放假，我们要稍微的等一等。
1: 其实之前就是贵州拍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是文旅宣传片啊，就是在一片这个油菜花海里边，有唱罗戏的这个当地的就是群众，在那一刻感觉，哎，就是几百年的对话在这一刻尽显得淋漓尽致啊。
0: 嗯，
1: 就他们那种朴素的，没有施加什么就是这个音响啊或者其他变声之类的现代科技的影响下，就清唱加上这个传统的乐器去演奏的话，唱出来的感觉就是，
0: 是我觉得那种魅力，
1: 他通过
0: 罗
1: 戏唱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天籁之音啊。
0: 嗯，是我觉得那种魅力，
1: 他通过
0: 罗
1: 戏唱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天籁之音啊。
0: 嗯，对，我是没有关注过，但是听新浩这么说我
1: 可以找一下啊，就是特别
0: 对对
1: 特别贵州挪戏啊，它就是应该是它有300年的历史传承。
0: 对，
1: 它唱的都是这个家国大义，比如说这个楚汉争霸呀，还有这个唐宋争锋啊，这都是讲的就是家国情怀的一些就是中国传统古籍里边的故事。
0: 好的，是的，是的，那期待，非常期待。
1: 嗯。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红色电影，就是近期要上映的红色电影，给大家推荐了四度，还推荐了关索岭。
1: 非常红色的光影之约，重温百年初心。
0: 对，还有一部剧是6月28号上映的，徐万婷将军。
1: 徐万婷，
0: 这部剧。那这样子，幸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快速的再把这三部剧给大家简要的再盘点一下。
1: 可以。
0: 四度这部剧呢，导演是徐展雄。编剧是刘毅，主演是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王耀庆。刚才呢，新浩就在我们给大家放的那个宣传片当中就听出了谁是谁，从声音当中他就知道啊、哦，王耀庆、于适还有那刘烨。
1: 对，于适想到于适想什么？想到阿泰里面那个八太郎。
0: 对，这部剧呢，大概讲述的就是长征时期呢，红军身处绝境，四渡赤水，堪称红军的绝地反击之战。在毛泽东，就是刘烨式的这个毛泽东，在他的带领下，红军一渡赤水时形势所迫，实属无奈；二渡赤水呢，出其不意，打了敌人的措手不及；三渡赤水呢，堪称精妙之笔，尽显战略智慧；四渡赤水呢，更是神来之笔，操作呢令人叫绝。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呢，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经典战略。也为这个成为运动战的传奇典范。
1: 是的，推荐理由：影片全程实景取景娄山关啊、土城等历史旧址，全程还原四渡赤水红军的这个军事奇迹，完整的演绎遵义会议啊，还有降攻这个贵阳、巧渡金沙江全过程，跳出单纯战争叙事，细腻刻画出绝境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灵活应变的战略智慧，以及红军战士饥寒交迫、人坚守信仰的动人模样，大场面强叙事。

0: 为集体观影首选啊，影后极易开展党史研讨。
1: 先后推荐理由是要开展党史研讨哈，确实刚才说到了，就是《四渡》这部影片，那《关索岭》这部影片呢，导演是于伟国，而在《疯狂的石头》好像也是他导演的，主演的是张丹峰、张敖月、陈都灵、张明明。上映日期6月25号，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丁虎和沈肖飞是800年前明君的后裔，先后呢爱上了采茶女金儿，他们的生活在宁静的田园之中。由于居住的屯堡呢位于交通要道，这里成为了日军攻占的重要目标。面对外敌入侵，丁虎和沈肖飞摒弃前嫌，民族大义高于个人恩怨，他们以关索岭为中心，带领乡亲们奋勇抵抗，最终呢全歼了一股携带机密测绘地图的敌人。
0: 是的。那么第三部就是续范廷将军啊，这是讲述的是1935年时任新一军中将的总参议续范廷在南京面见时无果，那么在中山以死明志欲以此唤醒国人一直抗日的获救后，在这个相关人员的邀请下来到西安，在也是在西安事变中看清了当时的时局啊。
1: 是的，
0: 后来加入到这个抗日统一战线。
1: 对，是的。那这部剧当中呢讲述的是1947年的54岁的续范廷在转移途中于山西临县都督村病逝，临终呢留下了遗言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次日呢他被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共党员。
0: 对，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三部电影到这儿了。其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百年大党砥砺出行，天下为公，人间正道，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那么新征程上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中国必将以自身稳定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与各国一道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是的，在今天介绍的影片当中呢，以阵阵光影是鲜活的党史教科书，一段段峥嵘往事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105载栉风沐雨，从红船先驱到爱国将领，从红军将士到深山百姓，无数心怀家国之人追随党的脚步，以滚烫信仰逆行出征，才换来了今日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个7月，不妨走进影院，相约红色放映厅，在光影之中回望来时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2: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哥老子，朝鲜。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 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吃吃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

0: 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
1: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啦啊啦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1: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吴铁锤说：
1: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2: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1: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0: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
1: 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
0: 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
1: 哪个女的？
0: 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
3: 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
1: 碰到个熟人，
0: 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3: 是吴营长啊，弄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

0: 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诗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0: 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师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1: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1: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
0: 黄天柱说，
1: 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
4: 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
1: 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
4: 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
0: 张之白问他，
1: 部队都上车了？
4: 都上车了，
1: 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
0: 向修远这时候说，
1: 部队情绪怎么样？

0: 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秀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反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1: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
0: 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
1: 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
0: 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十一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
2: 蓝小平，侬晓得的。
0: 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
1: 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他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的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
2: 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刚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墨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
1: 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

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指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事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

0: 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10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 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力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望。卡斯莫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

0: 多亏了老王弟，说把说叫我们调试机器。今天是来不我们干部上了，我们能要是陪着那土他们干部了，多的眼睛呢，他是这么个的别人啊，可怎么？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点 Pantechnik arqılıq yez igilikini güllendiriş degen gap。 扎根基层点 Asasi qatlamğa yıldız tartış degen gap。
0: 科技兴农，扎根基层，我也学会了。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6: 好。

0: 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芒种
2: Urma，
1: 芒种
2: Urma，
1: 机械化
2: Machinelisis，
1: 机械化
2: Machinelisis，
1: 收割机
2: Uruş Machinesi，
1: 收割机
2: Uruş Machinesi，
1: 播种机
2: Uruş Seliş Machinesi，
1: 播种机
2: Uruk Seliş Machinesi，
1: 新农人
2: Yeniçi Dihkallar，
1: 新农人
2: Yeniçi Dihkallar，
1: 产量高
2: Usulü Yukarı，
1: 产量高
2: Usulü Yukarı，
1: 效率快
2: Önümü Tez，
1: 效率快
2: Önümü tez，
1: 芒种机械化，丰收效率高。
2: Maşinlaşkan orum orusunun önümü yukarı。
1: 芒种机械化，丰收效率高。
2: Maşinlaşkan orum orusunun önümü yukarı。
1: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发展。
2: Devlet ortak dil yazıqını yaxşı öyrənmək yazı kənd taraqqiyatına güc qoşur。
1: 学好国家。

0: 听音乐，拿上了。我的祖国。看电影，
1: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1: 好嘞。
0: 学交流，
1: 觉得얼마씩도쓰기는했
0: 어。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喀什地区抢抓下播黄金期，科技赋能复播玉米高效推进；各地蔬菜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有效助农增收。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6月2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5: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疆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15.5期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探索布局智能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伟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管网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疆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15.5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4: 眼下正值下播关键窗口期，各地依托免耕种植、北斗智能农机、两种粮法配套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速提质推进下播作业，同步跟进农技下沉、田间管护、农机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6月底全面完成播种任务，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3: 刹车线复播玉米进入集中播种高峰期，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下种、覆土、压实等全套工序，全程精准高效、规范标准，现代化种植模式让下播生产提质增效。
2: 刹车线恰热克镇种植户麦麦提尼亚兹艾麦尔，
6: 种子新鲜一致，出苗即果肉，新鲜玉米，亩产量能超过去年的700公斤。
3: 智能农机赋能，为下播生产按下加速键。今年，刹车线大力推广北斗导航智能播种设备。农机作业可自动规划路线，精准设定株距、行距、播深和施肥量，实现播种标准化、精准化作业。
2: 刹车线恰热克镇农机驾驶员阿迪利麦麦提伊比，
7: 一台拖拉机每天可以完成35亩地的复播作业，效率翻倍，播种质量也更高，高标准完成了作业。
3: 连日来，泽普县复播玉米也在如火如荼推进，全县紧抓适宜伤情，全面铺开复播玉米机械化播种作业，高效推进下播进度。
2: 泽普县阿克塔木乡阔伊旗艾日克村种植户阿迪利土孙，
8: 刚收完小麦，我们就立马开始种玉米了，现在用机器播种，又快又稳，省了不少力气，还有支持员上门指导选种种地，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3: 为确保下播工作高质高效推进，泽普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点对点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精准施肥， 讲解田间管护要点，现场答疑解惑，把精细化种植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播种质量。
2: 泽普县农业农村局瓜果蔬菜产业中心干部麦麦提图尔逊：
9: 持续做好田间技术指导，紧盯苗情伤情，抓好苗期病虫害防控与施肥管理，落实各项惠农举措，全力保障作物长势，力争实现

0: 三年两市温泉轮售。
1: 当前，喀什地区各县市同步发力压茶推进，以两种良技良机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复播耕作标准化、智能化水平。各地紧盯六月底播种收官节点，抢抓农时，统筹调度，精细服务，持续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为全年农业丰产、农户增收保驾护航。
2: 眼下，各地蔬菜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到处呈现出繁忙的丰收景象。
3: 在舒阜县辽源镇占敏村的大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种植的大蒜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采收机械来回穿梭，挖掘、抖土、铺放等一系列采收工序一气呵成。
4: 舒阜县岷江蔬菜批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丹：
5: 今天我们全程采用机械化采收，采收效率成倍提升，不仅有效抓抢农时，降低蒜头破损率，保障大蒜品质，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就地务工。
4: 舒阜县辽源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海热尼姑利阿德利：
6: 推进标准化田间管理，坚穿产效对接渠道，同步推进大蒜分拣、除加工，打造本土大蒜特色品牌，推动产业体质增销，助力乡村振兴。
3: 疏勒县德利尔智慧农业产业园种植基地大棚内，一根根丝瓜挂满藤蔓，长势喜人。
4: 新疆德利尔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技术员王森：
7: 我们这是首次引种试种，经过科学化管理，试种非常成功，丝瓜品质稳定有保障。公司员工已熟练掌握各项技术管理流程。
3: 作为东营援疆重点引进企业，新疆德利尔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推行统一品种、统一育苗、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模式，打造丝瓜特色产业全链条，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转型，助力疏勒设施蔬菜种植提质增效，为特色蔬菜产业开辟更加多元高效的发展路径。近日，乐浦湖县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品情景剧大赛决赛在乐浦湖乡喀拉玉吉买村进行。比赛现场，来自全县各乡镇的14支优秀代表队同台比拼，以艺传情，用鲜活的舞台艺术讲述民族团结故事。
4: 参赛选手古力泽巴麦麦提图尔孙：
8: 我们在排练过程互相包容，彼此配合，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好的体现。用舞台表演讲述和睦共处的故事，不仅锻炼了自己，也让我深刻懂得民族团结的珍贵。今后我会主动当好民族团结宣传员。
3: 乐浦湖县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文化润疆为抓手，创新宣传载体，丰富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惠民活动，营造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浓厚氛围，凝聚全县各族群众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4: 乐浦湖县委宣传部干部热萨莱提·艾依提：
9: 我们以小品情景剧这种接地气的形式，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融入群众文化活动，用小剧目讲大团结，让群众在观演参演过程中增进五个认同，持续营造人人争做民族团结践行者、传播者的浓厚氛围。
2: 这个夏天，喀什古城文旅市场热度拉满，特色美食、网红文创、沉浸式民俗演出多点发力，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3: 漫步喀什古城街巷，网红文创新疆小羊随处可见。这款源自乌鲁木齐的玩偶经本地手工改良，各式民族风款式摆满沿街店铺，门店还设 DIY 区供游客自制文创，不少游客慕名选购做伴手礼。
4: 喀沙羊毛毡店店员艾克旦艾和麦提：
10: 我现在做的是云南客户的小羊，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款都是我们手工 DIY 的。我希望新疆小羊、民族风小羊走到全世界各地。
4: 武汉游客马里亚娜：
11: 我是从武汉来的，来新疆旅游，然后在抖音上刷到过这个，就来买，就自己挑选的会比较独一无二。
3: 喀什香妃园景区也是游人如织，景区打造集实景迎宾、国学互动、惠民福利于一体的游玩体验，推动单一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变。
4: 重庆游客尹子一：
12: 我是从重庆那边过来的。

0: 然后主要是带外公外婆他们来探亲和旅游，然后我们呢去了白沙湖，喀什古城也去了，还拍了一套那个写真，点赞。我觉得这趟来喀什非常的值。
1: 喀什诚信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演艺推广部副部长迪利努尔·西利普。
2: 香妃安景剧重磅推出新人香妃希勒杰隆趣味互动节目，每日中午12点开播，时长60分钟，让大家在轻松的游玩氛围中品读国学经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在文旅体验中传承文化，凝聚共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依托客流红利，古城小微商户营收稳步走高，特色小吃、手工文创业态增收显著。
4: 紧扣加什瓜这一特色作物，加什县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驻点攻关，破解传统加什瓜抗病弱、不耐储运等难题。
5: 这段时间，在位于加什县克孜勒苏乡托喀伊村的自治区农科院植保所甜瓜试验田里，玉山江麦麦提和团队成员每天都会对甜瓜新品种长势进行巡查，做好数据记录。这支由6位博士组成的瓜类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控创新团队，2023年就入驻加什县，开展本土品种改良工作。2025年，团队试种108份甜瓜品种及育种材料，完成首轮筛选。今年进一步整合60多种自有种质，引进全国优质种源，集齐200多份甜瓜样本，开展规模化选育。
1: 自治区农科院植保所副所长研究员玉山江麦麦提，
6: 这个是在老黄瓜的基础上我们改良的，优点是它比较耐出厂，瓜皮比较厚，果肉比较性能比较适合我所电商，它的指标评价以后明年开始慢慢推这个品种。
5: 加什瓜是全国知名特色农产品，但抗病性弱、长途运输损耗较大等短板制约了产业规模化发展。科研团队坚持两种良法配套，通过杂交技术选育兼具高抗病性与耐储运性的全能型品种，同时联合当地成立科技小院，每年3月至10月扎根田间，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科学种植。
1: 加什县克孜勒苏乡托喀伊村村民阿卜杜拉·瑟利木，
7: 他们来力活我们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提高了，加什瓜的产量和品质也好了，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
4: 夏日的叶城二牧场青山叠翠，溪流潺潺，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坚守生态优先、产业为基、文旅赋能、民生为本理念，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5: 走进叶城二牧场的浪峰野奢营地，三五成群的游客围坐在一起，伴着昆仑山水的潺潺声放声歌唱，悠扬的歌声回荡在河谷草原间。
1: 游客托河提如兹，
8: 爬车来的，这里的环境好，所以就来旅游，感觉很好。
5: 作为牧场文旅升级的标志性项目，当地野奢营地选址河谷草原，背靠昆仑群山，直面秀美河谷，生态观景视野绝佳，夏季气候清凉宜人。营地配备星空房、天幕、休闲凉亭等设施，精准满足游客亲近自然、避暑休闲需求。营地的运营不仅补齐了牧场高端住宿、沉浸式度假短板，更凭借网红打卡效应集聚人流、车流、消费流。
1: 野奢营地负责人胡玉宁，
9: 我们营地的旺季是从每年的6月到9月，这个时候游客很多，因为它天气也比较合适，大家在这边野营会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体验。
5: 以营地为支点，叶城二牧场杏花镇同步推进全域文旅资源整合开发，持续完善旅游配套，提升服务品质，深挖文化内涵，推动旅游从单一观光向休闲度假、深度体验、多元业态转型。
1: 叶城二牧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李宁，
10: 从我们这个二连一直到深山里头大概有50公里，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准备打造西昆仑大峡谷这个景区，我们后期还要发展这个徒步游、 自驾游、房车营地，还有我们这个攀岩、峡谷漂流，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我们这儿来游玩。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4日上午12时公布，考生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政务服务网等官方网站查询成绩和位次。如果对本人成绩存疑，可以在6月25日至29日向报名中学或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申请复核。
5: 6月20日，莎车县公安局2026年青年杯警察体育运动会在县体育馆开幕。本次运动会设置了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比赛项目，来自全县公安系统的民警和辅警代表齐聚赛场，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各项比赛。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

是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综合保留一个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归治愈音乐栏目《声音的情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跟大家分享书籍了，我们继续回归到之前最治愈、最初的，就是一些音乐的分享的一个栏目啊。那我也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想要带大家一起了解的是谁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用一首歌写一封温柔的信，写给过往，写给心动，写给藏在旋律里独一无二的自己。有人说呀，青春有专属的底色，而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底色，那么一定是王心凌式的晴天。她呢，被叫做华语乐坛是永远的这种甜心。从青涩少女到从容自愈的音乐人，20余年的歌声不停，他的歌呀也从来不只是甜甜的这种恋爱，还有青涩的暗恋、遗憾的离别、自我的和解、向阳的成长。那些轻快软糯、温柔治愈的旋律呢，也藏着我们课间传过的一些纸条、操场偷看的侧脸、少年无疾而终的喜欢，还有长大之后与自己温柔和解的勇气。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咱们一起放慢时光，开启王心凌音乐专场，拾起一首首刻满青春的老歌，把咱们的年少心动啊写成一封写给岁月的情书。那么今天第一封情书呢，是写给明目张胆毫无保留的年少偏爱。提起王心凌啊，所有人的脑海里想起的第一句歌词，那一定是哪一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哎，大家想起来没有？04年发行的《爱你》，它是刻在华语青春里的甜系天花板。当年大街小巷循环播放，校园里的女生也是哼着啊，跟着哼唱跳舞。那少年假装不在意，却悄悄也是记住每一句的歌词。其实这首歌呢，不只是一个热恋的告别吧，告白吧，更是年少最直白的欢喜，不用遮掩，不用克制，满心满眼都是一个人。那其实时隔多年啊，不管几岁，《爱你》这首歌曲一响，心跳依然会为这个青春重启。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一首歌送给大家，将这一首永远治愈的《爱你》一起跟大家分享起来。

一首《爱你》听完，是不是瞬间梦回校园时光呢？年少的爱意热烈直白，而青春期呢，更多的是心动，是小心翼翼藏在眼底的暗恋。林俊杰呢，也是为王心凌量身创作了一首《当你》，写尽了暗恋所有的细碎的情绪。想你的时候，看云像你，看风像你，开心是你，低落也是你。其实这些歌词里的细碎的小心思呀，也是十几岁最纯粹的这种悸动，也是无数人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一个独白了。那这一封暗恋情书送给曾经偷偷喜欢一个人的你，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当你》。

原来年少的喜欢呢，大抵都是如此，满心欢喜又小心翼翼。如果说当你这首歌曲呢是内敛的，那么睫毛弯弯就是少女怦然心动最灵动的模样，融入了一些国风旋律的编曲，俏皮灵动的歌词，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简简单单一句呀，也是勾勒出初见心动的羞涩、腼腆与欢喜。这首歌呢是曹格读懂王心凌少女质感写下的旋律，没有沉重的心事，没有复杂的这些情感，只有初见时一眼沦陷的美好。人间万物万般美好都不及初见那一刻，眉眼弯弯，心动恰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满是少女温柔的睫毛弯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带大家一起去欣赏的呢是王心凌的专场啊。我们呢总是听王心凌甜甜的歌，那误以为啊她的世界全是甜蜜，可是长大之后才懂，她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甜，还有直面遗憾，接纳失去的一些温柔破碎。那她的这一首，相信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前奏就意难平啊，第一次爱的人，这也是一代人的青春意难平吧。旋律一响呢，全是年少的一些怅然，总以为呢就是爱是全部心跳啊，什么这些歌词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耳熟啊。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这一首《第一次爱的人》，致每一个认真爱过坦然放手的人。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

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留下，等那春假的满肚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3: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联系起来。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来到的呢是王心凌专场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她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依然是王心凌演唱的《哒哒哒》。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有着十分欢快的旋律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比较有气氛。这部曲子呢，也是通过小甜心王心凌，可以这么说她那甜美的声音与舞步呢，将歌曲欢快感也是诠释出来。歌曲当中呢，也是加入了许多的独特的音乐元素，更是令听众呢感受到轻松与愉悦，特别适合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时候啊去倾听。这首快乐的曲子呢，它呢也是由简单易唱的旋律营造出了一种跳跃欢乐的气氛，也能够给人一种带来一种浓厚的甜蜜气息，感觉他的歌好像总是跟甜蜜是分不开的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王心凌她演唱的，由陈思雨作词，收录在王心凌2005年7月26日发行的专辑当中《闪耀2005》其中啊。那在2005年12月，这首歌曲呢，也是入围了第12届的全球华语音乐榜当中的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奖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哒哒哒》。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节目接近尾声，今天的这一封情书呢，写给王心凌，写给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不必感慨时光老去，王心凌的歌声。

那永远保鲜，年少的心动永远鲜活，不管几岁永远可以相信这一份干净纯粹的温柔呢与美好。愿我们永远保有少女心性，敢爱敢释怀，温柔并且坚定，永远被爱意包围。那本期声音的情书王心凌专场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以王心凌的代表作之一，就是那一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子。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故事性节呢比较强的歌曲啊，尽管在歌名上来看的话并不知道是哪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那个夏天那海的字眼会让听众呢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唯美的画面，从而呢了解到这是一个有关回忆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那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技，超级 DJ。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
2: 我是 SNH48 卢天慧。
1: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老师的《科普勒》。

0: 其实这首歌曲是我最近才就是听到的，而且我以为它是最近的歌曲，但是没想到
1: 很老的歌了。
0: 对，没想到是2014年的歌曲，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是2014年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我听着就是很慰藉我的心灵。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其实这首歌孙燕姿老师她想表达的就是寻找自己的梦想，并且努力做到最好。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蛮戳我心灵的吧，因为现在是这个年纪也是处于那种很迷茫的时候，然后听到这首歌也是蛮温暖的，所以推荐给大家这首来自孙燕姿老师的《科普勒》。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科普勒，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林宥嘉的全世界谁倾听你。其实这首歌是那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哦、
0: 对他的歌，但是其实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好几年前嘛、嗯、然后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这首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插曲啊什么，然后后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哇觉得哇好好听，然后发现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1: 嗯，看过，
0: 但其实我已经太记不得，只记得岳云鹏老师在里面演那个反正就是挺傻傻的一个男孩子嘛，然后追着车就像燕子燕子那种，就是印象还是蛮深刻的。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忧郁的那种感觉的歌曲、嗯、也是蛮符合林宥嘉老师的这种一贯的风格，忧郁王子的风格，非常的好听。接下来就请大家听这首来自林宥嘉老师的全世界谁倾听你。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H48 卢天慧。
4: 我是超级 DJ SH48 金音乐。
3: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SH48 的《不问将来》。
4: 哎，你唱的。
3: 这首歌是我们应该算是最新发布的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对吧？
4: 嗯。
3: 然后很荣幸有我们两个人参与了这首歌，大家可以试着找一下，能不能听出来我们的声音哦？这首歌就是很元气风，对吧？人们听了就会觉得动力满满。
4: 对，而且是那种校园的感觉。
3: 对对，校园
4: 也很励志。我们的 MV 当时拍的就是在一个学校里拍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就是装作，也不是装作，对，就是装作了，装作高中生，然后去考试啊，就还是蛮怀念的青春的那种感觉。
3: 很青春洋溢的一首歌，现在就请大家一起听一下这首 S。

0: 首尤长靖演唱的《如果不是你》。这首歌是电视剧《风犬少年的天空》的一首插曲，所以呢也是讲这个校园恋爱哦。
1: 你听的歌还都是蛮青春的啊。
0: 当然了，然后尤长靖他的嗓音也非常的清透，然后
1: 很嘹亮，
0: 对，很嘹亮，然后很有感染力，所以我觉得由他演唱这首歌让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打动我。接下来就大家欣赏一下由尤长靖演唱的

0: 每次有长进的如果不是你，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房东的猫演唱的所念皆星河。哇，这首歌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这个歌名所念皆星河就打动了我这种文艺女青年的心。
1: 解释一下所念皆星河的意思怎么样？
0: 所念皆星河，星河不可及。
1: 哎呦不错啊，
0: 有那味儿啊，
1: 有点东西。
0: 就是说你爱的人离你很遥远，你只能抬头望着远远的他，
1: 蛮悲伤啊。
0: 然后房东的猫就是一个民谣组合，然后两个女生组成的，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我也很喜欢这个房东的猫这个组合了。

0: 系超级 DJ，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
2: 我是超级 DJ SNH48 卢天慧。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其实这首歌我是因为李荣浩才去听的，因为李荣浩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他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很低沉沙哑，然后又
2: 很有故事感，
1: 对，很有故事感的声音，所以我很喜欢李荣浩老师。然后这首歌我听的时候就会觉得他的歌词真的非常好，他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就是我觉得确实人还是要善良，不管是贫穷或者是富有，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首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SH48 的《观自在》。这首歌曲其实是我们一套公演叫《十支卷》，这套公演也是我们队的公演 N2 我们队公演的一首 UNIT 的曲，然后这首歌曲也是有我的参与了，就是给人感觉挺
1: 歌词很特别，
0: 对，歌词很特别。然后每次我们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底下粉丝都会跟我们一起唱，就是啦啦不要生气，
1: 唱得很难听，
0: 对，唱得很难听，但是他还会跟我们一起唱，因为这首歌叫不要生气歌，就是听了之后你会
1: 平心静气，
0: 对，心情就会完全的平静下来。然后这首歌也是有点欢快但也有点甜美的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就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来自 SH48 的《观自在》。妙手

0: 自在。岁月如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卢天慧。
4: 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黄丽玲的《有一种悲伤》。突然气氛荡了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很悲伤的时候就会以欢快的语调唱出这首悲伤的歌曲。这首歌曲好像是那个
3: 对
4: 那个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这个电影的插曲吧，还是主题曲，记不太得了，就是觉得确实蛮悲伤的，然后就看到主角哭，然后我也在那哭。然后后来长大了一点，就是我又跑到电影院去看了一遍，就完全有一种不一样的风味。对，然后这首歌有一种悲伤，其实情绪还是很到位的，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在你悲伤的时候，你可以去听一听这首歌曲，可能你就会更悲伤了。没有了，接下来就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来自黄丽玲的《有一种悲伤》。

0: 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BC221 的《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这是一个男团了
1: 啊，这是个男团吗？
0: 但是我听到这首歌是，之前的一档选秀节目里面经常放这首歌。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
1: 它是那种比较欢快的动
0: 词。当然不是了啊，就看这个
1: 男团抒情歌吗？
0: 是比较写了他们练习生时间的生活吧，所以我也是蛮能感同身受的。
1: 这样吗？
0: 蛮能带入自己的心情，所以听这首歌是真的很感动，推荐给大家。
1: 他的歌名也很好哎。
0: 所以接下来大家欣赏一下来自 BC221 的《如果你能感同我》。

0: 刻，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的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误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棉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

0: 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成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百丝线似的从树枝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呼呼呼，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
2: 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
0: 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2: 那不是星星。
0: 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她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
1: 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2: 哦，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1: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啊。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0: 哦，
1: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0: 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1: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漆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0: 啊，晚上好。
1: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呱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地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0: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1: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请先交钱。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0: 谢谢，
1: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0: 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1: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了

0: 这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0: 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1: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

0: 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

0: 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6: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是
5: 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

0: 气温甚至可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

临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0: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0: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0: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0: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2: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今天的下班路上呢，又是我和新奥陪伴大家，好像有一两周的时间没有跟新奥一起陪伴大家在下班路上了。是的是的啊。那在节目刚开始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咱们出门旅游是有一些关系的啊。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你认为低精力人群出门旅游玩得舒服一些的关键点是什么？
1: 其实也是一个大众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就是低精力其实也是我们一种属于亚状态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亚健康状态下的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可能会
0: 比较懒，
1: 在之前我们都比较就是去每个地方可能做攻略啊，
0: 对对对，
1: 就好吃的好玩的该看的什么都会做攻略，但是做完之后到那个城市之后可能就我实在不想走了，
0: 对吧？
1: 就
0: 是觉得累，
1: 一天都待在这个当时就是
0: 环境当中
1: 啊，对，酒店里边住着就不想出来，就疲惫了啊，不想走，不想动，突然这就好像泄气了一样那种状态啊。
0: 也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的攻略是什么？跟这种朋友，就是这种人出去玩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可能这样有点没有责任心吧，但是我呢可能会选择一个精力旺盛的人陪我一起出去，然后把所有的责任扔给他。
1: 我有感觉就是小女生都可能
0: 对
1: 都会这样，
0: 都会这样，都想这样嘛？应该是，就是说你可能比较懒，你可能就是懒得做这个，懒得做那个，但是呢又想好好出去玩，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去做呢？如何达到两个目的同时呢？
1: 比如说找一个团，或者找一个好就是力气大一点的闺蜜啊，比如扛箱子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什么吃喝玩乐游购娱这方面，他都把攻略做好了，你只要带个人
0: 享受
1: 啊，对，
0: 你只要跟着他走就好了。其实我话是这么说，我自己我感觉我也是一个低精力的人，就是亚健康那种状态，就懒的那种，但是如果说我跟另一个低精力的人一起出去，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得担起这个责任呀。那么这个攻略不是我得做吗？这一个起步我还不得拉着他的小手跟上走吗？所以说我可能会选择一个精力旺盛的人，让他带着我走啊。
1: 对。
0: 那其实这个话题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早早的啊，有朋友也跟我们参与起来了。有朋友说就是不做计划。
1: 对，其实我、
0: 就是玩的舒服一些的关键点 不做计划，就是到哪是哪儿吧。吃什么是什么吧，就不要给自己做攻略，对吧？
1: 那就跟团吧。
0: 跟团，对，就是随心玩，不给时间点。
1: 对，
0: 你跟团好像还达不到这个目的。
1: 跟团的话，早上倍儿早。
0: 对，还是得跟团的时间
1: 啊。对。

0: 你就起床了，哎，到点儿之后，哎，一般都是上车睡觉，下车就是上厕所，然后到一个点儿之后拍照打卡，哎，完事儿之后又到一个下个景点，
1: 继续忙自己的，到下个景，对，都不需要你去做攻略，
0: 就全程好像都在睡觉。
1: 对对对，更多的就是那种随心玩吧啊，不给时间点。其实我就是那种经常出门之前会做很多攻略，然后到了那个点儿玩了一个景点或者是一个地方之后呢，我可能就懒得再继续往下走，推进不了。就很关键啊，就很关键。
0: 对，其实很多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可能就是借着这个，哎，就是假期也好，就是什么时间也好，出去溜达一下，其实想把班味儿洗掉啊，就是想卸下这个平常的一个就是工作状态，然后让自己放空一下，
1: 放松放松，
0: 哎，放空之后，然后等到在上班的时候，哎，以
1: 精神状态又恢复一局，
0: 最好的状态去继续奋斗啊。
1: 是的，是的，其实这种时候拥抱大自然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依然可以朋友们参与起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可以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依然的可以参与起来，说说你认为低精力人群，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这个亚健康人群，出门旅游啊，懒一点嘛，哎，如何让自己舒服一些呢？
0: 对，
1: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也把你的小技巧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资讯啊。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朋友们依然可以在后台参与起来。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消息是什么呢？依然是最近火爆我们周围的姜超的一些信息、啊、
1: 对，在姜超上我们不仅看到了精彩的比赛、其实我们也通过比赛认识了一些新兴的球星。
0: 对，
1: 比如说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了解他的这个就是这个
0: 足球赛程、
1: 足球历程。
0: 对、啊、
1: 对，也是非常励志的事情啊。
0: 是的，是的，喀什人的足球热爱啊，其实代代相传啊，朋友们。
1: 比如说这个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喀什客队客场与这个克州队对决。就是这个、
0: 也是如期开赛嘛？
1: 对，就是咱们两地的球迷齐聚赛场，在涌动的人群潮中，那么喀什球迷，喀什队这个球迷阿迪利穆赫塔尔一家就早已抵达这个赛场。这一家人也是跨越地州奔赴热爱啊，长期的这个坚守，代代相传的足球情怀，成为看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是的啊，据说呢，当天阿迪利一家人呀，早早就落座看台啊，静待这场足球对决赛的一个拉开一个帷幕。今年34岁的阿迪利呢，与这个足球结缘多年。虽然他年龄不大啊，
1: 对，
0: 早在大学期间呢，他便是这个校足球队的主力门将。日复一日的守门训练，一场场的一些激烈的校园赛事，不仅呢也是锤炼了他沉稳的这种坚韧的性格，那更在心底种下了深深的对足球的热爱。那毕业之后呢，这一份热爱也从未消退。那平日里啊，他也是始终关注足球赛事，关注喀什队的每一场的这个征程。
1: 耳濡目染之下呢，足球热爱在家庭中悄然传承。那么今年12岁的女儿这个
0: 开热
1: 麦阿迪利从小就受到这个父亲的影响，深深的爱上了足球的运动，并一直选择门将位置，和父亲一样坚守球门，守护防线。那么赛场上，门将需要这个沉着冷静，直面冲击。那么这份位置自带的坚守与担当，在少女身上慢慢的显现，而且家中仅有3岁的小儿子，更是咱们喀什队的铁杆小球迷啊。
0: 是的，是的
1: 啊，每一场比赛都准时到场，用稚嫩的这呐喊为心爱的球队加油助威。这小小的身影里藏着最赤诚的热爱。
0: 没错啊，那父辈呢也是驰骋校园的绿茵场，少女坚守门守球门的逐梦，稚子全程追随助威，热爱跨越年龄，在一家人真的是身上呢展现的淋漓尽致啊，可以说是代代延续了啊。
1: 是。
0: 谈及本场的喀什队与克州队的一个对决呢，阿迪利呢也是有着理性的一些又真诚的看法。他怎么说呢？他说，足球运动充满未知，赛场上呢瞬息万变，任何的结果都有可能发生。但他表示，希望两队呢也是秉持体育精神，始终牢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非常棒啊。放下压力，全力以赴的发挥自身的一个实力，奉献一场精彩纯粹的足球赛事。

0: 嗯，对，托尔托想说一句啊，其实这就是一片足球的沃土，
1: 是真的热爱啊。
0: 对，
1: 同时呢，他也是怀揣着全家人共同的一个心愿吧，期待喀什队能够把握这个赢的机会。当然，这也是他所期待的嘛。
0: 啊，展现就是新疆足球的精神面貌啊。
1: 没错，
0: 一场足球赛事不仅是球员之间体能与战术的较量，更是群众体育热情的集中体现。如今喀什足球氛围愈发的浓厚，越来越多的群众走进球场享受足球运动。那么这项运动呢，不仅丰富了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更传递着拼搏向上、团结协作、尊重对手的体育精神。
1: 没错，为什么说到他们一家人呢？他们呢也是以热爱为具，以传承为光。
0: 是的，
1: 阿迪力一家四口呢奔赴赛场的故事，其实也是万千本土的球迷的一个缩影了。一代代人坚守足球热爱，让体育精神呢扎根日常，让足球文化呀持续生长。
0: 说完这个，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姜超联赛的另一个
1: 最近的一个消息吧。啊，最新的一部消息啊。那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也就是6月27号和28号的比赛，北区呢是在塔城队去对阵伊犁队，乌鲁木齐队呢是对阵阿勒泰队，昌吉队呢是对阵这个亳州队，南区这边呢是喀什队对阵哈密队，也很可爱啊，咱们简称它为什么呢？老汉瓜对阵什么呢？
0: 哈密国。
1: 不，老汉瓜对阵葡萄干儿，好像是啊。克州队呢对阵的是吐鲁番队，然后还有这个巴州队对阵的是和田队，那和第七轮，也就是7月4号和7月5号的比赛呢？
0: 北区是亳州队对阿勒泰队，克拉玛依队对塔城队，伊犁队对乌鲁木齐队。在南区呢是和田队与这个喀什队，阿克苏队和这个巴州队，吐鲁番队和哈密队，将于6月16号上午的10点开始，到6月22号和6月29号晚上的24点结束。那么在秀动 APP 以及支付宝秀动小程序以及微信秀动小程序的姜超联赛专题页面里进行预约报名。那么预约报名结束后呢，用户在6月25号的12点和7月2号的12点分别收到对应轮次的中签短信通知，并可以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中查到中签结果。那未中签的订单将在赛前24小时内自动退款。
1: 是的，是的啊。如果说还是有不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去详细的看推文，然后进行一个购票，上面是有详细的记载的购票的一个指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首先这一条呢是关于，当然这个是乌市这边购房补助的一个申领吧，
1: 嗯，
0: 不知道不久的将来什么时候可能也会到咱们这边啊，所以提前去了解一下。嗯，每套补助8000元，乌市的购房补助呢7月1号开始申领了，朋友们，
1: 嗯，
0: 那详细的跟大家来说说啊。6月17号至6月30号呢，乌鲁木齐市的实施它一个阶段性的购房补助政策，也是为确保购房者呢顺利去领取咱们这个购房的补助啊。这边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是正式的发布了购房补助申领的一个相关的事宜。
1: 嗯，天山网的记者也是从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本次补助适用范围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买依法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者是商品房限售备案证书的新建商品住房，签订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政策实施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每套住房补助是8000元，可但是只能享受一次啊。
0: 嗯
1: 的补助资金按照申请审核通过顺序发放。
0: 是的啊，需要注意的是二手住房、经济适用住房，还有这个配售型的保障房等等的保障性住房，公寓、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等等呢，非商品的住房是不享受本次的这个政策的。
1: 嗯，关于下面就是关于一个申请以及所需要的材料啊。
0: 对对对。
1: 啊，申请通过将于7月1号开放，购房人完成房屋网签备案后，需在2026年9月30号前，通过云闪付 APP、政府消费券专区、乌鲁木齐市政府消费券、乌鲁木齐购房货币补助专区填写补助信息，然后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并上传材料提交申请。
0: 是的，是的。嗯，那其实也是大概的跟大家说了一说啊，
1: 是的，
0: 咱们这边具体什么时候会来，会不会来，咱也不太确定。
1: 嗯，
0: 但是如果有目前是有在乌鲁木齐想要购房。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道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主持人星奥。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啊。
1: 嗯，
0: 首先这一条呢是跟咱们这个出行有关系，就是喀什市爱，对，
1: 息息相关，
0: 没错啊，是关于喀什市辖区32处的路段启用电子警察抓拍违法行为的一个公示。
1: 嗯，
0: 当然前提是什么呢，就不管这个有没有公布他的这个抓拍的位置在哪里，会不会抓拍，我觉得首先其实应该就是从自身做起，每个人对自己、
1: 嗯、
0: 对他人就是负责啊、
1: 嗯、
0: 你出行一定要文明出行，不管有没有人监督你，首先一定要去自己的严格要求自己啊。
1: 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文明的名片啊，不管是我们行走在路上还是行车在这个公路上、
0: 嗯、
1: 不管什么时候肯定要做到，首先做到文明，
0: 没错，
1: 对、
0: 啊、
1: 文明驾驶，文明过马路，文明过红绿灯，
0: 是的是的啊、嗯、那也来了解一下这一条消息吧。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行为，有效地去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辖区道路的安全畅通，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实施的条例》，
1: 嗯，
0: 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等的有关的办法法律规定呢，
1: 嗯，
0: 也是将使用电子警察对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电子抓拍，
1: 嗯，
0: 那也跟大家来大概的公布一下啊，详细的32处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大致的我们经常过的一些路跟大家点一点啊，比如说第一个是喀什市和谐路与新城南路的十字路口，
1: 嗯，比如说其他的还有这个喀什市城东大道啊，还有就是这个、
0: 嗯、红河北路与这个对、
1: 嗯、
0: 雅路丁字路口和雅路的一个丁字路口。
1: 其实红河北路啊，红河北路这块可能比较多一些，
0: 嗯，
1: 比如说红河

0: 北洛屿这个河雅路、红河北洛屿团结路、红河北洛屿善作路这一块儿，它相当于比较多一些，
1: 西华路
0: 比较集中、
1: 等等，对吧？包括我们的西域大道的丁字路口，
0: 对，
1: 以及喀麦大道与求是路的一个十字路口，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啊明珠路与利民路的十字路口。
0: 还有一个就是新、就是新改造完成的这个园丁路啊，比如说园丁路与复兴路，然后园丁路与友好路这块也是有的啊。
1: 对，包括时代大道这边啊、以及啊其他的，比如说啊喀什市的月兴路与这个利民路的十字路口、离我们比较近的嘛，以及西域大道的十字路口等等等等啊。详细的大家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去看推文。
0: 对，
1: 但是我认为呢，不管你关不关注，去看不看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我觉得无论在哪个十字路口有没有这些去监督你，我觉得你一定要做好
0: 自己的这个文明出行。
1: 是的，是的、一定要去自己管好自己吧。是的，凡在刚才说到的这些路段有这个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去指示通行的，机动车呢通过有灯路口的这种时候呢啊不按所需的行驶进行一个方向，就是导向车道的。
0: 比如说还有一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那么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对对对，
0: 驾驶时你不能打这个接电话，
1: 接打电话、
0: 接打电话，你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强调一下。
1: 是的
0: 啊，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一定在那个斑马线这块一定要。
1: 慢行减速，
0: 减速下来、
1: 有人过一定要停下来，
0: 让行人先过啊，礼让行人。还有一个就是违反禁令标志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就是这个相关的标志啊、不让就是明就是不说
1: 明令禁止，
0: 明令禁止的、
1: 不可以摁喇叭呀，
0: 禁止通行单行道的那个一定要就是。遵规守纪啊，然后是违反规定停放的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将会被电子检查自动记录并依法予以处罚，那么就请大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其实文明城市大家见啊，大家就是文明出行、你好我好大家好。
1: 没错啊，没错。说到出行呀，还有一条消息呢、是关于这个事关汽车消费，
0: 跟咱们的出行工具息息相关、
1: 息息的相关啊、有一场发布会信息量还是蛮大的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为激发汽车后市场的这个活力呢，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汽车消费的一个需求，最近呢商务部也是会同相关的部门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一个通知。
0: 是的。
1: 6月23号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也是举行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一个有关的情况。
0: 那么出台的这个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支持地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总的工作措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既有统一的部署又有先行先试，比如说统一部署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那么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40个试点尝试，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板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试先行，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是的，这是其中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是既注重这个盘活存量，就是它的一个存量，又呢去坚持做优增量。怎么说呢，盘活存量方面呀，支持试点城市呢依托现有的整车的一个企业、汽车市场、汽车赛道等设施呢，创新打造这个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做优增量方面呀，也是指导啊像杭州、深圳等试点城市呢，也是探索优化汽车的一个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那支持试点城市用好自贸的这个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等的便利条件，去探索开展汽车保税改装、传统经典车的一个保税加展示，以及呢汽车租赁等等的这些活动啊，做大做优特色的产业。
0: 第三个就是既要管得好又要推动放得活。那么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对于具备条件的领域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放宽限制，同步跟进完善相关制度规则。管得好方面，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

0: 香港的活方面呢，是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者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的改革创新。
1: 没错啊，其实在汽车以旧换新啊，在惠民生啊，包括扩消费等等方面呢，也是发挥到了积极的作用啊。
0: 是的，
1: 近年来汽车的以旧换新也有了有力的支撑了这个汽车消费的增长。包括在惠民生扩消费，这个优产业促循环对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刚才也提到了啊。
0: 是的，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也说到了下一步如何去稳定和扩大汽车的消费呢。其实相关人员也进行了一些的解说啊。
0: 是的，他们说今年以来呀，因为受多重因素影响，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的承压，但长远来看，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那么发展空间广阔，韧性十足。所以说就是以更大力度和更实的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体制。
1: 没错啊，同时这一些政策下来确实是非常棒的啊。记者也是了解到啊，政策红利加速破题。那今年2.0版的一些政策聚焦汽车的一些改装、房车、露营等六大的领域，也是提出了17条的举措，核心可以概括为破、利、扩、优四个字。
0: 是的，
1: 破除改装审批、赛事举办等制度的一些障碍，让规则呢跟上需求，建立标准体系、赛事品牌，把小众爱好推向大众选择，扩展露营、租赁、赛事等的消费场景呢，让汽车生活从通勤延伸到远方。那优化什么呢？优化维修啊、保险等服务的一些供给，解决新能源汽车的维修难啊、保费贵等等的痛点。其实每一条都是精准的回应了百姓从有车到开有车开到这个开好车的一个升级诉求吧啊。
0: 对，相信随着这个配套细则持续落地，改革试点协同发力，这片新蓝海必将释放更强劲的动能啊，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注入持久活力，也为百姓美好出行生活增添更多色彩。
1: 没错。

0: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2: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3: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2: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3: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2: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3: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2: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3: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1: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2: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又是一条好消息啊，朋友们，一张票根通吃乌鲁木齐。中国亚欧博览会呢推出了吃住行游购娱全程的优惠啊。
4: 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一张票，吃住行游购娱全打折，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重磅推出票根好购好游好赏三大系列惠民活动啊。所有的参展客商市民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证件门票，即可解锁海量专属福利，一站式获取惬意生活新体验。说的我都想买票过的了。
2: 是的啊，票根好购，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活动时间呢是6月20号到30号的一个时间啊，目前还有5到6天的时间。第一个是政府消费券的一个随心领，到场的观展呢，可以在会场去通过手机碰一碰去领取政府的消费券，便利店、餐饮门店直接呢抵扣去使用，
4: 是的，
2: 轻松薅全展会的一个专属羊毛啊。
4: 那么第二个就是餐饮酒店特惠全覆盖，那么覆盖这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水墨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托东河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区、新市区等百余家特色门店，什么这个火锅充值赠肉啊，特色抓饭呐、还有这个酒店自助低价团购啊，大小餐厅8.5到9折啊，满减立减充值送礼同步上线，确实优惠力度还挺大的、
2: 是的，是的。同时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商圈奥莱福利拉满。那乌鲁木齐经开区、头腾河区、万达店呢，全品的类型的一些餐饮，连锁的快餐、意面、火锅。凭这个票根也是享受8.5折，对，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免费领取一些饮品、小玩具、甜筒，那以及呢还有其他的一些10元的无门槛券，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百鸟湖奥特莱斯到店呢去赠礼品，全市有60家的就是特别有特色的一些特产店的免费领老酸奶，很棒啊，9折优惠啊，消费9折，那友好集团呢也是凭票证就是票的这个。

0: 证啊，去领取110元的组合全包，
1: 不错啊。嗯、
0: 百货、美妆、超市通用，
1: 通用
0: 一切都揽到了啊，一切都揽到了。
1: 第四就是生活休闲多优惠啊，比如说这个母婴游乐、按摩体验、手机数码、办公文具全线打折，全市多家加油站汽油直接降到这个0.3到0.6元每升，免费洗车、加注玻璃水、赠送这个超值矿泉水、
0: 啊，
1: 还有奥体中心室外的球场啊。步道免费开放，室内场馆低价体验持票啊，这持票证啊，这个预定打九折。
0: 这个呢是跟大家说到的票根的好购、嗯
1: 好，对，
0: 就是购物这块啊。
1: 对对。
0: 哎，票根好游、
1: 嗯、
0: 来了，
1: 嗯、
0: 怎么游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嗯、
1: 为八方宾客制定10条、嗯、嗨玩乌鲁木齐专属畅游线路，涵盖老城烟火、丝路演绎、南山草原、工业文旅、达坂城风光、城市夜游等多元主题啊，就是白天赏这个雪山林海。哎，晚上逛这个街巷的夜市，感受乌鲁木齐独特的游玩体验啊！哎，心里痒痒的。
0: 是的哈，文旅专属优惠清单也来了。
1: 嗯，
0: 就是烟火景区呢，凭这个票证啊，也是免本人的一个门票。
1: 嗯、
0: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免预约参观啊，去享受免费的语言的一个导游，语音的一个导游还不错，对不对？
1: 嗯、
0: 还有这个《阿拉木汗在哪里》的歌舞秀的持这个票证，
1: 嗯、
0: 本人呢也免费观看。
1: 是的，
0: 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呢自营演出7折的购票。
1: 嗯，乌鲁木齐南山多家民宿客房。6折发放这个餐饮、住宿、代金券、房车、露营地等特惠，还有50余家旅行社专属礼遇，24小时免费接送机，还有赠送这个新疆干果、这个旅拍定制伴手礼啊，跟团线路的丽姐啊，以及家庭出游儿童免单半价或半价啊，定制团队赠付无人机航拍、飞移体验等增值服务。哎呦，
0: 太棒了吧！心动不心动？
1: 心动
0: 了，说
1: 太心动了。
0: 这一块呢是票根好游，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方面就是票根好赏，赏什么呢、
1: 嗯嗯、
0: 也跟大家来说说。6月25号至30号呢，全程百余的场的这个文旅的活动呢也是轮番上演、
1: 嗯、
0: 那凭票证呢可以享观演去折扣、啊、
1: 对，是的、
0: 嗯、享受到这个折扣、
1: 嗯、
0: 更有免费开放的夏日盛会。
1: 嗯，
0: 6月26号至28号21点到23点呢，乌鲁木齐文化公园16子广场夏日音乐会全程免费，来配套夏日的美食集市啊，持票证呢消费9折。
1: 哎，还有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的歌舞秀、阿凡提的杂技剧、嗯、王洛宾的这个主题音乐剧啊等、还有其他一些丝路的音乐会啊、脱口秀啊，还有一些就是演唱会啊、舞剧、
0: 嗯、
1: 大国芬芳等轮番
0: 开演，
1: 真是视觉盛宴拉满啊！
0: 以及非遗的一些戏曲、
1: 嗯、
0: 玉器的一些
1: 珐
0: 琅
1: 特
0: 展啊、少儿
1: 的
0: 美术展、
1: 啊、
0: 工业，对对对，都有啊，同步开展。那有一个温馨提示也还是要给到大家啊，
1: 嗯，是的，
0: 优惠活动呢覆盖到了什么呢？餐饮、住宿，
1: 嗯，
0: 购物、加油、体育、景区、演出、旅行社全场的一个场景的啊，商户的优惠持续呢也是更新，
1: 嗯，
0: 活动有效期呢是6月20号到30号，持第9届中国亚洲博览会纸质电子门票，大家注意啊，
1: 嗯，
0: 参展证件哎均可以去参与这一系列的活动、
1: 嗯、是的。
0: 部分的民宿、工业、文旅点呢点位呢也是需要提前的去电话预约，出行之前呢可以提前去咨询一下商家使用的一个规则啊、
1: 嗯、
0: 朋友们，
1: 美食美景好戏好物全部安排到位，那、嗯、我们就收好这份福利攻略、
0: 嗯、
1: 啊，登录中国亚欧博览会官网小程序，或者打开亚欧展会服务平台小程序，京东 APP 搜索这个中国亚欧博览会门票，一键轻松购票啊！
0: 是的啊，这个好事真的就到家门口了
1: 啊，
0: 咱抓紧机会吧啊，朋友们、
1: 啊、羡慕啊，羡慕，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9点57分啊，朋友们，距离我们下班呢大概还有3-4分钟的时间。
1: 嗯，
0: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此时此刻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些情况吧。首先呢，我们关注到咱们的解放北路，乍一眼看上去最拥堵的路段就是这里了啊。
1: 嗯，
0: 解放北路，首先是北向南的方向，沿着我们的这个第9小学这里。这里是南向北，其实更堵一些、
1: 嗯、
0: 北向南的话车流大一些，就是第9小学跟前啊、
1: 嗯、
0: 利民路目前没有受到影响，再往下走就是在我们的汉巴扎对向车道、
1: 嗯、
0: 北向南反而堵得更厉害一些，就是车流更大一些啊、
1: 嗯、
0: 那再来看一看日常拥堵的人民东西路吧，目前来说人民东西路你说车流大吧还可以，但是拥堵吧目前还算不上、
1: 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
0: 哎、
1: 对,
0: 对，更多的拥堵是在我们的土曼路连接着我们的人民东路的这块啊、
1: 嗯、
0: 北向南的方向过了我们的东 东大桥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

0: 那像其他的人民东西路目前没有受到影响，以及我们的西域大道啊、团结路。那来看看日常拥堵的文化路吧。文化路目前来说也是东向西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步行街的后门这里逐渐开始拥堵，一直到我们的时代山路林广场这里啊，山路林时代广场这里是有一段，哎，对，车流量大一些。那再来看一看二医院前面吧，二医院前面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车流大，算不上拥堵。目前来说，你说东向西，西向东，选择哪条路呢？莫士塔格东西路随便走啊，班超路、建设路随便走啊，一路畅通。以及我们的建国路，可能还是在日常拥堵，在我们的西环路连接着我们的桥面嘛，就到解放南路的一个交汇口。西向东是有一段的车流大，一会儿可能就会堵上啊。目前来说还可以。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丽笙酒店这里开始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是连接到我们的南湖路的交汇口，是有一段车流大，但是算不上拥堵。然后的话，东向西啊，建国路其实目前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好走的，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
1: 如果现在已经有这个听友您在路上的话，其实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的。
1: 对，
0: 目前来说快到整点，大家还没有下班，赶紧的回去吧啊！确实，马上可能就要迎来一个大高峰了啊！
1: 对，
0: 此时此刻我们了解到的路况就是这样。朋友们，目前行驶在哪条路面上？路面上又有怎样的一些路况呢？也可以
1: 分享一下，
0: 对，跟我们分享分享。那接下来呢，进入整点，整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最新的消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1: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1: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天气情况吧。预计未来3天喀什各地晴见多云，午后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有微到小雨，像高海拔山区呢是有雨加雪或者是雪。那其中23号夜间南部山区局地有中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在3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左右。
1: 下面我们播报一下这个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16度到32度。月浦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15度到33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17度到31度。巴楚红海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18度到31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16度到31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小雨转晴，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4度到19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多云有雨加雪，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2度到7度。
0: 是的。
1: 其实最近也是那个雨水量也是比较大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或者是有前往山区，或者是往塔县这边方向走的话，其实大家一定提前要了解相关的天气预报，一定做好攻略。
0: 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对，尤其是在山区的话，如果遇到暴雨的话，会产生一些这个泥石流啊，或者洪水呀，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攻略，
0: 天气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也是事关我们自己的一个利益吧。不要被骗了，本地来电也可能是境外的电诈啊。
1: 对，
0: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也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公安部近日呢公布了5起电诈以及其相关的一些关联的违法犯罪典型的案例。其中呢架设手机口为诈骗的分子呢也是提供了通信支持，暗引发的一些关注啊。
1: 随着全民防范电诈意识的提升啊，公众对于00+开头的境外来电或者是以具备较强甄别能力，但若来电显示为熟悉的本地号码，那么您是否还能保持警惕呢？其实这种

0: 障眼法背后的技术支撑，便是犯罪分子搭建的手机口啊。
1: 嗯，反诈民警也是介绍到啊，所谓的这个搭建手机口，其实也是指利用两部手机同时呢去运作。一部手机呢是通过网络的一些软件呢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手机呢是插入国内本地的一些电话卡拨打受害者的电话。那么两部手机呢通过扬声器等等的一些方式去实现一个语音的中转，那也是使境外的这个诈骗电话呢在受害者的手机屏幕上啊显示为本地的正常号码。
0: 嗯，
1: 此外呢一些犯罪团伙还会去使用 GOIP 啊、
0: 一些设备、
1: 对对对的一些设备批量去组网、同时呢接入一些多条的电话或者是宽带网络，实现批量的一个拨号啊。
0: 嗯，那么近年来呢，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电诈打击力度啊，严打买卖电话卡、银行卡，就是黑灰产业，加之各大运营商对境外呼入号码加大识别和拦截力度，诈骗团伙为突破防线而采用这个搭建手机口的方法。那么，为何这一手段能成为新方法呢？这个反诈部门也是分析有三个方面原因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可规避境外的来电的拦截模式，绕过群众对陌生归属地的警觉。第二个就是设备的门槛较低，两部旧手机加一张电话卡即可以搭建，隐蔽性较强，流动性大，不易溯源。第三是诈骗分子常以这个高薪兼职，只需要两部手机拨号啊，日结佣金等为诱饵啊，诱骗公众充当工具人，自己则躲在境外这个远程
1: 去操控
0: 啊。
1: 是的，那在此次公安部公布的一些案例当中呢，康某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伙同侯某在明知上线实施诈骗的情况下啊，仍架设手机口去提供通信的传输，关联全国三起的电诈的案件，非法获利近6万元，也是已经被法院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分子啊犯罪分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0: 嗯，
1: 面对犯现的一些骗术，公众该如何去防范呢？
0: 嗯，警方提醒啊，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卡汇款这个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切勿轻信。
1: 是的啊，特别注意的是啊，像出租、出借、出售本人电话卡，或者是参与架设手机口，啊，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啊，活动罪，以及呢，将被依法追究刑责啊，这个要注意。同时呢，公众要留意96110来电的一个预警，发现可疑的手机口、窝点或者是兼职广告等等，也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举报啊。
0: 嗯，对。
1: 嗯，不得不说啊，诈骗分子真的也是紧跟实时的一个变化啊。
0: 嗯，对，
1: 什么潮流在他就跟着什么潮流出什么潮流方式的这种诈骗方法手段。
0: 诈骗的方式就是翻新，就迭代跟进啊。其实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这个防诈的意识，全民防诈进行时，不管是任何人，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就是所有的什么电话卡呀，还有这相关的一些东西不要借，不要外借。
1: 对，
0: 尤其是银行卡，就是这个手机卡，不能外借，自己的就自己用，不要去租借或者是出租。这样的话，其实可能自己也
1: 有一个安全隐患吧。
0: 对，安全隐患的，
1: 确实一定要自己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啊，朋友们。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兼职啊，什么东西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个
1: 了解，
0: 不要看到这个可能就觉得我暑假可能有时间我兼职吧，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一定要提前做相关的了解。
1: 没错啊，一定要去搞清楚这个，咱们切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啊，朋友们，没有白来的这种钱。好的，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0: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

0: 上的情况吧。
1: 此时此刻就是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们，
0: 行驶在哪条路面上，
1: 在哪条路面上
0: 堵不堵啊？当然堵啊！我们刚才也是刷新了一下后台，看到路面上的情况，相比较于八点之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啊。那我们首先呢是从北边来看吧，北边这边呢是连接着我们的喀什利教桥过来，就是我们的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连接着世纪大道北路呢是有一大段的拥堵，再下来就是连接着我们的前进路，北向南也是有一小段的拥堵，算是车流大吧。
1: 哎，我发现这就是每次都是这个点在那个迎宾大道那个乃兹尔巴格邮政代办所这个这条就是
0: 位置啊，是有一段拥堵的，
1: 就一直堵到爱民路这块。
0: 应该也是上下班的朋友啊，是在往这个高速这一块走。然后再往下走，再来看一看连接着我们的果园路有没有受影响呢？目前果园路是一路畅通的，朋友们还是提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分流到果园路去行驶。然后迎宾大道连接着哪里呢？解放北路，朋友们北向南的方向一路堵到了利民路的交汇口。
1: 是的，
0: 目前来说北向南这条路是非常非常堵的。那南向北的话呢，也是从我们的利民路的交汇口吧，
1: 对，
0: 也是一直堵过了我们的第九小学门口，一直到我们的第一人民医院前面这里啊，逐渐从拥堵变为车流大，也是并不太好走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再下来就是我们的解放北路，在我们的汉巴扎对向车道这里了，北向南的方向，它前面也是有一小范围的一个拥堵。
1: 是的，
0: 目前它的拥堵范围是延长了，快到我们的利民路了啊。北向南非常的不好走。那么我们日常拥堵的人民东西路目前情况怎么样了呢？是的，它堵起来了，朋友们。非常的堵啊。首先
1: 其实每天都是老生常谈的。
0: 对，首先呢是我们的人民西路吧，人民西路东向西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红叶大厦这里，是有一大段的拥堵。再过来就是我们的人民西路往西边往东边了啊，西向东的方向其实也是从步行街前边吧，这里应该是再往前就是香榭大街了啊。
1: 对，
0: 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我们的解放北路的交汇口也是有一大段的拥堵的。然后再来看一看西边西域大道连接着我们的人民西路是什么情况呢？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一大段的拥堵，堵的还是蛮严重的啊。同时呢它也影响到了上边的这个西北路的一个通行情况。
1: 是的，
0: 当然我们的西北路这里是有两所学校的嘛，也是比较堵的，当然能理解，也没有办法啊。更多的拥堵可能就是也是在北向南的方向，从上一个红绿灯一直堵到了我们连接着我们的西域大道的这个路口。当然跟大家说一说西域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过了我们的人民西路啊，东向西，对，东向西也堵啊，东向西也堵。然后这是西边的情况，我们再继续来看一看过了我们的人民东路东边啊，图曼桥这里。人民东路的话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我们的肺科医院这里啊有一大段的拥堵，过了这里其实世纪大道还是比较好走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世纪大道
1: 就小范围会可能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0: 车世纪大道末这里，就是连接着我们的喀麦大道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小范围的拥堵。
1: 对，
0: 整体来说其他的还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日常拥堵的，像我们的新民路呀、文化路吧，目前文化路的通行情况也是并不太乐观。前面是从我们的步行街的后门开始堵到了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这个位置，目前来说解放南路就开始拥堵，一直到我们的步行街后门就结束了。哎，一路畅通了。
1: 是。
0: 再来看一看二医院前面，哎，值得一提的是二医院前面一路畅通啊。
1: 啊，缓解了。
0: 哎，相当的快，
1: 得了很大的缓解啊。
0: 非常好走。
1: 天南路也是。
0: 对。反而在我们的穆斯塔格西路这里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青年南路有一段的拥堵。
1: 是
0: 过了之后穆斯塔格东路又比较畅通了。
1: 但是它在这个在哪儿，在这个这条路里边会有个小范围拥堵啊，就是那个汽车
0: 对新民路过来这条、
1: 对
0: 这个小巷子啊是有一段拥堵，也就是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双向的一个车流大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说
1: 是的。
0: 那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平时总是提到的班超路建设路吧，目前来说依然是最好走的一个选择。东向西西向东选这条路没错，朋友们。然后我们的建国路的话确实刚才就是预判了我的预判啊。西环路连接着我们的桥面解放南路嘛，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一路堵过了我们的这个解放南路，就是昆仑大道这里过来。
1: 是
0: 一直堵过了南湖路。
1: 对，
0: 这个算是目前来说西向东的方向最拥堵的路段了啊。
1: 应该是下班的，可能是往小区
0: 高峰都怼在这儿了啊。
1: 对。
0: 那过了这里的西向东的话其实也算是一路畅通了。那东向西建国路的话在中国邮联加油站这里啊是有一小段的拥堵，其他的话其实也还好建国路。
1: 对，
0: 但是今天并不建议走建国路，首先它这个道有点窄嘛，再一个的话就是比起咱们的建设路和班超路它的通行情况

0: 况不是那么的良好啊，还是有一段拥堵的路段的。
1: 嗯，对。
0: 那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路段吧。西环路啊也不好走，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嘛啊，连接着我们的解放南路。那其实新民路要不要再来看一下呢？新民路今天通行情况也是不太好啊。
1: 嗯，
0: 新民路在石桥前面这里北向南的方向就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一直到我们的文化路过了之后呢，再下来其实就是逐渐车流大，也算不上拥堵。
1: 嗯，
0: 但是连接着我们的这个地区水利局大众路受到了一个影响。
1: 嗯，
0: 它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会出现一个小范围的拥堵。
1: 嗯，
0: 以及旁边的这个应该是亚贝西路吧。
1: 嗯，
0: 对，亚贝西路库办大厦这里啊，
1: 嗯，
0: 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堵的还是蛮严重的，蛮厉害的，车流很大。
1: 它是一个双车道。对，
0: 嗯，对，并不太好走啊。
1: 嗯，
0: 整体来说所有的拥堵路段也是大概的跟大家提了一嘴啊。嗯，朋友们目前就是行驶的路面上的情况呢并不太好，也没有特别的畅通啊，会出现很多的大范围的拥堵。当然也是希望朋友们放平一个心态吧啊。
1: 嗯，
0: 堵车不堵心，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好情绪带回家
1: 啊。对，其实这，
0: 嗯，
1: 这都是每天的必修课。
0: 是的是的，没有关系。
1: 嗯，
0: 好的，以上也是我们下班在路上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威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巴州北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天山北坡、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护航青年群体求职创业路；
2: 今年一到四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0%， 收入增幅位居全国第四；
3: 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客流入境高峰；
2: 我区水利部门全力迎接汛期大考，筑牢防汛安全线；
3: 2026年新疆高考分数线公布；
2: 仲夏六月，全疆各地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就业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精准护航青年群体求职创业路。请听报道。
4: 在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学生毕浩坤联合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打造了线上对外教育平台，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毕浩坤告诉记者，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可以为有创业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求职对接、创业孵化等服务。
5: 在学校支持下，从大二的时候就接触到创业这一方面，我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先小规模的去试错，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4: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区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围绕技能提升、职场实训、求职指导推出精准帮扶举措，以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破除青年求职壁垒。眼下，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上百名学生正在参与数据标注、AI 漫具制作等实操实训。辅导员助企管理加专业课教师助企授课模式，让学生对标行业一线标准，锤炼实操能力。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宋应辉：
6: 这个实习岗位和我的专业非常契合，把我在学校学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4: 经过实训锻炼的昌吉学院应届毕业生迪丽纳兹·阿里木一毕业

0: 就直接入职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他说，
1: 有了离校前的实习实训经历，让我的专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我现在在公司已经成长为智能驾驶项目的主管，带领40多人的团队。
0: 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李世深，
2: 把真实的这个产线和最新的标准直接搬进高校课堂，不仅帮学生积累了实战的经验，还让我们能高效率的获得零磨合的集战力人才，彻底打破了人才瓶颈。
0: 今年以来，我区人社部门依托贯穿全年的24项公共就业专项活动，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731场，归集岗位69.7万个，服务群众60.1万人次，募集就业见习岗位9121个，各高校就业服务站服务毕业生超过28万人。155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区今年将加大青年岗位与配套服务供给，全年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不少于34万个，征集见习岗位1.5万个。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综合部部长纪玉林，
3: 针对毕业季，我们将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1对1的帮扶，聚焦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举办招聘会，持续抓好零工市场、院校服务站、就业驿站三类服务载体标准化建设，以高质量的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就业。
4: 新疆台消息，6月23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总结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研究推进重点任务，有效发挥代表建议服务大局功效，为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自治区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共提出代表建议539件。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党政领导带头领衔督办代表建议，示范引领全区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各承办单位依法履职，加强统筹协调，深化沟通衔接，积极回应代表关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持续在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各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推动代表建议从办结向办好，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重大意义，自觉把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放在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中去谋划，融入到155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中去推进，高质量办好每一件代表建议，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要充分尊重代表主体地位，通过走访、座谈、视察等形式加强与代表的沟通，努力使代表提出的建议得到有效解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代表建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研，使答复内容符合政策、符合实际。要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对建议答复中承诺的事项或计划常态化跟踪调度，动态化跟进推进，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具体实效。王明山出席，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6家单位汇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展情况，5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就相关建议办理情况提出反馈意见。
5: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今年1到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收入增幅位居全国第4。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6: 自治区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刘海燕介绍，今年1至4月，全区财政收支实现开门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增幅位居全国第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51.6 亿元，剔除上年一次性因素后同比增长 2.6%， 收支结构持续优化，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双增长，民生支出保持高位。
7: 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11.7%，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均保持较快增长，为税收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8%，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15.7% 和 10.5%， 为非税收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6: 2025年我区财政运行稳中向好，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62.8 亿元，支出 6617.9 亿元，收支增幅分别居全国第三、第二位，近八成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刘海燕，
7: 普惠性政策精准落地，研究出台了十项民生政策措施，安排资金 31.1 亿元，用于免除学前保育教育费、发放幼儿补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等，惠及群众 251.6 万人，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安排1131.7 亿元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安排649.7 亿元提高医疗与社会保障水平，安排资金26.6 亿元稳岗促就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82.4万人次，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安排12.4亿元用于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
6: 今年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2929.1 亿元，支出安排7015亿元，分别增长 10%、6%。 下一步财政部门将压实分级责任，健全保障机制，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即将开幕，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参展客流入境高峰。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举措，全力保障参会客商高效顺畅通关。请听报道。
8: 6月22号下午，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四架国际客运航班依次抵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近500名旅客走进入境大厅办理通关手续，这其中有不少提前完成网上入境卡填报的参展商。巴基斯坦旅客古拉姆·穆尔塔扎不到一分钟就办完了全部入境手续。
9: 我们专程来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听说展会汇集中国及全球各地客商共觅商机，我们主要想在展会寻找棉花及棉纺织物的合作机遇。
8: 截至目前，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优质企业将参加本届博览会。为全力做好通关保障工作，乌鲁木齐出入境边检站除了开设中国亚欧博览会专用通道、一带一路通道外，还组建多语种执行小组，提供俄语、英语、乌尔都语等多语种咨询及通关指引服务，确保参展人员即到即办，快速通关。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队长赵子敬：
10: 参展参会旅客入境流量明显增加，6月20日至22日，我站已累计保障70余名外籍参会人员顺利入境。
5: 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红利与开发区区位优势，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赛道，聚练成群，加快打造区域极具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高地。请听报道。
11: 在新疆天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各司其职，精细操作，从原材料加工、精密检测到成品入库，全流程高效衔接。这家公司生产的化成箔是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材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公司总经理助理尹明明告诉记者，今年一至四月，公司已生产化成箔300多万平方米。
12: 目前44条化成箔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月产量在95万平方左右，产品主要销往华东、华北地区。
11: 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坚持以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集聚，精准对接新材料产业上下游资源，持续招引优质项目落地。眼下， 总投资10亿元的

0: 新疆民丰科技低高压化成箔生产线项目建设进入收尾调试阶段，投产后年产值将突破10亿元，可直接带动600人就业。新疆民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很良：
1: 我们目前在安装设备24条，前12条调试阶段，达产后产能每月70万平方米。
0: 依托霍尔果斯对外开放口岸优势，兵团分区打通原料进口、产品外销双向通道，助力产品辐射全国，走向中亚市场。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康文龙介绍，截至目前，园区已落地化成箔生产企业6家，今年前4个月产值达6.9亿元。
2: 聚焦主导产业布局，重点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协同推进产业聚集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迈进，为失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6月19号以来，和田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出现山洪。自治区水利厅强化监测预警与校应闭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入汛以来，全区共有4条河流出现洪水预警9次，主要为强降水引发的突发性局地洪水，洪峰历时短，洪量小。近期和田地区降雨过程尤为突出。6月20号8点至21号8点，22个站出现大暴雨，和田市单日降水量64.7毫米，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巴州等地出现山洪，部分防洪设施及公路桥梁受损。自治区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魏军介绍，得益于预警及时、校应到位、转移果断，目前未出现重大险情灾情和人员伤亡。
5: 自进入主汛期以来，我们全乡的平均气温较历年平均的是高了2.1摄氏度，这是1961年有气象观测资料以来气温最高的，而且全乡的降水呢又偏少。我们预测啊，今年总体的应该处于一个旱涝并存、洪旱交织。
4: 防汛减灾，预警先行。今年自治区水利厅补充新建374个山洪自动监测站，依托水旱灾害监测预警平台，集成3558个站点，构建预报预警、监测预警、限地预警多阶段递进预警体系。入汛以来，已累计发布山洪风险预警35期，预警短信684万多条，实现预警信息纵向到县市、横向至应急、交通、文旅等部门的共享闭环，确保风险提示无死角、全覆盖。魏军：
5: 针对每一次天气过程，我们都是会同应急、气象、水文等相关部门，对当前的我们洪旱形势的发展趋势，包括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要进行专题的会商研判，提出具体的对策措施了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下发到相关地州啊，加强督促和落实。我们还是加强险工险段，特别是隐患这方面的排查整治，我们始终做到风险可控啊，确保这没有遗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7: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文科451分，理科468分，普通类本科二批次文科315分，理科304分。据了解，今年本科一批次可填报18个平行志愿，较2025年增加9个，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录取方面，今年高考录取分9个批次进行，与2025年相比，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并入本科一批次录取。录取期间将进行5次志愿征集，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更好了解2026年在疆招生高校相关政策信息，6月27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 届时，来自全国各地300多所高校的招生组老师将在现场介绍高校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招生计划、就业情况、历年录取分数线等相关招生信息，解答关于志愿填报、录取流程、专业设置等方面的问题。
3: 今天上午，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之阿勒泰乡村振兴行专场节目播出。节目聚焦阿勒泰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成效与痛点，倾听群众心声，回应群众诉求。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赵丽娜、肖盼君的报道。
8: 节目采用广播与视频方式同步直播，两个半小时的直播中，围绕阿勒泰地区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饮水保障等领域突出问题开展现场问政。阿勒泰地区各县市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作出整改承诺和答复。哈巴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高翔表示，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将立查立改，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9: 我们将把节目的监督转化为服务三农的动力，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紧盯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核心问题，深入一线解民忧，用实际行动让群众满意。
8: 据了解，本期节目是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系列融媒体直播节目的最后一期。2023年7月起，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委、阿勒泰地委宣传部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转作风、正航风、树新风新广航风热线走进阿勒泰大型系列直播活动，以及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系列融媒体直播节目。三年来，节目聚焦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绿色矿业、文化旅游、口岸经济等领域，推出15场问政直播节目，全网观看量突破1840万人次。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副秘书长李光月表示，节目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10: 收官不是收场，我们要把直播带来的关注度转化为实干为民的加速度，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始终，让阿勒泰的高质量发展既有绿水青山的高颜值，更有民生幸福的好成色。
6: 新广时评，
7: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干是最好的政绩观。三年15场问政直播，直面群众诉求，直击工作短板，全网累计观看量超千万人次。阿勒泰地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的操作，够硬核，很担当。面对主持人的犀利追问和群众的现场投诉，个别干部找借口踢皮球，彻底失灵，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直面问题立马整改，蔚然成风。阿勒泰地区主动曝光问题，接受监督的底气源自何处？当地主要领导一番话道出了核心，大事瞒不住，小事不用瞒，大事躲不开，小事不用躲，彰显了当地领导干部的清醒与自觉。更可贵的是，依托直播问政，阿勒泰地区建立了群众点题、媒体监督、纪委督办、部门整改、群众反馈的闭环机制，倒逼干部转作风、求实效。15场问政直播，问的是民生冷暖，补的是作风短板，树的是实干新风。实践证明，政绩从不是直面文章，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这才是最有分量、最得民心的政绩。
3: 近日，全国首例四翅槟梨与小黑麦立体套种试验田在和田县开镰收割，标志着这项沙漠盐碱地复合型种植试验取得成功。请听报道。
0: 在位于和田县因阿瓦提乡色日格子村的试验田，30亩连片种植的小黑麦麦穗硕大，颗粒饱满，田垄间的四翅槟梨青穗挺拔，郁郁葱葱，高矮错落的立体种植结构充分利用土地立体空间，提升了光能利用率，让昔日茫茫沙海焕发勃勃生机。种植户艾利库尔班告诉记者，经田间实测，试验田小黑麦仙草亩产可达3000公斤以上，产量远超同等沙地种植预期。
1: 今年受种的特别理想，真没有想到眼见地能有这么好的产量。
0: 试验田所在的色日格兹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耕地沙化盐碱化程度偏高，

0: 受冬春季干旱少雨、植被生长缓慢影响，这里天然饲草存量不足，优质饲草供应缺口大，外购成本高，长期制约当地畜牧业提质增效。在自治区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持下，去年十月，当地试点小黑麦与40冰犁的立体套种模式。小黑麦耐盐碱、耐严寒，抗逆性强，能充分利用冬闲土地，补齐南疆冬春季饲草供应短板。40冰犁是沙漠盐碱地优良生态修复灌木，固土降盐，改良地力效果突出。其根系还可嫁接肉苁蓉，培育特色中药材，实现一亩地三重收益。自治区畜牧科学院草业研究所研究员田聪表示。套种轮作模式在改良盐碱土壤、修复区域生态的同时，可稳定保障饲草供给，依托林下种植肉苁蓉延伸产业链，达成一年多收、一地多产的目标。
1: 这套模式全国首创，配套管护、调控、轮作技术体系成熟，易复制推广，非常适宜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洲区域，综合效益十分突出。
2: 仲夏六月，我区各地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红旗村多浪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桃园里，连片桃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油桃掩映在青翠枝叶间，果皮红润鲜亮，果香随风漫溢，清甜诱人。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成熟的鲜果，指尖皆是丰收的甜蜜。合作社负责人王宝江告诉记者，这个桃园共有70亩，今年桃树迎来首次挂果投产。
4: 我们的桃子的口感适中，糖度我们可以达到19.5，要打造一个咱们生态的一个采摘园。
3: 眼下哈密市3.37万亩杏子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今年哈密依托品种改良、科学管护、精准农技赋能，实现杏子品质、产量双提升。根据测产数据综合推算，今年哈密市杏子总产量预计1.9万吨，较去年增长8%。预计带动全市果农增收超1.4亿元。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苇子峡杏林基地负责人都建勇告诉记者：“
5: 主要销往咱们北京、东北、广州、西安，成熟了以后，客商就自己就过来了。最近就正在订合同、销售合同。”
3: 喀什地区老旱瓜也迎来成熟季，在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的瓜田里，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依托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条件，这里种出的老旱瓜果肉厚实、汁水充足、清甜爽口，深受消费者青睐。种植户阿布杜瓦伊提达乌提：“
6: 这个瓜汁水足、甜度高、口感特别好，我们主要销往在周边的各个县市。”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今天上午，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在阿勒泰雪都机场首航，飞往北京大兴机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王莹的报道。
9: 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前段是草原、村落、大尾羊等北疆田园风貌，中段以雪山为核心，结合阿勒泰吉祥物雪怪阿勒，突出滑雪文化。后段采用星河、白桦林、雪地摩托等元素，展现人与自然共生的雪都新貌。中国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副经理巴尔斯郎介绍，阿勒泰号是南疆公益乡村振兴帮扶品牌的项目之一，与2023年推出的和田乡村振兴号彩绘飞机南北呼应，以航空力量赋能新疆发展。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密阿勒泰与国内重点城市的航线连接，立足冰雪旅游、夏季避暑等不同季节的出行特点，精准匹配运力，整合景区资源，优化机票加旅游出行产品，推动航空、文旅、地方产业深度融合。
9: 阿勒泰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王晕表示，依托阿勒泰号主题 IP， 将进一步推动航空、文旅、特色农业协同发展。
11: 通过南航的这个空中宣传，把我们的中国雪都、人类滑雪起源地，还有我的阿勒泰这三张名片飞向中国、飞向世界，更多的带动我们旅游资源的蓬勃发展。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多云。

0: 有零星阵雨，21到33度。
1: 阿勒泰晴转小雨，17到28度。
0: 塔城小雨，20到33度。
1: 伊宁小雨转多云，19到34度。
0: 伯乐小雨，20到37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
0: 奎屯多云，23到35度。
1: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0到35度。
0: 昌吉晴转小雨，21到35度。
1: 哈密晴，16到30度。
0: 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1度。
1: 库尔勒多云，18到31度。
0: 阿克苏小雨，18到31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
0: 喀什小雨，18到31度。
1: 和田晴，17到28度。
0: 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21到33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杜浩，主播思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咣当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 神神秘秘那么

央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儿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哥老子朝鲜。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李大个儿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

0: 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吱吱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

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

0: 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瓶。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市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到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3: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3: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
0: 黄天柱说，
3: 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
4: 我来侦查侦查，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
3: 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

0: 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
1: 都上车了，
0: 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
1: 部队
0: 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
1: 向修远
0: 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
1: 向修远笑了，
0: 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吗？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吴铁锤说，
0: 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1: 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
0: 吴铁锤辩驳道，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
1: 范叔宝有点不高兴。
0: 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
1: 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2: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
0: 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
1: 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
2: 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
0: 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
1: 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
0: 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2: 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市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
0: 欧阳云逸问谁呀？
2: 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

0: 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 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某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林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

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指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尸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霖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

0: 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精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 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各地夏粮收购工作陆续展开，喀什发展特色养殖，助力乡村振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6月2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6: 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独立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促进个性定制服务更加精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心理咨询等，积极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鼓励定制类企业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促进科技服务发展壮大，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

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

0: 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1: 夏粮收购是粮食流通的关键环节，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种粮农民利益，事关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连日来，喀什各地夏粮收购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粮农安心受粮。
2: 6月22日，在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琼库尔恰克收储站，前来受粮的农民络绎不绝，一辆辆运粮车驶进粮站，排队过秤，技术人员认真检验定级，安排卸粮入库。
3: 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格什勒克村农户买买提艾利图尔松：
4: 今年我们家的小麦长得特别好，刚才检测下来，我家的麦子是一等品呢，这一车卖下来能多赚不少呢。
2: 为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提前谋划，充分准备，坚持敞开收购以制定价，确保价格稳定，供应充足。
3: 巴楚县巴楚镇农户叶凯：
5: 粮仓今年给我们准备的这个晾晒的场地，还给老百姓提供免费的药品和茶水，主要是最关键的是不打白条，钱当时到账，我们农民卖粮呢也是放心又舒心。
3: 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兼执行董事何明生：
6: 我公司大幅提升仓储收储硬件水平，新建10座罩棚仓，新添4台清粮设备，安装34台粮食储存专用空调，极大提升了粮食晾晒清杂科学储粮能力，能够有效保障新收小麦安全储存，保质保鲜。
2: 在沙车县伊盖尔旗镇粮站，同样是一派夏粮丰收颗粒归仓的繁忙景象。为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沙车县各粮站提供咨询引导、粮食清理、快捷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缩短农户受粮等候时间。
3: 沙车县伊盖尔旗镇粮站保管员阿布都热西提马和穆提：
7: 工作中严格执行前斗粮兑付机制，保障农户及时结清，当前日均收购粮食约为200吨。
2: 沙车县结合小麦种植面积与预估产量，科学制定各项收购安排，严格落实前等粮机制，坚决杜绝拖欠粮款、开具白条等问题，确保农户受粮后及时拿到粮款，持续调动群众种粮积极性。
3: 沙车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伊利哈木江图尔孙：
8: 今年全山设了25个粮站收购地点，积雪养桶、粮食收购渠道、稳定向收购价格优化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2: 6月23日，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成果展在喀什大学开展。展览汇集全国30名优秀基层美术创作者的90余幅精品画作，集中展示了新疆基层美术人才培育成果与喀什文艺风貌。本次参展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远，体现了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的阶段性成果。
1: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把发展特色养殖作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突破口，引导广大农户发展特色产业。
2: 沙车县巴格阿瓦提乡土格贝西村的良种繁育中心，针对传统畜牧产品销售渠道单一、流通环节繁琐、收益偏低的痛点，主动创新经营模式，打通线上线下相融合的销售渠道。
3: 沙车县巴格阿瓦提乡良种繁育中心员工阿卜都和丽丽阿卜利兹：
9: 我现在就要负责直播间的日常销售工作，向线上客户介绍我们的产品，接待大家的咨询，完成线上订单对接。
2: 如今沙车县巴格阿瓦提乡的肉羊养殖产业

0: 已形成规范化管护、品质化培育、多元化销售的成熟产业体系，进一步夯实了本地特色畜牧产业发展基础。
1: 莎车县巴格阿瓦提乡良种繁育中心负责人刘永亮：
2: 目前场内呢常年存栏良种羊有5200多只，羊群呢长势均匀，品质稳定，市场口碑和回头客也特别的多。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呢，让我们整体经营状态呢平稳向好，也能持续的吸纳周边的村民来就近务工，带动大家呢稳定增收。
0: 近日，喀什地区畜牧工作站联合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及新疆五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新疆五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多浪羊养殖场成功开展多浪羊胚胎移植工作。
1: 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史洪才：
3: 今年计划在麦秸提做600到800枚胚胎，就把这个多浪羊这个培育出来的这个纯合子的基因羊，这个迅速的扩群，它的受胎率可以达到70%-80%，2枚胚胎嘛，因为它的这个产高率可以达到140-150。如果进行自繁自育的话，也就是1到2个羊一年，所以效率是50-60倍。
0: 下一步，麦秸提县将持续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依托先进畜牧生物技术，持续优化多浪羊种质资源，不断壮大优质良种种群，加快优良品种示范推广，以现代畜牧种业创新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在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王玉贵和库尔班吴舒尔两人搭档种红枣已经有6年了。这些年在发展致富产业的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王玉贵经常说，你有困难我来帮忙，什么事情都没有。6年的互帮互助让他们成了无话不说的亲兄弟。
5: 王玉贵是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的红枣种植大户。2019年年底，乡干部入户走访时了解到王玉贵需要一名靠谱的帮手，村干部第一时间想到了他是肯干的库尔班吴舒尔。乡干部从中牵线搭桥，两人由此相识。王玉贵不仅让库尔班负责管理枣地，还手把手教他剪枝、施肥、防病虫害等种植技术。
1: 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柳树王村村民库尔班吴舒尔：
6: 大狗在生活上帮我们家很多，我们一家人跟着他学了很多技术，有他在我心里就踏实，他对我们家的帮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5: 今年3月，库尔班1笔30,000元贷款到期，一时无力偿还。王玉贵还是那句老话，你有困难我来帮忙，什么事情都没有，便先替他还上了钱，避免库尔班陷入失信风险。
1: 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柳树王村种植大户王玉贵：
7: 这些年我把他当亲弟弟，他把我当成亲哥哥，我们就是一家人，一起干活，共同给这个红枣搞好，共同发家致富。
5: 民族团结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每个人用爱去浇灌。在巴依阿瓦提乡，王玉贵和库尔班的兄弟情就藏在每一场耕种与收获中，体现在每一件小事里。用真心换真心，情谊才能生根发芽，绚丽绽放。
1: 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党委委员努尔麦麦提吴普尔：
8: 王玉贵和库尔班的故事是我们乡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例子。他们没有说过什么大道理，但6年来互帮互助，亲如一家，感动了周围很多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先进典型，拓宽宣传渠道，讲好基层民族团结故事，持续营造民族团结互助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将于6月25日上午12时开通，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日上午12时，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日上午12时。考生可结合个人考试成绩及位次情况、身体条件以及院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
0: 6月23日，新疆艺术学院2026年文化润江一心铸魂高雅艺术进校园。

0: 展演服务下基层巡展巡演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巡演首站落地喀什地区巴楚县，师生实践团走进多莱提巴格乡，通过文艺汇演、科普宣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书法惠民等形式，为基层群众送上优质文化服务，开启该校暑期服务南疆基层的社会实践序幕。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

踏实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

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

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

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

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3: 我是新奥。
2: 今天呢，在时尚潮玩家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不和大家说美食，哎，也不说好玩的地方
3: 啊，对，
2: 那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近期上映的红色电影。像我前两天呢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是看一部红色的电影呢就像和那段历史呢握了一次手。今年的七一前后呢有好几部值得走进影院的红色影片。先要知道是哪几部吗？
3: 我猜一下
2: 啊，猜一下，
3: 紧贴一下这个神节点，是不是有一个叫四度的革命电影影片？
2: 哎，是的，就6月26号全国公映的四度。那这部影片呢讲的是长征途中四度赤水的传奇战役，全程的实景拍摄。那有观众说啊，看完之后呢，哇，特别的戳人，说特别的让人激动，说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2: 是的，今年七这天呢也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其实105年听起来很长，长到可以写满几代人的青春。
3: 但是呢，如果把这105年变成光影，也不过是影院里100多分钟就能讲完的故事。
2: 在影院当中，就是和那段历史握了一次手。其实我们可以，不管是通过影片、通过书本，还可以通过什么，就是红色的景区。你去了解这些历史。
3: 是的，就是其实历史并未离我们远去。当我们坐在教室，不管是坐在办公室还也好，当我们享受着这个新鲜的空气，还有新鲜的食材，以及我们能使正常的使用更先进的一些科技设备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这
2: 先辈们。
3: 对，正
2: 是
3: 因为有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在这样大好的环境下，就是发展我们自己。
2: 对，是的，是的。那近期刚才说到了，就是新奥跟大家分享到了6月26号公映的一部电影《四度》那还有呢，《开天辟地》，是不是、讲中共一大在上海树德里到嘉兴南湖红船的故事。其实呢，我觉得在这几天走进影院去看这几部剧，我觉得
3: 意义非凡。
2: 对，意义非凡。还有呢，此外的一部电影就是《一生交给党》。讲的是呢，周逸群等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与反动派斗争，最终呢协助贺龙参加。

0: 6月26号上映的电影《四度》，却偏偏以一种不加粉饰的态度，就是纤毫毕现地展示了那场被称为神来之笔的战役背后粗粝的真实。
1: 那么何谓真实呢？
0: 历史呢从不缺乏宏大的叙事，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常常呢被细节所感动。刚才新浩说何谓真实哈、那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是一颗转动在战士指尖的刺梨杆，是一枚被伟人用作地图推演的干辣椒，是一扇门板，是一双草鞋，是一块盐巴，是一朵从湿冷云层上飘下来的小雪花。那影片呢用无数个纵横交错的细节呢构筑起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将我们拉向了1935年冬春之交的那个贵州。
1: 真实也是这个行军路上的争吵，会议室中的交锋，马灯下的交谈，深夜里的迷茫。那么影片带观众回到长征的现场，看到一群有体温有软肋活生生的人，在困顿犹疑与决绝的缝隙里，如何实现了中国命运的转折。
0: 历史呢就是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1: 啊。其实我也就是最近也看了一个就是历史题材这个有关长征的素材的一个电影片，就是其中有一段它特别就是让我特别就是难受。为什么呢？就是他说一个老红军，他在行军的路上，他是负责这个炊事班的，就是每次他都会提前要把这个就是提前要走到下一个目的地，那时候他要负责生火，知道吗？但是想
0: 烧火，
1: 过雪地的时候会下大雪，尤其是过雪山，但是每次只要他生火就能把火生起来。但是有一天他每次做完饭之后，他有个特写，就是做完饭之后他只是吃一小节东西，然后其他的就是饭和就是这个仅有的这些粮食都是
0: 留给别人。
1: 但是有一天他身体不行了，可能是因为冻伤了嘛，然后是由另外一个小红军战士去生火。他就在想，为什么我这个火生不燃呢？那些湿漉漉的柴火为什么打不燃呢？后来老红军看见之后又慢吞吞的过来，然后把它支开，然后他自己就把这火升起来了。到后来这个老红军他牺牲在了那个雪山上，后来别人才发现他每次能把火升起来都是把自己那件烂棉袄里面的棉絮拿出来生火，所以火才能够升得那么旺，能保证这我们的这个红军战士沿途上的
0: 能吃口热饭喝口热汤，
1: 哪怕是一口热汤。大家都知道就是过草地的时候没有食物可以吃了之后煮皮带，就是最后可能说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说这个小红军战士的口袋里边有一包糖果，但是每次别人想要糖去补给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手中的糖去给别人，但是别人想就说你为什么不吃啊，他说我这还有很大一大包，我不吃我还有。但是等到这个小红军战士牺牲之后，别人去看他那一包糖果的时候，发现里边全是石头，他把自己身上仅剩那些糖果全给了周围的那些人。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先烈在长征的路上所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0: 是
1: 就是在我们今天人看来可能是真的很难去做到，但是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真的是为了我们现在的
0: 美好生活，
1: 美好生活，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美好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
1: 是的，
0: 所以站在今天回望那段历史呢，我们看到的是伟人呢如何用兵如神，战士们如何英勇作战。四度呢，这部电影呢却没有使用光辉的色调，而是一开场呢就把我们兜头扔进了91年前的暗淡、潮湿、阴冷、泥泞的贵州之冬。冬春之间的崎岖的山地上缠绵着阴雨、浓雾和细雪，像是罩着一床永远拧不干的湿棉被。那1934年的12月，中央红军呢便是进入了这样的贵州，天是灰的，山是湿的，路是烂的，人的衣服是永远贴在身上干不透的。
1: 这就是南方的天气啊！电影捕捉到了这种气候的质感，不仅还原了史实，更传递了一种心理状态。压抑、黏腻、无力，仿佛每一步都踩着这个泥沼，就是沼泽里边啊，就是水坑里边，

0: 就使不出劲儿那种感觉。
1: 对，这曲遵义是湘江血战后中红军的一次漂亮的战术行动，利用俘虏和伪装骗开了城门，以极小的代价呢夺取了秦北重镇遵义。而四渡呢用一场绵密不绝的牛毛细雨强调了战斗中红军面临的压力。黑色的雨幕之中呢，先头小队独自面对着守城的敌人，毕竟呢挡在他们与高耸的这个城墙之间，红军呢如果不能顺利的入城，便时刻的面临尾随而来的这个威胁，一波三折的入城经过，随时呢可能被拆穿的伪装，雨中明灭不定的灯火，潮湿空气里暗哑的枪声，所以一切的视听语言呢都在强调一种扑面而来的冷。所以让大家坐在电影院里头看的时候呢，是什么感觉？
0: 身临其境，
1: 忍不住就是把这个衣服裹一裹，拢一拢，是不是？好像呢，直接碰触到了91年前的那个雨夜的寒冷。在这部影片当中呢，还有一个片段，就娄山关大捷前的雪。
0: 来得更沉更稳啊！说它是雪，其实并不准确。那更像是从铅灰色云层上飘下来的一种介于雪粒和冰晶之间的东西，细小绵密，落在衣襟上转眼就化为一点湿痕，却能压得人喘不过气。娄山关的这地势本来就险绝，为了寻找一条便于穿插作战的小路，战士们更不得不攀爬近乎于直立的绝壁。而漫天碎雪让岩壁变得更加湿滑难行，在这一组镜头之中，雪花不仅不满地落着，落在战士们的肩头，落在他们豁出的白气里，仿佛整个天地都是一种冷漠的耐心，等着吞噬这些脆弱的生命。这种镜头表达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红军战士的不易和白军对红军的围剿啊。
1: 是的，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中，是不是影片勾勒出了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讲出这种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的故事。我觉得这或许是四渡最令人惊讶和动容的地方，它没有采用我们就是特别习以为常的那种脸谱化的叙事方式，就没有把领袖们塑造成什么动若观火永不犯错的形象。相反，在这部剧中，他把领袖们推进了同一片湿冷的雨雾之中，让他们和每一个普通的战士一样，被同样的雨水浇透，被同样的泥泞困住，被同样的迷茫啃噬。
0: 当然啊，这个电影中的冲突也是被毫无掩饰地摆上台面。当三人团的军事路线暴露出致命的问题时，红军的出路在哪里呢？并没有人能给出这个准确无疑的答案。阴沉沉的夜幕下呢，灯火燃烧，照亮着伟人沉默的侧影，你几乎听得到他脑子里边翻江倒海的声音啊！30000人陷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这个泥泞里，万一真的走不出去呢？
1: 其实这时候可能也有过动摇。但是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命悬一线的不确定的时刻，我觉得就是影片的那种表现方式恰恰是影片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他没有说就是你完全就是我视死如归，我就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伟人心里更多的还想到了什么，我们这么多的红军战士，我们怎么保全他们。
0: 是的，
1: 所以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所有的人都是看不清前面的路的，他没有教条式的照搬所谓的什么国际经验呀，没有照搬书本上的什么兵法，他触摸着真实的泥泞的土地，带着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走出了一条只属于我们自己的路。
0: 是的。

0: 一首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不是美食也不是美景，我们要聊的是电影。那七一马上到了，我们聊的就是红色电影，就特别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的几部电影。
1: 突然想说一句，大家最近的磁场是不是弱啦？赶紧去电影院看看我们的这个四度啊。
0: 对，那今天我们着重介绍的第一部影片呢，就是四度。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包括一些拍摄的基调，就是它的色彩。那接下来我们聊聊什么最细节控的主创团队用山川风物更好的塑造人物。大家也知道贵州呢是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最多的省份，留存有2000多处革命遗址、750多处不可移动的长征文物。而影片呢以一种严谨的态度，将那场战役的每一次腾挪都落到了具体的坐标上。刚才也说到了是实景拍摄，也是把握到了地理特点的神韵，让观众呢

0: 跟着镜头翻山越岭，完成一次富有穿越感的贵州之旅。
1: 那么最先抵达的是遵义会议会址的那栋小楼，它这个灰砖青瓦带着黔北民居的影子，屋顶设老虎窗，四周回廊那是民国建筑西风东渐的痕迹，砖砌的牌坊彩色碎瓷片镶嵌出的魏鲁慎笃的字样，透露出儒家文化的传承。而小楼正中的一方天际被四面屋檐切割出的方寸天空，正隐喻着这比彼时红军被重重围困的处境，也让那句走出去就是广阔天地更加这个振聋发聩。
0: 嗯，是的。那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会议结束之后，镜头呢几乎没有喘息，就切到了青岗坡。画面无垠，只是让山势开口说话。那是一片让当地人称为葫芦形的山地，狭窄逼仄。那么敌人的火力可以从任何的一个方向倾泻而下。电影呢就用了大视角与近景的切换，把这种地形上的绝望感呢压进了观众的胸口。这时候我觉得观影的朋友就不需要多解释，也不需要再了解其他，我觉得只要这时候你在看着画面的时候，你就已经懂得了青岗坡为什么会成为一座绞肉机。
1: 另外一个就是娄山关的出场则是另一种气魄啊。大全景之中是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雄关，仿佛天地之间只有一道被劈开的裂隙，人影如小蝼蚁啊，镜头拉近能看到凝结的白霜，那种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压迫感直接砸在了观众的视网膜上。
0: 还有呢，狗巴的那条小道也很动人，就是狭窄又崎岖的小路上在夜色里延伸，还有那马灯的光晕在雾气里散开，摇摇晃晃，照亮了伟人与这个谈事情的时候那种脸庞，是在见证了一次命运攸关的深夜的争论。这条小路呢，至今还在，当地人呢就叫它
1: 伟人小道。
0: 是的。那四渡这部影片呢，在讲述的是四渡赤水的故事，渡口那片是不得不表现的。
1: 元后、二郎、太平、茅台，
0: 四个渡口在影片当中以不同的面貌呢轮番出镜。
1: 是的，
0: 其中有特别细节的一些影片的描述，就是镜头的描述是什么呢？在百姓拆下门板祝红军渡河的镜头里面呢，能看到这种木结构穿斗民居错落有致的排布在山上。在红军停留在茅台休养的片段之中呢，能感受到渡口质朴底色中带着的繁华。那这些渡口的兴起自然与赤水河航运有关，那更准确的说呢是盐运。前地自古缺盐，赤水河呢就是穿盐入黔的命脉。
1: 是的。
0: 这部片子当中还有那些散落在叙事缝隙里的贵州风物，
1: 比如说这个刺梨
0: 干，对，就是一个非常细微的描述，但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温度的地方。战士郭闯第一次吃到它，酸的整张脸呢皱成了一团，这个细节呢带着一种诙谐的准确，就刺梨。就是贵州的满山遍野都生长的一种野果子。这种鲜果难以保存，就大多呢是晒干之后食用，酸的出奇。特别的酸。就看到这的时候，或许你会笑，但笑过之后心里浮上来的肯定是另一种滋味。
1: 是的。
0: 这支军队里有大量的异乡人，他们正用自己的身体去适应一片陌生的土地，他们背井离乡为的就是比家乡更为远大的理想。
1: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从井冈山在这个福建和这个江西的交界处，从井冈山再往西过去的途中要经过这个湖南长沙，从长沙要到贵州，其实这一段都是南方比较湿的地方，水果也不易保存，所以说这一路上可能就是从江西到湖南到贵州，这一路上可能会有不同省份的人，就是那个红军战士都会在里边，所以每个人都可能会有思乡之情。
0: 他们会适应当地的这个天气，会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
1: 虽然他们是背井离乡，但是都是为了比家乡更远大的理想，所以不在。

0: 以自己的小家而在于大家。
1: 对，是的，刚才说到了刺梨干，还有呢比如影片当中出现的干辣椒。
0: 嗯，这个就必须得说了、啊、
1: 对，在影片里面它被摆在地图上充当这个兵力标记、嗯、伟人的随手一抓十分自然，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便觉得就是特别的奇妙了、嗯、贵州离不开辣椒、嗯、而用干辣椒代替笔墨在地图上排兵布阵，既是对地图的爱护呢，也是一种神来之笔般的随性与沉着。
0: 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我们能发现不管是江西湖南还是贵州，都是辣椒种植也比较多，也是爱吃辣的一个地方、嗯、三地都是爱吃辣的地方。
1: 对，其实不用多讲长征，大家都看到过很多很多关于长征的、嗯、故事。
0: 嗯，
1: 不管是还有一些书籍还有一些影片都在讲它。
0: 是的，
1: 那长征呢是一群人用双脚丈量过的泥泞的真实的困境重重的路程，那四度把镜头呢对准了雨雪山河，对准了盐巴刺梨和辣椒，用低到能看到泥巴的视角郑重地说，你看就是走在这条路上，
0: 也就是从这条路上走出去的、哦、
1: 嗯，所以跟大家说到这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感觉到就是我们一定要走进电影院重温这段历史，重回这片岁月，
0: 对，接受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1: 嗯，6月26号，大家就去荧幕上认一认这片山川，这段故事。其实他从未离开，他们一直在等，等大家穿越91年的距离，碰触那段历史的真实温度。
0: 嗯。
1: 听众朋友说，上学的时候在课本里念四渡赤水出奇兵，只知道这是长征的名场面，直到了解完整段的历史之后才发现，这简直是太难了。
0: 嗯，四渡赤水在现在就是不管是历史学家、啊、还是这个写作家，都会对这段传奇费尽笔墨去描写它的如何不易。嗯，
1: 对，是的，是的，有听众朋友说、嗯、特别的想去看，想带孩子去看。
0: 嗯，
1: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到了说，站到幸福的今天，回望那段四渡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伟人如何用兵如神，战士们如何英勇作战，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这条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幸福的走下去。
0: 嗯，也有网友留言啊，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四渡这部电影是我们这代人走好自己长征路的生动体现。那么电影绝不只是电影而已，其中当然也包含着长征精神、贵州精神等精神的生动诠释，是对于贵州形象提振具有重要作用啊。
1: 嗯，在光影中沉浸式的感受历史，太期待了，期待这部影片上映，做好了准备立刻去看。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刚才也是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和我们在分享。
0: 嗯，是的。

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也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不和大家聊美食了，也不和大家聊美景了，也不和大家聊好玩的东西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电影？聊的是红色电影。今年的暑期档当中呢，有多部的红色影片即将上映。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着重和大家介绍的就是电影四度。
0: 嗯，上半部分我们就是介绍了四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介绍。
1: 哎，说到了，就是先给大家来再说一说，就6月26号上映的《四度》，值得大家去走进电影院去重温那段历史。
0: 嗯，
1: 也说到了，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部片子花了上半部分的时间段专门来介绍这部片子呢？这部片子呢，也是大银幕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有网友也说到了说，暑期档真正的开门红来了。
0: 嗯，
1: 那接下来呢？这样行啊，我们能不能先给大家放一段就是四度影片的官宣的片段，让大家呢提前来感受这部影片的魅力。
2: 公爵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2: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3: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4: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3: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5: 符合哪里的兵法？
3: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
3: 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他本来就是山里的野猴子，他才不管你什么兵法。
5: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3: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委员长，我向城外40里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片段呢，就是四度的官宣的片段。
0: 嗯，是的。
1: 嗯，那确实，
0: 就是看的激情澎湃啊！
1: 邢浩的眼睛都扒不出来了。
0: 我的一直在，我一定要找个时间，我去看一下四度。
1: 哎，是的，我们的网友听友也说到，穿越91年到影院去感受历史，哇，狠狠的期待住了，说。
0: 嗯，
1: 四度赤水出奇兵，哎，这听众朋友留言也都知道这段故事。
0: 还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啊，这才是偶像该有的模样，这群正值芳华年轻人，他们的家国情怀才应是追的星。
1: 嗯，是的，是的。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四度》这部6月26号即将上映的影片，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是哪部影片呢？
0: 嗯，就其实刚才的那个宣传片中，我们也听到这个三个字儿啊，
1: 嗯，对，关索岭、嗯。对，刚才在宣传片中听到，幸好他真的是非常的细心，因为今天这个片呢，我是第一次让他第一听。
0: 嗯，
1: 确实啊，这部片的影片呢是6月25号全国上映。
0: 嗯，是的。
1: 嗯，从烽火屯堡到雄奇峡谷，从铁血抗战到非遗传承，历时7年打磨与雕琢。那么抗战题材的电影《关索岭》呢，将于6月25号全国
0: 上
1: 映。
0: 嗯，
1: 其实这部影片确实也是拍摄的比较长，刚才是说到历时7年打磨。
0: 是的，
1: 早在2019年的时候，关岭自治县那就牵头协调了各方的力量，全程配合这部剧的拍摄制作。所以如今这部剧要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大家也是满满的期待。那电影名字叫《关索岭》，就是和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它是有着一些渊源的。
0: 嗯，是的，其中还和我们的三国里边的诸葛丞相还有一个典故在里边呢。
1: 为什么叫关索岭呢？那
0: 相传啊，三国蜀汉建兴3年，也是公元225年，这个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南征孟获这个部将关索就是关羽的第三子，率大军驻扎于一座高山峻岭之上。那么关索忠勇爱民，深得百姓就是这个感念。此后后人呢，遂将此岭命名为关索岭。 那个县名也是由此而来，我们的影片名也是由此而来啊。
1: 是的，是的，关索岭南北横绝山势峻伟，连绵50余公里，自古呢就是滇黔两省的交通要隘，
0: 就是云南和贵州这两个省的交通就是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啊。
1: 嗯，是的。那么关索岭现在呢就现存有明代洪武21年，就是1388年修建的古驿道，它全部是石砌的，至今呢已经有600余年的历史。如果大家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而且呢在徐霞客游记当中呢，也记载着所为关公子随蜀相诸葛亮南征开辟满岛至此。
0: 其实也是茶马古道贵州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1: 对，所以如果说关索岭古驿道承载了千年的文脉，那么关岭二战钢桥便是影片抗战叙事的核心地标和精神载体。
0: 是的。
1: 刚才呢说到了二战钢桥哈，炸不毁的抗战生命线，我们现在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座钢桥。这座钢桥呢坐落于关岭自治县新浦镇的江龙村。对，雄跨北盘江中游，又名盘江铁索桥、盘江铁桥。前身呢可以追溯到明万历11年的，就1583年的时候。那明崇祯元年，就1628年的时候呢，时任贵州布政司右参政周家明主持修建了盘江铁索桥。当时呢因为水势险恶，地形复杂，两修两毁，直至崇祯3年1630年才建成。
0: 那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那么滇黔公路成为战略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这座桥与秦陇24道拐齐名啊，是史迪威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1941年呢，日军出动多架战机采取调虎离山之计炸毁这个铁索桥。那桥毁不久呢，就是又重新就是派遣这个人进行这个重建，然后建成这个二战钢桥。
1: 对，是的，是的。那1941年到1943年间呢，日军的多次的轰炸，二战钢桥呢始终屹立不倒，作为抗战时期中国与盟国呢唯一战略补给线上的咽喉要道，它直接呢有效的支持了国内抗战，对远东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那这座桥就是国内留存最大最完整的二战钢桥啊，2009年公布为安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是的。在关索岭的这部电影当中呢，其实大家还能看到区别于传统抗战影片的一个亮点。其实呢就是将屯堡地系这一国家级的非遗巧妙地融入了剧情。那地系源自明代屯堡军挪夷俗，就军挪夷俗，挪系的一部分。
0: 贵州挪系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有名的一个代表性的名片啊。贵州挪系
1: 啊，
0: 对，
1: 也是被誉为历史的活化石，承载着屯堡人数百年文化记忆与精神的传承。
0: 也是一种就是含着的家国情怀在里面的啊。
1: 对，是的，是的。繁化地系，你看这繁化这地方也是一种头戴木刻假面的民间戏剧，演员呢都是当地的农民。表演的时候呢，演员是头戴面具、面罩、轻纱，还有呢背插小旗，手持刀枪兵器，在铿锵的锣鼓钹伴奏声中的相互唱和舞打。繁化地系呢分为两堂戏，一堂为楚汉争霸，演绎刘邦和项羽逐鹿天下。那一堂为唐宋争锋，演绎宋太祖赵匡胤争南唐的故事。
0: 是的。那么繁华地系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啊，于2015年被列入贵州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影片以古老地系映照峥嵘战火，用祖先流传的民俗演绎家国大义，让这个300年非遗与抗战烽火在荧幕上交相辉映。同时影片全方位展现了屯堡实木结构建筑、凤阳汉装服装，还有这个本土方言等特色元素。那么全景是解锁 贵族屯堡文化魅力填补了这个影视市场中中西南边陲抗战题材的这个叙事空白。
1: 嗯，是的，大家在看这部剧当中，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繁华地区，大家看到之后，你看今天介绍了，是不是看的时候就更加的明白了？
0: 嗯，对。
1: 为什么这么就是这个繁华地区这么的，就是让人就是挪不开眼？
0: 嗯，
1: 不管它的是道具，还有它的这个。

0: 演形式是不是啊？
1: 嗯，
0: 为什么在影片当中也有大段的这样的描写？哎，那我们看到之后是不是就知道了？
1: 唱的都是家国情怀，比如他们罗戏里面唱的就是家国情怀啊。嗯嗯，
0: 对，那在镜头里的关岭的每一帧都是历史。这部剧呢也是深入了关岭实景拍摄，关索岭古驿道、二战钢桥、繁化村地系，每一帧的都是关岭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
1: 嗯，对，
0: 所以25号，大家还想看这部剧的话，也可以走进影院。25号看关索岭，26号看四渡。
1: 对，
0: 而且刚好是孩子们将要放假的时候，我们要是就是还没有放假，我们要稍微的等一等。
1: 其实之前就是贵州拍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是文旅宣传片啊，就是在一片这个油菜花海里边，有唱罗戏的这个当地的就是群众，在那一刻感觉哎，就是几百年的对话在这一刻尽显得淋漓尽致啊。
0: 嗯，
1: 就他们那种朴素的，没有施加什么就是这个音响啊或者其他变声之类的现代科技的影响下，就清唱加上这个传统的乐器去演奏的话，唱出来的感觉就是真的能让人把心静下来啊。
0: 哎，是的，而且刚才说到了有当地的方言，虽然你听不太懂，但是我觉得那种魅力，就文化魅力，
1: 罗戏唱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天籁之音啊。
0: 对，我是没有关注过，但是听新浩这么说
1: 可以找一下，就是特别特别贵州罗戏啊，它就是应该是它有300年的历史传承。
0: 对，
1: 它唱的都是这个家国大业，比如说这个楚汉争霸呀，还有这个唐宋争锋啊，这些都是讲的就是家国情怀的一些就是中国传统古籍里边的故事。
0: 好的，是的，是的呢，期待，非常期待。

0: 主持人辛奥。
1: 是的，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红色电影，就是近期要上映的红色电影，给大家推荐了四度，还推荐了关锁岭。
0: 非常红色的光影之约，重温百年初心。
1: 对，还有一部剧是6月28号上映的，《血万庭将军》。
0: 血万庭，
1: 这部剧。那这样子，幸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快速的再把这三部剧给大家简要的再盘点一下。
0: 可以。
1: 四度这部剧呢，导演是徐展雄。编剧是刘毅，主演是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王耀庆。刚才呢，星浩就在我们给大家放的那个宣传片当中就听出了谁是谁，从声音当中他就知道啊、哦，王耀庆、于适还有呢刘烨。
0: 对，于适，想到于适想什么？想到阿泰里面那个八太郎。
1: 对，这部剧呢，大概讲述的就是长征时期呢，红军身处绝境，四渡赤水，堪称红军的绝地。反击之战，在毛泽东，就是刘烨式的这个毛泽东，在他的带领下，红军一渡赤水时形势所迫，实属无奈；二渡赤水呢，出其不意，打了敌人的措手不及；三渡赤水呢，堪称精妙之笔，尽显战略智慧；四渡赤水呢，更是神来之笔，操作呢令人叫绝。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呢，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经典战略。也为这个成为运动战的传奇典范。
0: 是的。推荐理由：影片全程实景取景娄山关啊、土城等历史旧址，全程还原四渡赤水红军的这个军事奇迹，完整的演绎遵义会议啊，还有降攻这个贵阳、巧渡金沙江全过程，跳出单纯战争叙事，细腻刻画出绝境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灵活应变的战略智慧，以及红军战士饥寒交迫人坚守信仰的动人模样，大场面强叙事，单位集体观影首选。影后极易开展党史研讨。
1: 行，推荐理由是要开展党史研讨哈、确实刚才说到了，就是四渡这部影片，那关锁岭这部影片呢，导演是于伟国。而且疯狂的石头好像也是他导演的。主演的是张丹峰、张敖月、陈都灵、张明明。上映日期6月25号。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丁虎和沈萧飞是800年前明军的后裔，先后呢爱上了采茶女金儿，他们的生活在宁静的田园之中。由于居住的屯堡呢位于交通要道，这里成为了日军攻占的重要目标。面对外敌入侵，丁虎和沈萧飞摒弃前嫌，民族大义高于个人恩怨，他们以关锁岭为中心，带领乡亲们奋勇抵抗，最终呢全歼了一股携带机密测绘地图的敌人。
0: 是的。那么第三部就是血万庭将军啊。这是讲述的是1935年时任新义军中将的总参议血万庭在南京面见时无果，那么在中山以死明志欲以此唤醒国人一直抗日的获救后，在这个相关人员的邀请下来到西安，在也是在西安事变中看清了当时的时局啊。
1: 是的，
0: 后来加入到这个抗日统一战线。
1: 对，是的。那这部剧当中呢，讲述的是1947年的54岁的血万庭在转移途中于山西临县都督村病逝，临终呢留下了遗言，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次日呢，他被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共党员。
0: 对，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三部电影到这儿了。其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百年大党砥砺出行，天下为公，人间正道。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那么新征程上，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中国必将以自身稳定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与各国一道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是的，在今天介绍的影片当中呢，一阵阵光影是鲜活的党史教科书，一段段峥嵘往事是永不褪色的。

精神丰碑，105载至丰墓，已从红船先驱到爱国将领，从红军将士到深山百姓，无数心怀家国之人追随党的脚步，以滚烫信仰逆行出征，才换来了今日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个七月，哎，不妨走进影院，相约红色放映厅，在光影之中回望来时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说再见。

0: 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1: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归治愈音乐栏目《声音的情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跟大家分享书籍了，我们继续回归到之前最治愈、最初的，就是一些音乐的分享的一个栏目啊。那我也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想要带大家一起了解的是谁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用一首歌写一封温柔的信，写给过往，写给心动，写给藏在旋律里独一无二的自己。有人说呀，青春有专属的底色，而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底色，那么一定是王心凌时的晴天。她呢，被叫做华语乐坛是永远的这种甜心。从青涩少女到从容自愈的音乐人，20余年的歌声不停，他的歌呀，也从来不只是甜甜的这种恋爱，还有青涩的暗恋、遗憾的离别、自我的和解、向阳的成长。那些轻快、软糯、温柔、治愈的旋律呢，也藏着我们课间传过的一些纸条、操场偷看的侧脸、少年无疾而终的喜欢，还有长大之后与自己温柔和解的勇气。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咱们一起放慢时光，开启王心凌音乐专场，拾起一首首刻满青春的老歌，把咱们的年少心动啊，写成一封写给岁月的情书。那么今天第一封情书呢，是写给明目张胆毫无保留的年少偏爱。提起王心凌啊，所有人的脑海里想起的第一句歌词，那一定是哪一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哎，大家想起来没有？04年发行的《爱你》，它是刻在华语青春里的甜系天花板。当年大街小巷循环播放，校园里的女生也是哼着啊，跟着哼唱跳舞。那少年假装不在意，却悄悄也是记住每一句的歌词。其实这首歌呢，不只是一个热恋的告别吧，告白吧，更是年少最直白的欢喜，不用遮掩，不用克制，满心满眼都是一个人。那其实时隔多年啊，不管几岁，爱你这首歌曲一响，心跳依然会为这个青春重启。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一首歌送给大家，将这一首永远治愈的爱你一起跟大家分享起来。

一首《爱你》听完，是不是瞬间梦回校园时光呢？年少的爱意热烈直白，而青春期呢，更多的是心动，是小心翼翼藏在眼底的暗恋。林俊杰呢，也是为王心凌量身创作了一首《当你》，写尽了暗恋所有的细碎的情绪。想你的时候，看云像你，看风像你，开心是你，低落也是你。其实这些歌词里的细碎的小心思呀，也是十几岁最纯粹的这种悸动，也是无数人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一个独白了。那这一封暗恋情书送给曾经偷偷喜欢一个人的你，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

原来年少的喜欢呢，大抵都是如此，满心欢喜又小心翼翼。如果说当你这首歌曲呢是内敛的，那么睫毛弯弯就是少女怦然心动最灵动的模样，融入了一些国风旋律的编曲，俏皮灵动的歌词，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简简单单一句呀，也是勾勒出初见心动的羞涩、腼腆与欢喜。这首歌呢是曹格读懂王心凌少女质感写下的旋律，没有沉重的心事，没有复杂的这些情感，只有初见时一眼沦陷的美好，人间万物万般美好都不及初见那一刻，眉眼弯弯，心动恰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满是少女温柔的睫毛弯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带大家一起去欣赏的呢是王心凌的专场啊。我们呢总是听王心凌甜甜的歌，那误以为啊她的世界全是甜蜜，可是长大之后才懂，她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甜，还有直面遗憾、接纳失去的一些温柔破碎。那他的这一首，相信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前奏就意难平啊。第一次爱的人，这也是一代人的青春意难平吧。旋律一响呢，全是年少的一些怅然。总以为呢，就是爱是全部心跳啊，什么这些歌词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耳熟啊。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这一首《第一次爱的人》，致每一个认真爱过、坦然放手的人。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夏的满都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3: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来到的呢是王心凌专场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她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依然是王心凌演唱的《哒哒哒》。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有着十分欢快的旋律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比较有气氛。这部曲子呢，也是通过小甜心王心凌，可以这么说她那甜美的声音与舞步呢，将歌曲欢快感也是诠释出来。歌曲当中呢，也是加入了许多的独特的音乐元素，更是

令听众呢感受到轻松与愉悦，特别适合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时候啊去倾听。这首快乐的曲子呢，它呢也是由简单易唱的旋律营造出了一种跳跃欢乐的气氛，也能够给人一种带来一种浓厚的甜蜜气息。感觉他的歌好像总是跟甜蜜是分不开的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王心凌她演唱的，由陈思雨作词，收录在王心凌2005年7月26日发行的专辑当中《闪耀2005》其中啊。那在2005年12月，这首歌曲呢也是入围了第12届的全球华语音乐榜当中的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奖啊。嗯，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哒哒哒》。

了一首来自于王心凌的《沉睡的森林》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依然是王心凌演唱的《花的嫁纱》，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啊。歌曲当中呢，王心凌干净的声音给了奔波于尘世的一些人呢更多的清爽与享受，曲中的丝丝缕缕也是哀伤萦绕在耳边，久久挥之不去。欣赏剧情之后啊，再去细细品味的话，隐约当中那纯净的声音有如一双轻柔的手拨动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根琴弦。其实这首歌曲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作为《天国的嫁衣》的主题曲呢，在2004年9月10日发布。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该歌曲也是获得了金钟奖金钟50最洗脑戏剧神曲与这个经典戏剧神曲奖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王心凌的《花的嫁纱》。

0: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月光》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心凌2004年的专辑《爱你》当中，也是其早期确立的这种甜蜜风格的抒情代表作之一了啊。歌曲呢也是以清冷温柔的月光为意象，在这个甜美基调当中呢，注入了细腻的忧伤，展现了王心凌声线当中清亮而不失这个厚度的诠释能力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呢是《像我们从前》这首歌曲，这个作品其实也是以他这个吉他为旋律啊，为基础基调，融入了轻快节奏与温暖的叙事风格，通过这种教室呀、操场等场景呢，意象复刻了校园日常的片段，歌词也是借助追逐落日、最后一罐汽水等等的具象化的一些描写呢，展现了少年时代的纯粹友情与无畏的心性。副歌部分的一些歌词呢，也是以编曲层次递进，王心凌清亮的声线与弦乐交织，也是形成了青春主题的这种视听共鸣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值得去听的一首歌曲。歌曲呢，也是以这种热烈欢快的吉他，刚才也说到了切入，渲染了满满的青春气息。那在王心凌的活力十足的甜美的演唱当中呢，勾勒了一幅美好惬意的青春画面，让听众呢产生了极强的共鸣。王心凌这种炙热温暖的歌声也是直击心灵啊，仿佛听众带回家的是这种青涩懵懂的校园时光，既有对从前的不舍与眷恋，也有对未来坚定的期盼和勇敢，就是真挚而动人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王心凌的《像我们从前》。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节目接近尾声，今天的这一封情书呢，写给王心凌，写给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不必感慨时光老去，王心凌的歌声呢永远保鲜，年少的心动永远鲜活，不管几岁永远可以相信这一份干净纯粹的温柔呢与美好。愿我们永远保有少女心性，敢爱敢释怀，温柔并且坚定，永远被爱意包围。那本期声音的情书王心凌专场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以王心凌的代表作之一，就是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子。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故事性节呢比较强的歌曲啊，尽管在歌名上来看的话并不知道是哪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那个夏天那海的字眼会让听众呢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唯美的画面，从而呢了解到这是一个有关回忆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那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那合理的一日三餐，或者说比较理想化的，应该是怎样的？就拿您家的一日三餐给我们做个举例。
1: 我觉得这个饮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早餐要包含我们这个新鲜的水果呀、蔬菜，另外还要有主食。那么主食不光是我们米饭，或者有些这种馒头，还有我们新疆人吃的馕还有可以搭配一些粗粮，比如说我们的玉米和这个红薯啊，这都可以作为主食。那么主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我们这个粗粮呢，它会带来里面的热量会减少啊，热量会少，但是它体块比较大。另外呢，我们觉得每天的这个饮食的摄入要多元化啊，多样化，这个可以调节我们这个过于单一的饮食带来，虽然它是个肥胖，可能会引起营养的这个缺乏。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干饭吃面多加点醋，真的能帮助控制血糖。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

0: 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随着中医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在中医传统理论当中，饮食调理一直被视为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重要举措，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食材之一醋却被赋予了更多的功效。许多人可能会怀疑，干饭吃面加点醋真的能够帮助控制血糖吗？接下来让我们来一探究竟。血糖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之一，但过高的血糖水平却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极大危害。长期的高血糖状况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以及一系列的并发症，例如心血管类疾病、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等等，因此控制血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医理论当中呢，醋被视为一种酸性食物，具有散寒、醒脾、开胃、活血化瘀的作用。醋当中富含有机酸，像是乙酸、柠檬酸，能够促进胃液分泌，提高消化能力，从而帮助消化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在食用主食如粮食和面食时，适量的添加醋能够降低后续血糖的升高速度，减缓血糖波动，这对于血糖控制异常的人群来说具有一定的益处。根据中医的观点，醋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以苹果醋为例，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通便等功效。在中医古籍当中，有许多关于醋的名方被广泛应用，例如精血瘀滞、胸闷泪痛的患者经常用醋熏香点穴来缓解症状，又比如患有高血脂的人群可以用醋拌蒜末或黄瓜丝来调理健康。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